0: 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嘞来嘞来嘞，刚有一些外地的好朋友还在个直播间那儿问你，说是陕西有啥好耍的？陕西好耍的地方居然就是说不完了。话月仙长手一景，雁塔晨钟在城南。陕西关中八大景你是必看呀，无论是草堂烟雾呀，还是灞柳风雪，还是说雁塔晨钟，都相当值得一去。更何况我们还有第一座国家级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你听，它不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我们没有叫省博啊，我们叫陕西历史博物馆，叫陕博。因为它不是省级的，是国家级博物馆。还要去看一看兵马俑，还有全国目前为止保存最好的城墙啊，还有大雁塔啊，大雁塔一定要去看一看。慈恩塔下提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时间已经来到了8:04，咱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另外呢，也不要忘记我们来互动的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是七夕节，所以刚好呢，在现代人眼里的这个七夕节呢，跟浪漫呀、跟情人节都挂钩，所以我想问一问，在这个七夕，你给你的另外一半送什么礼物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恋爱当中，你有没有干过那种蛮社死的事情呢？跟另外一半的事情呢，你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啊，就觉得比较有意思。然后刚刚有一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叫蓝色晴朗，蓝色晴朗是这么讲的，他说，思思啊，我恋爱期间呢跟媳妇儿是在一起的啊，就是跟我媳妇儿是在一块的，当年才恋爱的时候，他还不是我媳妇儿，跟女朋友在一块儿。当时我现在的媳妇儿家里人介绍的男孩给他打电话骗了半个小时，我全程无奈要得电话说，你现在说话不要大喘气儿，我想知道你说啥了。哦，也就是你女朋友跟你谈着恋爱，然后还接受了家里边人给她的相亲对象的相亲。我理解，我理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家里边没看上你，还是咋回事？不然不可能啊，不能够给你介绍，那给你媳妇儿介绍相亲对象啊。啥情况呀？哎呀，我也不是那挑事儿的人，我也不是那八卦人，咋回事儿？主要是你把这个事儿你说的一半，你现在我感觉我就是咽不下去，我也弄不出来。蜜这么说的，你仔细看一眼，你看我电视塔表我抖不抖？我在长安南路336号，我说实话我看不着，但是我这一段路呢，一定是特别特别堵的，平常可能不是早高峰的时间，他这儿都堵。蜜是这么说的，你就是比我们八卦。 想听的就你是第一个，好不好？你冲的最欢了，现在我替你问了，你还说，哎呀，思思你就是八卦，你就是单位里边那种人，明明你也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你不说，你就滋溜溜的，你就伺候，你就此别人当出头鸟，就跟我当时才开始到那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就领导有时候布置个任务，我真是听不懂，我不明白到底发生啥事，啥意思。然后其他人没有一个人问，那我就自己举手问问，我说老板是怎么，我就每次就问。后来直到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我就问我同事，问我们办公室的整个同事，我说怎么想的，就是你们真的能听懂吗？他们说我听不懂啊。我说听不懂你们怎么不问呢？他说嗨，我不是指着你问吗？有一个词叫撑打出头鸟，你们就指着我当出头鸟啊。你看嘛，智勇双全，这个合理。他这么说的，展开说说。梅子说，人家女孩家里边都不知道他的存在，要知道他的存在还给他介绍对象，这不合理吗？蓝色晴朗说，他也无奈，我听着烦，要过来随口说了一句，我说你还让不让我们俩在一块儿了？真吃惊。这话我没法说，大家可以在那个公屏里边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解锁全部八卦。哎，也没有到八卦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呢整个天气情况还是可以的，前两天是雨一直下，今儿天开始放晴，今天明天晴两天，然后后天呢又开始下雨了。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看到已经到30度了，昨天的温度还可以，昨天呢我家里边人，尤其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已经开始穿外套了。然后今天的整个天气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儿整个天气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今天是一个阴天转晴，最高温度是33度。明天后天呢还会有降水。当然了，最近也有一些好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是领钱的事儿啊，咱俩的领钱听个声。最近呢，由西安市商务局主办的2026西安市新能源汽车消费礼包活动正式启动。想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们来注意一下啊，从即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8号，在西安市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企购买新车，凭借规定，就是凭借这个购车发票即可申领消费礼包。这个礼包呢按发票的价格分档发放，满90000的领1000元，满150000的领2000元，满250000领3000元，满350000领4000块钱，封顶4000啊！礼包呢30天内有效，覆盖购物啊、餐饮、住宿、线上平台等等核销的场景，消费呢直接立减啊！补贴资金呢也是先到先得，发完为止。大家怎么着呢？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到陕西消费券栏，可以上传这个发票，直接申领就行了。现在你看我们干啥都特别方便，不需要我说哎呀等等等可抛过来等等可抛过起来，不需要了。梅子是这么说的，我以为说你的名字有优惠呢，不好意思，说我的名字没有优惠，但是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再继续发面膜。咱们把那个新闻和最新发现的一些内容给大家分享了之后呢，可一会儿可以继续发面膜啊。玩游戏发面膜，咱就是哎呀，花嘛钱嘛纸嘛花嘛酒嘛水嘛喝嘛。买车呢，最高补贴4000块钱，这个不是画饼啊，是真金白银的消费券。想换电车的朋友可以冲一波了，这波补贴呢，连日常购物吃饭也都能真用啊，真的是买车送生活，挺好的。本来都没有，朋友肯定有人说我不会为了一点那个一点醋去包个饺子的，一定有人。我说的是本身你就想买新能源汽车，那你顺便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参与了，这不挺好的吗？另外还有一个大好事呢，就是西安市科学技术局发布了通知，2026西安国际创业大赛正式启动。这个大赛呢，围绕到了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以及大健康，还有新能源以及新材料四大领域，设初创组和成长组。这个赛程呢，分为报名、初赛、复赛、决赛四个阶段。本届朋友们，

我们还是要就是做一些高精尖的技术。你知道这一届最终设立的奖金是多少钱吗？猜一个，来来来，朋友们，来猜一个，猜中有奖啊！猜中有奖，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请问一下，2026年西安国际创业大赛给大家的设立了一个奖池，获得这个奖池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拿走这个钱。猜一个价，哇，我真的是哇！啊，有朋友说你去考个证也去，哎，哪块？来嘛来嘛，我很欢迎大家。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扩充队伍。蜜说188,800，错，你太小了。这个奖池，因为它是国际创业大赛，奖池累积是比较多的。再猜再猜，我不相信没有人猜对，不是188,800，跟180,000太小了，太少了啊。本届设立了多少钱的奖金池？哦，当然呢，非本地的企业和团队需要在2027年6月前落地啊。这个获奖的项目除了这个奖金之外，还可以获得人才、金融、算力、办公场地等等的配套支持。截止日期一直到9月18号晚上6点啊。谁要是参与的话，你后台私信我，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太厉害了，西安国际创业大赛啊！有朋友说，我知道，100万小了，瞧不起谁呢？浪子心声和开心每天这么说的，500万，瞧不起谁呢？蜜说总不能过亿了吧？没有到过亿，但是这个作为单纯的奖池来说，已经很夸张了。好，我看到有两个人说对了，一个是用户尾号是7410，说1000万。对了，你好，招财猫也睡了1000万，但是我看第一个最快的，看最快的是你好招财猫，你好招财猫，后台私信我，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特别高兴。后台私信我，我送一个面膜给你或者给你媳妇儿都可以。招财猫，你是男生女生？哎呀，有一个面膜送你啊。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再把你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发给我好吗？好，女生，那太好了，特别适合你。面膜拿着。本届设立了1000万元的奖金。妈呀，我就说嘛，咱们以后还是要往那个高精尖人才上面发展。1000万的奖池，四大硬核赛道。而且呢，还有人才场地的支持，我们西安是要用真金白银去抢这些创业者的。有硬核项目的全国的团队们，不要观望了，报名走起，好不好？谢谢大家。哎呀，骄傲！招财猫，送给你，拿着啊。厉害了，我的妹儿！所以我就希望，如果有一天。哎呦，家里边啊，孩子，你看现在孩子们报的比较多的专业好像都是跟 AI 相关的，算力啊，包括学数学这方面都很好，以后未来那个就业的场景很宽呢。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是我小的时候奶奶，因为我奶奶应该山西滑舌有一个病症叫做缠腰龙，其实那个不叫缠腰龙，按道理它的学名叫带状疱疹。陕西省人民医院重组带状疱疹疫苗第二针免费的惠民接种活动已经延续了，首针接种的截止时间顺延到2026年12月31号，接种地点呢在省人民医院地铁站 B2 口对面，每周一、周三、周五上午和下午都可以接种。给爸妈安排带状疱疹疫苗的朋友们，时间更充裕了啊！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当时也抹了，就是得那个病得了很长时间，陕西方言真的叫缠腰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当中说的这个带状疱疹，腰上一圈起疹子，这就是老年朋友们可能相对来说免疫力降低了，待会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呢，带状疱疹疫苗第二针免费延期啊，这个延期到了年底，
咱们给爸爸妈妈多一份健康的保证，趁周末的时候呢出去接种一下，疼起来真是要命，预防咱们是真正的菜，预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预

防才是真的治疗。扁鹊不是说一句话吗？上医治胃病，下医治乙病。就说这个上医啊，是先治预疗疾病，预防疾病的。啊，多少年龄？多少年龄有疫苗？大家直接去看啊，就在省人民医院地铁口 B2 的对面出来就是了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夏天咱们再说一个跟那个百姓民生相关的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夏天有没有人特别爱穿洞洞鞋的？我现在发现啊，好多人特别喜欢穿洞洞鞋。但我必须要讲，爱穿洞洞鞋的，你们天准备塌吧。很方便啊，下雨呢我也不害怕的洞洞鞋可能是你脚疼的元凶。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个咨询，他这么说，他说医生呢来提示大家，洞洞鞋因为它支撑力是不够的，长期穿会影响到尤其是小孩子儿童的足部发育，所以尤其给娃不要穿洞洞鞋，也会加重扁平足患者的不适，可能导致脚趾变形啊，指甲受损，再加上这种材料就是一般的洞洞鞋，它的材料是不吸汗的，你的脚经常会，你要不吸汗它就容易滋生真菌，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脚气啊这个那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呢日常短途呢你可以穿没关系，但是长期穿着这个就不太好了，不要没事出去全洞洞鞋。我不夸张的讲，这两天我只要但凡是出门，往往孩子们就是往底下人脚这一看，小朋友是洞洞鞋，大人也是洞洞鞋。通勤呢咱们还是优先那种硬底子然后有后跟的绑带的款式，穿好了之后那个绑带呢咱们搭配一些袜子也能及时穿及时晾啊。完了，洞洞鞋爱好者听到我说完这个时候觉得天塌了。我们办公室还有这种，就是平常来的时候穿那个鞋是正常的，但是他会在办公室里面放一双洞洞鞋。不是不能穿哦，是不能久穿啊，乱穿久穿是不行的，所以各位洞洞鞋的爱好者，各位洞门弟子们，且穿且珍惜啊，短时少时穿可以，长久穿真不行。有朋友说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然后有朋友说车到身前必有路，说看着韵味十足，啥意思？谁说我怀孕了？你怀孕了，你才怀孕了呢。我现在朋友们，我不夸张的讲，这几个月我一毛钱都没有存下来，然后不停的在倒贴里面。马上呢我娃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要提前交半年的那个学费，这是不是钱一下上万块没有了。然后最近呢我给我娃还报了一些运动训练的班，就他一期报名最便宜的价格在6000多，哎，6000多又没了。真的一年到头你都不敢算这个账。哎呀，虽然咱们今天是七夕节，但是有时候我在聊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压力好大呀。我不夸张的讲，就是从我现在目前为止31岁的这个内心，我完全没有谈情说爱的感觉。你说两个人过个浪漫的这吃个浪漫的晚餐呀，两个人去出去浪漫一下，两人世界很难。我现在心里想的都是下个月给娃的钱咋来呀。一个月，朋友们，我给你们算一下啊，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已有的，首先有房贷吧，我们家，我来，我现在就把这个，叫啥？我现在就把计算机打开，我给大家一块算笔账。真的，前两天我在想说，我别说二胎了，我一胎我都养不起了。有朋友说上学的时候天天听送娃听你的节目，今天第一次见到真人，谢谢你灵牙。最近好多第一次见到我的灵牙，左上角帮我关注一下啊。然后灵牙你给孩子录一下录音，咱们这样子上学的时候孩子就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了。现在为止啊，朋友们左上角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然后在左上角就朋友们进入到我的这个主页面，左上角会有一组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什么作品呢？就是孩子们的有声才艺，很简单，唱歌的，然后读古文的啊，背书的啊，背诗的，什么都行。打架子鼓，弹钢琴，拉小提琴，只要出声的都可以。马上9月1号孩子们就开始在路上了，我希望早上孩子们都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也很骄傲，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放完假一个长假回来都得收。

其实收心得慢慢收，你不可能立刻我们就回到这个学习状态。但是早上起来，大家听到自己的声音，是不是首先对于上学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期待感呢？大家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回复才艺两个字，然后我跟您会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观众文化说有点胖，你有点胖可以，但不能二胎。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月花了多少钱，吓死我了。首先一个月房贷得6600啊。好，来，我给你慢慢算，真的，你就有些钱你都不敢算，你一算就发现我这个月就是挣，不管挣多少你都能花没。房贷一个月6600，好，然后再加上我马上给我儿子交那个幼儿园的钱，幼儿园我预估，我没问的价格啊，我预估大概在12000左右。然后这个月我还要给娃交一个运动的，因为我现在在楼下给娃报了一个大运动的班，这个价格在6800。我还没有算吃喝呢，哦对，前两天给娃买了奶粉是1500，又买了500块的衣服，然后呢水电煤气乱七八糟，这个费用我都不敢算了，这个费用呢从别的地儿支吧。哎，就这目前以不完全统计来说，我这个月得花到30000块钱。你说让我二胎我咋二胎，我一个月我得有60000我才敢二胎。点点说你能挣多少钱，我3000，我一个月工资3000，我哎呀，我好朋友来了，丽征这么说的，他说哎，你就搁那瞎算，要不是为了用公积金薅羊毛，你完全可以全款。真的没有，真的没有，而且公积金我们一般也不太动，当时没有办公积金，就是当时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是没办公积金，能理解不？不然9套房怎么才能有6000的房贷？嗨，9套房你能不能拥有我有6000的房贷吗？再把胡传了，我一千钱，我现在是9套房耶呀！一套房我房贷都没还完呢，你还要个9套房呢？好了，我承认当年是有一些吹的成分了，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人真管我借钱呢。哎呀，欢迎大家啊，门窗也来了啊。门窗，哎，我知道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叫门枪，你俩名字挺像的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所以虽然今天是七夕节，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情人节的话题，但我讲老实话，我现在眼睛一睁，我就觉得钱就追着我来。这个月花的钱哦，我昨天心情超级不好，跟我老公吵了一架。因为每个月我这个人呢就像貔貅一样，就是每个月你别说攒多少钱，你攒100块也是钱啊，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攒，但是我绝对不可以就是花自己的老本。这个月就属于花自己老本，因为又要给娃交幼儿园的钱，然后又要给娃交那个大运动的钱，就这我还没给他学别的呢。你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人家给娃请那种外教啊之类的，上那种一对一的课程，那个我都不敢教。我立正说对脸行，我最近还装修呢。你最近还装修呢？你日子还好吗？你最近生活还快乐吗？哦，对了，我忘了，你已经发工资了。我跟你可不一样了，朋友们。这个世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另外一个我。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工资降的会比较厉害一些，主要的原因是原来相对来说比较好，那形成了一个比较形成了当年大手大脚的习惯，现在就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也能理解。但是人生活是不可以自己苦的，自己苦不行的，于是我就遇到了我现在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叫丽征。我们家丽征是这样子的，他呢比我还惨，有一段时间呢大概有10个月没有发工资，我当时就说哇，你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结果前一段时间跟我说，哈哈，我发工资了，我们不仅发工资了，前一段时间那些钱都补了，哈哈哈哈。哎，我本来挺高兴的，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这朋友说我想让你开心一点，我告诉你我最近正装修呢。那我平衡很多，因为好朋友之间就是这样子的，我既希望你不希望你过得苦，也怕兄弟开路虎。
希望兄弟过得好，也不希望兄弟过

做的比我好太多。然后有朋友这么说的，3000你花30000，你这杠杆加的。我就跟你说嘛，这两天开始吃老本了嘛。还有朋友说让中国机长自己出，咱自己的钱自己花。对不起，我已经没有自己的钱了，我连自己都养活不过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节目，我大概一个月大概花销吧。其实我这个节目控制成本也还好，一个月呢基本上给大家送礼物在1500块钱左右。然后呢我还请了一个人去拍摄，这个拍摄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我抖音的作品都需要有人拍，对不对？我不可能自己拍，然后需要拍摄的、剪辑的和我一个团队。我团队的这个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刺头型的，所以我给他开的工资是3000块钱，这个我也觉得不算多。就光节目里面我光花销是4500，不算来回，我都不算来回的车费和吃饭，这个算我抬杠。就光这个，光我工作上的事儿，一个月花费大概在4500。你问我能不能挣上的，未必。看命啊，有时候能挡，对吧？挡就挡上了，挡不上就算了。所以我现在其实朋友们，你们看着我光鲜亮丽说，哇，思思节目主持人怎么样？或者早上起来每天陪伴你，其实我跟你说，我过得也一般。朋友们，听起来好一点没有？我跟大家分享过吗？有一年我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同学跟我说，思思我每天早上听你节目，我说咋了，是不是我节目做得特别好？因为你知道同事学播音主持的心里边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忿啊。然后我说我节目做得有那么好吗？我当时这个好朋友是原话这么说的，他说不是，是因为我7:30已经行驶在路上，我觉得特别委屈。但是我一看你呀，你一大早都已经来了，7:30的时候你已经激情昂扬的在这儿直播了，说明你起得更早，两人比惨痛苦减半，我听到你比我惨我好多了。你真的是跟我一样恶毒。大家不说了，刷礼物了，都先点灯牌了。咱们是这样子，非常感谢大家，有愿意的刷呢刷一下，不愿意呢咱们再听一下热闹也行啊。开心每天这么说的，那这上啥班呢？你回家睡觉算了。我有时候想过，其实回家睡觉它其实就是更挣钱一点，但也不能这么说。为啥？就是因为如果你不上班的话，其实你花的钱更多。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不上班的话你花钱更多，上班是为了让你挣钱吗？不，上班只是为了让你少花钱。你不上班，你天天你出去呢就是逛街买衣服，是不是得花钱？回家现在我跟你说弄这个往那个什么电商平台，那真是服了，弄这些个电商平台哪一个不花钱啊？现在就属于足不出户你也可以在家里边花到钱。但上班就不一样了，上班可以把你全部的精力就窜到里面，全部 all in， 这个精力全部都放在里面。你没有时间逛街，你也没有时间买衣服，没有时间过什么那个刷刷网络之类的，所以一下你就花销少很多。还是上班好，上班可以少花钱啊。81和3月这位朋友他说，那个刚好刚在开车没听清楚孩子才艺怎么发呀，麻烦再说一遍。非常简单，孩子的这个才艺呢，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首先左上角先关注，然后你能看到私信有一个私信，在私信里面回复才艺两个字儿，给你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左上角关注我的时候，在底下有一个就是紧紧挨着我头像的那个栏里面，有一个简介栏里面写了一个 ST 什么什么什么一个邮箱，你把作品直接上传到这个邮箱就可以了。为了大家行事方便，我是会在9月1号大家开学的当天重新开启我们这个环节啊，谈起才艺这个环节，希望所有的小宝贝们都有一个，就是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哎呀，我明天还想听，听到了别的小朋友说，明天不行，明天我也要来，帮孩子更好更快的去恢复一个学习的状态。皮修说刷了半天我才找到你，我每天早上白说了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非常感谢大家啊！然后另外呢，今天也有爱听原产地的东西，今天这个是我自己会用的，
我这个人说的也都是实在话，有一些东西呢，我能用我就跟他说我能用，有一些东西有用。

不了，我就给他一下奢侈，我用不了。今天要给他推荐的，前两天有朋友说，思思能不能让那个黑绷带再返场？黑绷带我问了，不一定啊，不一定。让他们准备准备。但是这个呢，也有人问过我说，思思，我想问一下，娇韵诗双萃那个焕活精华能不能再给我们上一次？可以。这个我要来了。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说天天熬夜加班，感觉自己脸上会黄？第一个，所有的男生女生要想美先睡好。你如果天天熬夜就指望着说我把娇韵诗抹在脸上，我一下就那个黄气没了，不可能。所有的护肤品也好，还是说你说 biu biu 的东西也好，还是内在的调节也好，它都是辅助，睡觉是最重要的。就三点，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你想要自己的状态比较好，第一个，每天吃饭七分饱，它是最好延缓衰老的一个良药。如果你顿顿都吃到撑，对不起，你可能身体状态没有那么完美啊。第二件事情就是少吃糖，戒糖，太有用了，戒糖你脸上都不长痘了。第三个，你说我现在把这些都做到了，我脸上啥也没抹，干干的，有没有起皱纹的？告诉大家，起。北方城市相对来说干一些，但是说实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觉得我摸到我身上，其实我每天都洗澡，这两天摸到我的那个身上，我都觉得有点黏。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是属于水油同补，啥意思？就是无论你是干皮，还是说这个混皮，就是有T 区比较油，然后脸蛋这个地方比较干的啊，非常非常适合。法国娇韵诗双萃精华属于熬夜呀、通勤呀、换季啊，皮肤会让你变得相对来说更加软嫩透亮一些。平常正装50毫升的价格1000多块钱，然后今天限量的价格只有20组，就今天一天，整个1055卖一天结束。正装50毫升拍一发二，价格是599，也就是599，你拿到的是两瓶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月份也还可以啊，月份也还行，2027年12月，大概也就是1年多，这个在化妆品界算是临期产品了，所以它价格才能买到这么低。但是你一年咋不咋把这两瓶那个娇韵诗都用完了。娇韵诗是我怀孕的时候都可以用的，因为就是属于那种孕期准妈妈也可以放心安排的那种。我怀孕期间用的所有的第一化妆品，第二个是就是沐浴呀，然后擦身的全是娇韵诗。可以可以的，相当不错，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然后还有一个，有人会用，会不会有人用优舒丹的那个手霜，同样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官网的价格295，欧舒丹的护手霜今天的价格是119，这个性价比也还算蛮高的。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好音乐继续，一会儿呢咱们来玩游戏，然后送面膜。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聊到哪儿咱是哪儿，好不好？就是我是属于大家想听什么，就一会儿如果大家说，哎，我要玩，我要送面膜，我要拿礼物，咱们就开始玩。想听我们的歌，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静态板块情商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说我要听情商，也可以。节目由大家，咱们也不一拍脑门在这做节目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潘玮柏，《我的麦克风》。Oh, oh, yeah.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
3: 乒乒。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乒乒。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才师傅是这样说的，那个我跟你说，思思，我今天第一次见你，我天爷。不一样，听的时候呢是个女汉子，看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向的淑女。那你就不懂了，其实我内外都是淑女来的。而且我一般啊不太讲话，我是一个超级超级内向的人呢，不爱说话，稍稍还有一些小自闭。所以如果以后又有人说思思你真是个女汉子，我真的不能懂，我多么文静啊，行动犹如花照水，还如风拂柳。有朋友说思思啊喜欢你，每天我跟你说啊，我不听你我都不习惯。谢谢大家愿意能让我给你养成习惯。

哎，刚刚还有一个朋友说了个啥话，哎呀给我气到了。他这么说的，他说思思啊，那个听到一个官方的主播还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听到你过的惨味就瞬间开心了。都没有那样的，什么叫听到我过的惨你就开心，真是跟我人品一模一样。啊，有朋友说其实啊，思思就是个憨女子，温柔娴静，请大家把这样的词用到我身上，不要老说哎呀思思女汉子，哎呀妈思思感觉跟男的一样，不一样。我整体的感觉是这样的，我家子所以有的有有的，就是我骨子里边有江南女子的婉约感啊，就是那种那个秦淮景的感觉。

笑啥笑啥，我唱完了之后小龙说了一个嘶嘶哈哈哈，你唱得很幽默。你幽默，烦死了。时光飞逝说，哎呀我知道了，你是属于那种多才多艺的女汉子。我不喜欢说女汉子，你们以后就是用纯正、温柔、善良啊、沉默，这些词我都很喜欢。花瓶我也喜欢啊，因为我这辈子呢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花瓶。然后那天呢我把这个消息呢跟我爸讲了，我爸说那咱得花很多钱呀。我说成为花瓶需要花什么钱，我爸说得拉你去整容啊，去整容医院去了，医院都得说哇来了个大活儿。我亲爱的爸爸，有这么说闺女吗？有这么说闺女的吗？你走啊别使恨，你洗头嘚的脑头嘚的。闪电思思，你是看不上我吗？看不见我吗？我看到你了，你一直在我的心里。还有月姐说，思思啊，几个月没见你真人了，真的瘦了好多呀。我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减肥的，去年大概在5月份，然后一直减到了9月底10月初，那个时候应该是最瘦的。现在我又开始重新减，因为我又胖10斤，胖回去了，还可以啦，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总共胖了个10斤，还可以。目前为止呢，我跟大家已经宣誓了，就是大家都帮我做一下监督。如果我在3个月之后，现在是8月19号，8到9，9到10，10到11，如果我在11月19号，10月底吧，帮我再多延长一下啊。如果我在11月底12月1号之前没有瘦30斤，或者说大家没有明显，因为我不想暴露我现在目前为止的体重。如果我在12月初没有让大家感觉到瘦得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全程发1000块钱的红包，可以吧？我在群里面发1000，不是这样吗？我再加码，等一下，大家说想。我如果没有达成的话，我拿出10000块钱请大家吃饭。可以吧，这个够真心吗？我必须要有一些东西压在这儿，不然我真的就是昨天晚上遇到，尤其是我们家楼下现在全是摊摊，最烦的就是楼下那一家烤肉店了。我每一次在我必经之路上，我想躲都没处躲，烦。夜归人说，你瘦了30斤以后会是多少斤？这个我没办法跟大家讲，就是这样子，大家相不相信？有一点就是我手机里边有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一般会写清楚，非常清晰的写下你写这个备忘录的时候的时间，可以吗？我把我就是怎么来证明这个事儿，朋友们你们帮我想一个怎么证明这个事儿。我当时想的证明就是我这30斤呢，我是这样子，我知道，我今天晚上拍张照片，12月1号再拍一张照片，到时候我发在群里，因为我现在胖，我确实是不好意思发啊。等我完全瘦下来了，我在群里面再拍一张照片，然后发下来，发到一个截屏里面，这个都能清楚的看到我那个时间截止日期吧。如果我瘦到了30斤，我在群里边因为开心发1000块钱。如果我没有

受到，我在群里边我赌一万，咱这个赌就是跟大家玩啊，10000块钱我就输掉，输给大家，在12月初请大家吃饭，或者是我们办什么酒会之类的花掉它，可以吧？可以吧？那个尾号是699要说这10000我出，你是不是我爸爸？因为我爸迫不及待想我再瘦一瘦，所以我如果是说10000我出，感觉像我爸。那个日常是这么说的，他说行，我们组织一下，你的早中晚还有夜宵我们都包了。啥意思？我一说给10000，大家说那你多吃点，就跟每一次我不减肥的时候啊，没有人劝我吃饭，我一减肥我坐在那儿了，可每一个人都开始关心你吃不吃了。思思来你多吃两口，全是这，平常倒不见你关心我呢。你把眼睛睁大了说，我睁一大袋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梅花之恋说听见1000的红包，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啊，就是12月初如果我本人瘦下来了，为了庆祝，我将会在我的抖音群里发出1000元的红包，你们现在也可以加我的抖音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上面找一个加群，你们可以加到我的抖音群里面，我会发1000元的红包。如果我输了，我就是这几个月我没有瘦掉30斤，3个月是没有瘦到30斤的话，我想一想，我就直接用10000块钱请大家吃饭，就等于说我把10000块拍到这儿，输了我就给大家。截止日期什么时候？12月1号。我今天下午回家的时候拍一张照片，然后等到12月1号早上再拍一张照片，我们做对比，可以吧？可以吧？蜡笔小龙说：“哎呀，思思，目测你现在有150斤，你150斤，你150斤，我169，我又不是长到了我又不是长到了180，你180，我150斤，我还算瘦瘦的。”好了，谢谢大家关注我啊，那个4656啊，这位好朋友，还有秋旭啊、孟凡啊，很多好朋友都关注到我了。谢谢大家帮我来做个参考啊。另外亲爱的朋友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有几个好消息，另外一个就是香水的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是属于那种出门必喷香水的，不管喷不喷的啊，你们出门都会有，我觉得是要带一个，第一个是带一个香珠，我今儿不卖香珠啊，但是我觉得是蛮有用的。第一个是出门所有人去给我带香珠，非常有用，就是你走过去了之后会有微体香。第二个是出门之前你在身上喷几下，因为它后边有前调、中调和最后的那个尾调的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让别人会你走过去就淡淡的。我不喜欢你在身上喷，就是对着自己喷，喷的那个味道太重了，一进来啥也闻不到，就闻到你香水味了，我不太喜欢这个。但是呢，就身上喷有那种若有若无的香味，特别简单，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在空气中嘶嘶喷上两下，往前走，再往后走嘶嘶喷上两下，你这个味儿就够了。因为对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说第一印象，除了你自己干不干净、整不整洁、衣着怎么样、然后长得漂不漂亮，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味道。如果你第一次给别人感觉到是哇很清新的味道，是完全加分项。还是这句话，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再敬魂。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在里面搜索落日飞行，这个是我闻完了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香水。这个品牌呢在万象城是有专柜的，但是价格这里比万象城要便宜。如果是假货，我自己个人愿意出上10000块钱赔给大家，不可能的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厂家和我们988105一起合作的。它呢前调是属于那种新鲜的刚剥开橘子的那个感觉，还有混合着柠檬皮的香气，然后紧接着呢中调是那种苦橙叶的清冽感，加上一点点的花香，一点都不腻，最烦那种很腻味道的人，
可以买它。如果说我就喜欢花香，我喜欢那种腻腻的味道，我是觉得夏天不适合。你要是喜欢腻腻的味道，这个不是啊，它闻起来会比较清新一些。为什么叫落日飞行呢？因为

它就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很舒服的一种香型。价格是159一瓶，然后你们去万象城看，价格比这个高的多的多的多。March 啊 ，March 这款香水，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然后呢，在里面搜索"落日飞行"，这个香型是老妹儿推荐给大家的。那个 Cindy 宝说，我就为一万来的。所有的朋友们，你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大家拜托大家帮我做个见证。因为我感觉如果以我现在的这个性格和贪吃的这张嘴是不可能瘦下来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我年轻的时候看到我瘦回去的样子，大概在192021，就是前几年吧，那段时间我特别瘦，就是窄窄的，朋友们还记得那个 XS 码的衣服吗？现在完全穿不上了，当然现在也就算我瘦回去了，那件衣服已经过时了，当时正儿八经是吃巨资买的，所以我就希望今年呢，我开启第二轮减肥。上一轮减肥我是3个月瘦了30斤，然后这一轮减肥我希望3个月还可以完成这个壮举。如果我赢了，我给大家发1000块钱的红包，大家在群里边就欢呼。如果我输了，这10000块钱我就当赌约赔给大家，请大家吃饭喝酒好吗？感谢你们。森内宝特别可爱，他说我就为这个来的。还有那个键盘是这么说的，他说开个直播用这么大话筒吗？有没有可能我就是那个1055的主播呢？有没有可能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我不是特意把我的直播间打造成这个样子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8:54，我真的太能说了。我从8:00说到了8:30，中间一口气都没带停的，然后再从8:30一直持续说到了8:54。哎，现在也来不及说我们的歌了。实际上这样，我保证我明天一定讲我们的歌，好吧？然后我再说最后一条资讯，因为我们整个节目呢是7:00到9:00是大语言量类型的节目，9:00到12:00是属于音乐纯享版。然后大家呢想听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一直来关注。然后今天来最后一条资讯来自于诺特兰德。到这个月月底之前，我们的品呢我选的都是左旋。当然我目前为止想先瘦10斤再慢慢运动。哇，运动对我来说好难呀，谁能不能给我，有人在，我想问一下谁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吗？热爱运动的人来一下可以吗？有朋友说你保证有朋友说思思来段 rap， 你在考我呢。Dream shows， 此次周围都是 people dance， 不需要刻意控制，就算我们钢琴面，然后小吹 fantasy blanks blanks all night， 快乐剧情不需要购买，未知的生命旅行才值得精彩。他们口中成长的无奈，不必全都接受。这个禁锢的魔咒，在心中只因盛装出新跟我的感受 tonight。 哎呀，考我这事整的。Rap， 你算是撞到我枪口上了，我跟你说。有没有人特别落日的那个238啊？不可能，159，限时福利159一瓶。如果238有问题，你等一下让我看一下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然后搜一下落日飞行。不可能，238，238你们就去买专柜了。等会儿我给你们搜一下啊，那个 EY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那对他后台有一些问题，是不是没有领券之类的，稍等一下，你在后台给我打个感叹号也行，随便给打个啥能让我找到你，然后我问好了之后给你发信息。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谁爱运动能不能教教我，因为这两天呢我希望自己也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但是我本人呢就属于血液流动等于运动，眼睛眨一眨也等于运动，呼吸等于运动，每天早上上节目的说话呢我也等于运动啊，就是希望改变一下我目前为止的这种处境，谁爱运动的能不能来 help me。
因为我自己挑的这个左旋，说实话呢，这个事儿呢

我也有点打脸，当时因为那个诺特兰德呢，它是一个国民级的营养膳食大品牌，它里边包含的内容会比较多。然后我们营销部那边，就是经营部那边，让我们去选，说选啥的时候，我选的是这个左旋，因为我觉得我要倒逼自己运动。但是现在已经到八月，我从八月初选的它啊，已经8月19号了，我感觉我再不运动的话，我都用不上了，我都。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保持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因为左旋它是属于你运动了，对它来说，就对我们身体来说才有用。你要不运动，它相当于它就你怎么吃的，它怎么样就走了，没有用，真的没有用。但是它这个比较好是啥呢？就是这款左旋呢有10万。什么叫左旋10万？就是它很实在，每一盒包含的左旋肉碱的总含量达到了10万毫克，充量就是含量很充足，给营养运动的时候营养提供了非常充足的支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旋转的旋啊。闪电说不爱运动我可以教你，可拉倒吧闪电，我还不了解你，你都不爱运动。嫁衣这么说，你老忽略我，可惜我每天只能在广播当中陪伴你，你能不能也在直播间里面也陪伴我？嫁衣这么说的，我爱运动，但我懒得动；我爱钱，但我懒得挣钱；我爱宝宝，但我懒得生；我爱自己心爱的 crush， 但是我懒得结婚。知行合一，做不行等于不知。有真的，就是我现在是真心求问，就是有真的很爱运动的人吗？然后能帮帮我，可以帮帮我吗？然后我说一下这个价格，它单盒是189块钱，一盒自带100条，然后再加赠6盒10条装，也就是到手一共是160条，特别简单，开袋直饮，运动前后吃都可以。外出运动塞几条毫无负担，没有压力，189，买到的是160条，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OK， 我说完了。

0: 喜欢运动的依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跟我说啊。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演唱会叫什么呀？
1: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南

0: 一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 50% 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一般的景致。全诗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想象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2: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那是李白的童年时代，一个普通而又难忘的夜晚。那一晚让李白深深记住了月亮。仲夏之夜，李白在自家院子里乘凉，院里不时吹过阵阵凉风，舒适无比。这时他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嘀咕起来说那是一个明亮的大盘子，后来又觉得不对，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境。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写下了这首《古朗月行》。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真是一首千古佳作。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叮咚，
4: 旋律密码

0: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1: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0: 快来讲讲
1: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0: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1: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0: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1: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好久没有听到小美的歌声，来自江美琪这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外貌不出众的她呢，有一把很清澈的好声音，朴素的近乎是没有技巧的唱腔，总会唤起心底深处的共鸣。这首作品呢，不知道在当年的时候收割了多少异地恋年轻男女的眼泪。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纵贯线，抱着你。

0: 小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宋雨琦这首 Every Time，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上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哈。目前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终于没有雨了，呵呵，最高29度，最低23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31度，最低24度。后天小雨，最高32度，最低25度。提醒你啊，这两天我觉得温度还是很舒适的，出门的话今天不用带雨具，但明天后天预报都会有降水。继续为你送上张宇《趁早》。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

0: 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理想，来自李荣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草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现实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

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赵咏华好妹妹最浪漫的事。

歌曲围绕着小女人在爱情当中的犹疑、确认，再到厮守的心路历程。而这次的改编呢，也是由制作人荒井实一来担任，用很清新的木吉他作为年轻的表达，用饱满的打击乐为歌曲赋予了新的理解。好妹妹呢，别出心裁的在间奏当中加入了他们首张专辑《春生》里面的那首《原来那天的阳光》的口琴和哼唱的段落，把年少的忧愁化成了美丽憧憬的一部分，为整首歌的甜度也增加了一丝丝的色哈，听感上面更加的丰富。为你送上好妹妹赵咏华《最浪漫的事》，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光良，都是你。

歌曲背后其实还有个小的插曲，就是杰伦偶遇 Eason， 然后主动拿出了自己包办的词曲《淘汰》给陈奕迅，歌词呢是特意为他来量身打造的。Eason 把它收录在专辑当中，成了一代的经典。连杰伦本人都表示说后悔把这首歌送给陈奕迅，只好在个人演唱会上面过足瘾。陈奕迅还透露说呢，本来还想对歌曲稍作改动，但是最终自己被歌词感动的不忍再改，不是杰伦写的不够好，而是样带是周杰伦自己亲自来演绎的。听了无数次之后，这种杰伦的方式就会深深的印在脑海当中，会担心唱不出他的神韵，因为发觉其实杰伦的词和曲啊实在是太完美了，是不能够随意更改的。不过伊森也坦言说，这歌真的不容易唱啊，虽然旋律简单和歌词比较的直白，但是音域很广，真的很难唱。来自陈奕迅这首《淘汰》，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马迪《南山南》。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2: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3: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周杰伦《白色风车》，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有没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电台香水系列和你来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个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而中调慢慢的透出的是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 JJ 林俊杰《完美新世界》。

0: 什么？你说。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1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2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殷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馆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迪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 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情，依然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Let's start the fashion baby, I'm going crazy. Let's start the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3: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2: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3: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2: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3: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2: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

0: 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这是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开始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这一季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游鸿明《诗人的眼泪》。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

0: 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50%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981年很平常的一天，那天的天气很好，我正式出道。当年呢，刘德华在17岁当中唱到的那句“音阶起跌，拍子改变，年月变，但我未变”，如今再看，他依然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一个人的走红需要天。

天时地利人和，一直以来的人气靠的可不从来不是啊，不只是运气哈。他说，把努力变成自己的一个习惯就可以了，你不会有压力的。认真工作，认真做事儿，认真做人，认真的对待每一个角色和每一次演出，不辜负观众的期待，永远的充满激情，真正用人气和影响力扛起社会责任，这才是娱乐圈当中的正能量哈。为你送上刘德华这首《十七岁》，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晨，继续送上蔡健雅、陶喆《真爱等一下》。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喜剧之王》，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当家长呢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营养，饮食营养均衡之外啊，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市面上的钙铁锌的产品，要么是片剂，口感不好，嚼着像石灰啊，孩子抗拒不配合，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钙铁锌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超亿人次消费。很多人钙铁锌摄入普遍不足，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它含有钙铁锌，还有维生素 D3， 作为日常膳食的营养摄入途径之一，剂型、含量、口感全面升级，省钱省事儿。其实呢，液体有机配方更加的友好，它采用的是微米乳化技术，那营养颗粒细腻，能够更快的到达小肠，同时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人群，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研发团队也是精选了奥地利进口草莓汁来调味，酸甜丝滑，像草莓酸奶，而且是零蔗糖，对牙齿友好，没有铁锈味。当然，这款产品适合哪类人群去吃呢？首先呢，这款产品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含有钙、铁、锌等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的，就算是运动人群了。小朋友每天跑跑跳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呢，在家做家务、扫地、拖地、跑步、打球、骑车，一周3-4次，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本运动量的要求。所以可以看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每天吃2条。来说一下价格哈，电台也是争取到了超值福利，99元到手一桶，30条装，199元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每一条独立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每批产品都经过检测，搭载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可以查看检测报告，还有生产信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钙铁锌三个字，回复钙铁锌三个字来抢购吧。继续送上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时光代理人》第三季8月14号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开播，首播剧情揭晓程小时和陆光的童年羁绊，乔林觉醒超能力等重磅主线，一场围绕能力与真相的宿命博弈正式铺开。第三季一共24集，分上下两个篇章播出 ，Part One 12集从原计划的2026年10月提前至8月14号开播 ，Part Two 计划2027年上线，剧情紧接英都篇，因夏斐突然失踪，照相。管三人组重新卷入谜团，故事将继续深挖巴哈提火灾案真相，并逐步展开程小时父母失踪的秘密。时针波动了过往，也波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名为博弈的黑白棋盘，所有人都身在其中。改编自人气漫画的国漫新作《风天气》已于8月14日在优酷独家上线。第一季全季一共13集，首播直接连更3集，后续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更新。一场恢宏磅礴的东方奇幻冒险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定档 PV 同步放出，观众得以窥见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一角。PV 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画面铺展乱世动荡的时代底色，晨昏天地间，烽烟四起，以气为势，逆天而行，以身封天，让我们共同见证少年冲破宿命，开启属于他的封天传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时光代理人》第三季当中，谁觉醒了超能力呢 ？A. 程小时 B. 陆光 C. 乔林 D. 时光。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为你送上叮当和阿信的这首《花火》，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的口感干涩，坚持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是吃钙片啊，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呢，它的口感告别了传统钙片嚼石灰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奶香，好吃又方便。那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今天呢，电台专属的福利直接给到你哈，单

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啊！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非常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继续为你送上蔡依林《大艺术家》。

声。为你送上蔡依林的这首《大艺术家》，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在这个季节当中瞬间的透气哈。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的宝藏主打叫做《丰盈海岸》，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可以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而中调缓缓地浮出的是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每次呼吸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喽。继续为你送上 SOMO Wanted。

0: 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做了测试，能从你肚子的咕咕叫声来判断健康状态。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听诊器的游戏，对着宠物或自己的肚子屏息凝神，聆听那些奇怪又滑稽的咕噜声。这些被科学界称之为肠鸣音的声音，其实是消化系统在时刻说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肚子里的声音录下来，混在几分钟之前的录音里让你分辨，你能听出哪段是现场直播吗？最近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邀请了45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研究人员在他们腹部放置了数字听诊器，专门来捕捉这些独特的消化音轨。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胃肠内感知，它被科学界称之为人体的第六感。内感知是我们检测并解读身体内部信号的能力，它不仅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饿了、渴了或者需要上厕所，还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常说的直觉或肠胃感觉，往往就源于这些被大脑捕捉到的消化道生理信号。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目前已经开源，它为医学界提供了研究身心疾病的新途径。科学家未来可以利用它来研讨进食障碍、肠易激综合症、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是否存在内感知异常。你的肚子可能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些事情，而学会倾听这些来自内部的信号，或许就是通往身心健康的关键一步。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你的青春住了谁呢？来自杨丞琳这首《青春住了谁》，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七夕到了哈，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啊！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啊，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就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来赢小米空调。那消费满额还会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等，全部都给你安排。公众号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最近呢，你的工作是不是忙到飞起，天天加班熬夜啊？早起明显感觉脸蛋又黄又垮了，别让熬夜鸡拖后腿来保养工作要做到位。所以今天呢，大牌美妆福利抢先上线，直接给大家来上硬货哈！法国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来了，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紧绷不泛红，熬夜通勤换季皮肤照样软嫩透亮。很多女生都有这样的苦恼，就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用起来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着太干不够滋润，想选一款适合自己的肤质的精华啊，简直像是在拆盲盒。但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的精华和油溶性的精华合二为一，在一瓶当中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来相融合，给你一加一大于二的体验。在包装设计上面呢，它通过一个旋钮来调节，如果你是干皮肤质的话，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的标志上面，如果你是油皮肤质的话，就调到小水滴的标志上面，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非常的贴心。官方的旗舰店正装50毫升的这样一个正装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真的挺心疼的，所以今天限时限量的临期捡漏，只有二十组，正装50毫升，今天拍一发二，拍一发二，而且只要599，只要599。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正装50毫升，今天拍一发二，只要599，这样的价格你可以全网去看，真的是超级性价比。

哈。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的话，那就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吧，植物精粹，超级的安全啊，用它不会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难得的福利，所以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继续为你送上林俊杰浪漫血液。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3: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2: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3: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

0: 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0: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0: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

周三的傍晚18:4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当自己过了30岁的时候，工作的节奏会变快，应酬会变多，日常的营养摄入就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的日常营养加加分，又不知道从哪里补起。市面上的营养产品那么多，要一大把瓶瓶罐罐的来吃的话，肯定记不住。但是有的成分表又太复杂，看不懂，买回来就会落灰。所以今天要给所有30岁以上的朋友们来安利一款诺德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小袋，随身携带，便携仓，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德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专为30岁以上的人群来定制，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其中包括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啊、铁皮石斛、葛根，这些都是传统的我们知道的好东西。后面还为大家搭配了20种的基础维矿，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缺口。

还有两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每天就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我们国人体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了多种食材营养矩阵，多种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的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的分装设计，单袋就是4粒，隔绝空气，防潮所限，平常上班出差健身随手揣上一袋，省心省事，简单方便。当然也有不少的听众在后台提问说，这款营养包我可不可以来吃呢？它适合哪一类人群？所有的人群都适配吗？首先要说到的是，它并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30岁以上的朋友，长期久坐办公，日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有日常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又保持基础运动量的朋友都是适用的。每天一包，轻松摄入日常营养，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1055还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99元即可入手一盒，一盒是30袋装，刚好满足我们一个月左右的这个营养需求。囤货呢，也欢迎大家选择199元带走3盒的这样的一个囤货装，因为这样算下来呢，每天的营养投入也就是2块出头，比早餐钱还要便宜很多很多，就可以补充到我们一日的营养了。所以自用或者是给家人来囤货都非常的合适，平常如果想不到自己要给别人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送营养品总是不会错的。品牌每一批次的产品呢，都完成了质量检测，配备有批次的溯源系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想要作为日常精细化摄入营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就可以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男士营养或者是女士营养，就可以轻松下单了。周三的傍晚18:50，继续有请张震岳和 MC Hotdog 一起 happy。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改编自天下霸唱原著的民俗奇幻动画《财神斗战龙》已于8月16号正式登陆爱奇艺播出。本作由中影年年倾力制作，第一季全季一共16集，开播首日连更3集，后续每周固定更新，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江湖诡谲色彩的复仇寻宝故事。在遍地修仙玄幻的国漫赛道当中，开辟出独树一帜的民国民俗江湖叙事。不同于市面上绝大多数飞天遁地的修仙题材，《财神斗战龙》扎根天下霸唱四神斗三妖的世界观，主打编宝秘术、市井江湖、志怪秘闻，没有传统的修仙体系，更多的是旧时代外八行的奇人异事。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已于8月13日起在影院进行点映，但这一次并不是新片首播，而是面向线下粉丝的剧场版重映。《火之灰烬》是由完美世界推出的第一部独立剧场版电影，在剧情发展中并没有着重于单纯的等级晋升和战斗过程中的表现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视角聚焦到了十号以及火灵儿之间的那种带有命运色彩的关系之上。去电影院追番以后，可能并不是个小众的事儿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完美世界剧场版《火之灰烬》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呢？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重重身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
0: 夏天的味道就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与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美，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像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这款香水浆果与未名诗，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继续再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漫游一下吧。那每天的节目呢，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动漫资讯，当然也会有好看的动画及时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分享的动画呢，不知道刚刚这个国漫时间的资讯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啊。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动画呢，就是刚刚在国漫时间有提到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国产动画，也是这两天刚刚上线，它就是《财神斗战龙》。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那说到《财神斗战龙》呢，大家应该最熟知的是它来自这个著名作家天下霸唱的经典 IP， 也就是它在之前《四神斗三妖》这个系列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支线的小说了，叫做《斗战龙憋宝》。当然，天下霸唱可能大家更多的熟悉的应该是它的《鬼吹灯》系列，对不对？天下霸唱呢，也是中国的这个畅销书作家了。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算风靡这个小说圈的《鬼吹灯》之外啊，其实他还创作了非常多的这个小说作品，包括这个《迷航昆仑虚》，还有《摸金诀》《河神》《地底世界》，还有《天坑鹰猎》等等呢，基本上都是把这个目光聚焦在东方神秘文化和这个流行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很小的出发点当中。我记得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那时候班里面就是一个班的小朋友会传一本书，然后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把这个《鬼吹灯》系列看了。然后后来呢，听说有一个叫做南派三叔的人，然后因为也很喜欢《鬼吹灯》系列，然后自己打算写一个《鬼吹灯》的同人文啊，然后后来写着写着就变成了《盗墓笔记》。当然这些也都是我听说啊，反向也是证明这个《鬼吹灯》系列啊，在很多的这个粉丝心中，小说粉丝心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那这一次呢，天下霸唱又带着自己的财神斗战龙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的动画呢，是由爱奇艺来出品，由爱奇艺的高能工作室联合哔哩哔哩共同来制作。它的这个制作方呢，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这个动画制作公司了，中影年年。那中影年年应该说大家应该并不陌生了吧，因为之前经常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那最出名的肯定是少年歌行系列啦，包括它的第一季，还有这个风花雪月篇、海外仙山篇、血染天启篇。虽然说最开始的那一季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后面有那么一点点的水内容的成分啊，但是我还是会非常期待它的下一个篇章上线的。

第二个呢就是少年白马系列，这个是优酷和芒果当时上线的，2022年一直到2024年连载了两年，上线了也就是两季的这个时间，一共播出了46集，目前呢也是已经完结了。另外就是元龙系列啊，他们之前从2020年开始就给元龙在做动画了，一直做到从第一季一直做到第三季。那之前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对于同乐团的这个采访当中啊，也是了解了一些元龙动画制作背后的故事，因为当时同乐团是给元龙有做过这个主题曲嘛，而且非常的好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稍带安利一下同乐团啊。今年同乐团呢，除了主唱老师之外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大换血，包括键盘啊、贝斯啊，老师全部都换成了00后，而且跟大家推荐一下，个个都是大帅哥，而且音乐的功底非常的强。之前呢，他们也为非常多的动画有做过主题曲，包括像这个《牧神记》呀，还有像这个刚刚说到的《元龙》。像不死不灭等等等等吧，基本上都是国产的这种 3D 修仙类的作品，并不是说同乐团只会做这一类的作品，而是说这一类的作品它非常需要那种比较高昂的比较热血的这种氛围，而同乐团呢作为这种摇滚乐团就非常契合这种感觉，所以当时也是受到了很多这个粉丝的追捧啊。继续说回这个今天说到的财神斗战龙的制作方中影年年，除了像刚刚提到的元龙啊、少年歌行啊、少年白马呀，还有像这个我是大神仙，还有这个神蓝奇遇，还有像新爵、长夜开拓者、血色苍穹、生死回放、恶魔法则啊，反正说到这些东西他做的确实也很多啊，但是他主打的还是一个 3D 的这个国产动画的作品的风格。中影年年其实成立的还算比较早啊，它是2011年就已经正式成立了，当时这个创始人叫做郭勇，因为他之前是担任过这个北京龙马世纪的这个动画片的导演，后来呢也是自己开始转行来做了一个动画公司，来专门做这种 3D 的动画。

我们先来听上一首这个财神斗战龙的歌曲吧，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动画的其他的一些内容。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财神斗战龙的插曲，也是它的片尾曲，叫做悖命，就是悖论的悖啊，悖命，来自歌手周子琪。那这一次呢，整个财神斗战龙一共是有三首这个歌曲上线的，包括片头片尾，一首片头两首片尾啊。我们先来听其中的一首片尾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悖命。

0: 周三的傍晚19:1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动画是来自作家天下霸唱经典 IP 叫做斗战龙憋宝来改编而成的这个动画作品，叫做财神斗战龙。那目前这个动画呢，已经在16号的时候，本月的16号，正式在爱奇艺和哔哩哔哩双平台同时上线，首播呢是连更了3集，之后呢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9点来准时更新一集，第一季一共会有16集这样的一个预期。这也是作为爱奇艺的暑期压轴大作了，所以也算未播先火吧。当然肯定离不开这个天下霸唱的这个话题效应在啊，所以相关话题在抖音啊，包括一些新媒体的平台播放量基本上已经破亿了。
1: 喜欢你，
0: 所以看得出来啊，这一次整个动画在上线之前就已经先拥有了一波热度。
1: 只有我知道，就是
0: 当然虽然这个动画还是热度很高，但长乐还是不太建议小朋友来看的。
1: 那晚安，
0: 如果非要看，同样还是需要这个有家长的陪同啊。
1: 那晚安，
0: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暗黑风，属于一个，我个人觉得啊，属于一个成人向的动画，还是需要有一个家长的正确引导。整个动画呢也是采用这个 3D 动捕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说整个动画看起来流畅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这个画风呢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 3D 动画的画风并不是特别一样，可能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题材的问题啊。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些 3D 的动画作品更多的是修仙类的题材，所以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个法环带着另一个法环，然后一个神器带着另一个神器，所以每一个人都像仙子一样啊，就是皮肤非常的白皙，然后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干净，但是

这个财神东山龙呢，可能因为跟他的职业有关哈，所以整个动画来讲，先不说他的这个干净还是不干净啊，就是我说他的服装啊，干净还是不干净。他的整个画风呢是线条很浓重的，饱和度会比较低，然后你能在整个动画当中看到很清晰的一些这个排线，你会看到很多的线条在里面，所以他的画风呢会让人觉得基本上有别于之前你看到的其他的这些修仙类的 3D 动画。光从画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就还挺期待而且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0: 那说回边疆老师呢，他也是为非常多的经典动画包括这些电视剧的角色赋予了非常鲜活的这个生命啊。那目前呢，边疆工作室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配音演员，包括像这个张思王之，还有锦鲤、陈章太康啊等等等等吧。那这一次参与这个斗战龙配音的就有像这个张思王之，还有张梦娇、梦雨、李敏等等的许多的配音优秀的配音演员。其中来给这个斗战龙，也就是这整部动画主角配音的，也就是我们的边疆老师。所以这一次无论这个剧情如何，光听这个声音都会觉得非常的尽兴啊。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说到这个边疆工作室呢，他们也确实配过很多的作品啊，比如说像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还有像之前的这个老九门、何以笙箫默，这些都是一些影视作品啊，包括像陈情令啊等等等等。那动画方面呢，有这个画江湖之不良人，就非常早的，也算是最早的 3D 动画之一啦。还有像这个天宝伏妖录啊、魔道祖师啊、完美世界啊、龙族。那之前游戏也有配过，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古剑奇谭，还有仙剑奇侠传系列，也都是边疆工作室来参与制作的。那有声剧就更多了，像这个之前的古为难亭，那边疆老师呢也是给这个古为难亭当中的主角尹婷来进行配音啊。这个古为难亭是去年，应该是去年八月份开始上线，然后十二月正式完结的一个漫改动画，它当时上线应该是在腾讯视频啊，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国产的 2D 动画，建议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漫画，漫画在快看上面就可以看到了。我记得我当时追这个漫画的时候，这个漫画还不要钱呢，现在应该是要收费了。然后这漫画应该有纸质书在出版，目前西安的这个像西西弗也都能买到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西西弗买的。除此之外，像有声剧还有这个死亡万花筒啊、天宝伏妖录啊，还有一些有声剧大奉打更人等等等等啊，基本上都是边疆工作室来制作的，所以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当之无愧的国产配音界的半壁江山啊。目前呢，边疆工作室也是持续在高产过程当中啊，近期呢也参与了很多的热门的影视，包括一些有声剧的配音，比如说玫瑰的故事，还有雨凤行、四方馆等等等等。
1: 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那之前在二月份的时候，今年的二月，边疆工作室还参与了第27届 iDry 北京国潮动漫游戏狂欢节，以及这个光合社乘以寻光之旅，就是光合社和寻光之旅来共同举办的这个快闪活动。
1: 害羞
0: 害羞，就大家如果自己平常也有看动画，应该对这个工作室并不陌生了。那说完工作室呢，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动画的音乐团队。这一次真的就是各种强强联合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制作方，包括这个爱奇艺的高能工作室，还有这个

中影年年，这都是制作过非常多优秀的 3D 动画作品的这个制作方了。然后这个配音团队又是请到了这个边疆工作室，所以已经能够感受到他这个资金的雄厚了。那再说到这一次的音乐配音，那就更加是财力雄厚了，因为这一次是请到了这个丙音创生，也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丙音工作室，杨丙音老师来创立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制作的一个厂牌吧。之前其实也在跟我们这个节目顾问在聊啊，说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丙音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应该这个事情不会太远啊。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丙音创生啊，也可以被简称为丙音工作室，因为这个工作室呢就是由音乐制作人杨丙音老师来制作的一个，来创立的一个音乐工作室。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他们的核心代表作包括最近比较热的像雨凤行，还有明龙少年，还有之前的这个安家大博弈，刁门，那电影配乐也有啊，比如说像这个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还有这个《建党伟业》，也是都算是比较宏大的这种配乐的体系啊。所以丙音工作室确实在制作这种宏大音乐底色的时候会特别的显得很擅长。然后动画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像玲珑，像天官赐福，像仙王的日常生活，凹凸世界，也都是数一数二的这种国产的动画 IP 了，都是由丙音工作室来制作的。那之前呢在动画配乐方面还给这个明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明朝也有给他做过这个主题曲，当时是做了一个这个玄芳的主题曲，叫做定玄，后面还给这个蓝色星源也做过游戏配乐，制作了这么多的这个音乐，所以他的这个荣誉确实也不少啊。比如说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他是给这个哔哩哔哩来做的胶囊计划，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个是哔哩哔哩一个每年一度的动画短片集，他之前给这个动画短片当中的喵十一这个篇章有做过一个音乐，后来是获得了第21届中国动漫金龙奖的最佳音乐奖。中国动漫金龙奖呢也算是中国动画行业的最高奖项了。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像类似这样的奖项也是不计其数啊。

在最近的这个采访当中啊，这个秉老师也是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在谈及这个中国音乐的制作密码或者说创作密码的时候，杨秉老师也是提到啊，无论是新旧中西，不同的音乐风格只是让音乐通往听众心中的手段，在创作真诚的基础之上，以全球范围内能够接受的手段来创作音乐，再加上创作者自己的特色，才能让好的音乐走向更远的地方。既然介绍了这么多，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吧。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呢，就是来自丙音工作室为动画《财神斗战龙》来演唱的，这个也不算演唱，来制作的动画片头音乐，因为过程中不算有歌词，就是一个，但是也不能算纯音乐啊，因为还是有人声在。名字叫做《龙之传》啊，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4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有没有一个味道能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呢，慢慢透露出古城夜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相当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支夏日限定特调香，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

那刚刚我们也是介绍了一下整个动画《财神斗战龙》，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故事内容，还有它的配音团队边疆工作室，包括它的整个音乐的制作团队啊，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丙音工作室。那丙音工作室呢，这次也是基本上完成了整个动画的配音配乐的所有工作，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这个片头片尾还有这个主题曲，都是由丙音工作室来创作的。声音的后期制作呢，是交给了永恒创意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一次的动画协力工作室有非常非常多啊，能够看到在制作这种大型动画的时候，选择外包真的是一个所有的这种动画大厂都会去选择的这个必经之路啊。

刚刚也是替大家数了一下，这一次整个财神斗战龙请到的这种协力制作公司，也就是他的这个三方分包的这个公司啊，一共是有23个之多，包括北京柴火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还有长沙伊曼星河、成都灵动美汇、邯郸云霄文化，还有宁波七同文化、沙河市金香网络，还有菏泽市牡丹区嘉兰动画、河北元丰快动画、无锡山河互娱、延边成浩动画、重庆初晨动画，还有成都方之影动画、广州盛典影业，还有苏州金米花文化，还有科鱼动漫，还有北京琳琅世界、杭州延恒动画、杭州启曼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齐齐哈尔集成动画、洛阳凌诺文化、河南随影数据、还有杭州火树动画，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经常承制 3D 动画这个制作的清奇屋文化。

一共是23家协作公司，所以能够感受到啊，这一次财神斗战龙从上线开始啊，不仅受到了这个观众朋友们的关注，肯定也是受到了各路资方的关注啊。那至于他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这个资方的关注，肯定还是离不开他的这个作者天下霸唱。因为之前做过的这些小说也好啊，包括改编的这些剧集也好，都是收获了一致的好评，再加上他自带的这个流量啊，也是整个动画这个观看量的保障。那说到这里，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下霸唱吧。刚刚我们也是一带而过啊。天下霸唱他的本名叫做张牧野，他的籍贯呢就是天津的，所以整个财神斗战龙的故事就发生在天津卫，就是非常合理哈。他就是这个开创性的来打开了这个华语文学世界关于这种玄幻探险题材和浓郁的东方神秘文化色彩的这种文学，他应该不能算鼻祖啊，但是也算是先驱者了。其实他之前是出生于一个地质队的这个家庭，他的父母呢是长期在野外寻求这种卖矿，所以他儿时呢在天津的这个胡同里面生活，后来呢就随着自己的父母在内蒙古的赤峰还有在东北的大兴安岭一带长大，所以在这个地质大院里呢喜欢你的微笑，就听这个当地人包括像这个父母的同事们就讲了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所以这些故事呢也是成为了他童年的这个缩影。这种独特的经历呢也为他日后创作当中的这些丰富的民间文化的神秘色彩打下了非常浓厚的现实的基础。而且呢他早年是学美术出身的，所以他在这个做小说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有一个类似于动画分镜的这种天赋在里面。那后来他其实除了写小说除了画画，他还开过金融公司，非常神奇的一个跨界啊。那在2005年的时候，天下霸唱开始在这个天涯论坛发布自己的作品，2006年的时候在起点中文网就开启了自己的鬼吹灯连载，而且这个鬼吹灯一经这个发行啊，也是迅速风靡全网，一举开创了这个网络这种探险类小说的先河。所以说他是先驱者真的是当之无愧，因为他也算是有这种开宗立派的这种地位在里头啊。而且在内容上呢，像这个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的像摸金校尉啊、搬山道人啊、什么卸岭立士啊，这些就是考古的体系，还有一些这个鸡鸣狗盗狗叫什么不摸金啊等等的这些经典的规矩，后来呢也是为各种同类型的小说提供了大量的这种借鉴的素材。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而且鬼吹灯这个系列呢其实不仅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短剧啊，现在是这个短剧了，之前有很多的动画电影啊，没有动画电影啊，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真人电影都有上线，所以胡八一这个名字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都是这个考古电影的这个先驱哈。

而且说到鬼吹灯呢，其实它整个系列还是故事比较完善的，包括从最开始的这个精绝古城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的这个目光啊好奇心勾到了极点，后来这个龙岭迷窟，还有云南虫谷，还有昆仑神宫等等的这个一共八部啊陆续上线之后，也是一下子就形成了这个鬼吹灯的这个鬼吹灯宇宙吧，应该算是。所以在这个小说大火之后啊，后来也是上线了包括像迷踪之国系列，后来是更

名为这个地底世界了，还有像这个迷航昆仑虚。当然它所有的这个动画这个小说题材也是有非常的多的种类，但是都比不过最开始的这个鬼吹灯系列啊。而且说来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天下霸唱不仅是畅销书作家，他还是成功的商业跨界者。他曾经呢出任这个向上影业的首席内容官，并且创立了这个向上霸唱工作室，所以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他的这个创业成不成功就另谈啊，首先他的这个小说作品还是非常成功的。当然他在创作这么多的作品当中呢，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比如说在07年的时候，也就是他写完这个鬼吹灯，也不是写完，开始写鬼吹灯的第二年，他就以这个280万的这个版税成就啊，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9名。后来在10年的时候又以420万版税位列第10名。也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一位这个小说作家。

那今天我们主要讲述的就是这个《财神斗战龙》，也是在16号的时候刚刚上线爱奇艺的一个动画作品，爱奇艺和哔哩哔哩同步上线，以后会在每周日准时更新。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题材作品的话，不妨去点一个追番吧。那今天我们关于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如果大家也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自己比较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详细剖析的这些动画也好，漫画也好，小说也好，游戏也好，想要听到的这些主题 IP， 也可以上后台来私信我，上这个哔哩哔哩或者是小红书、抖音搜索长乐漫游记，这三个账号三个平台都是同一个账号啊，搜索长乐漫游记，说不定你期待的许愿的这个题材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OK 啦，以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它叫什么，它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

0: 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绳。
1: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0: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太阳的阳光到地球只要8分钟，出发却要17万年？阳光从太阳表面到地球只需要8分多钟，穿越1.5亿公里的虚空，以光速干净利落地抵达地球。但在离开太阳表面之前，这些能量已经在太阳内部黑暗、灼热、拥挤到难以想象的环境中挣扎了大约17万年。太阳的核心是一个极端的核聚变反应堆，高温高压，在这里氢原子核在巨大的压力和温度下融合成氦，释放出以伽马射线形式存在的高能光子，它们处于等离子态的致密物质，电子的原子核和自由电子挤在一起，一个光子刚产生出来，几乎立刻就会与某个带电粒子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叫做散射，伽马光子被粒子吸收，粒子短暂激发后，再重新发射一个光子，但发射方向完全随机。光子在宏观上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弥散，物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随机游走，就像醉汉在黑暗中无目的的跌跌撞撞，每走一小步就随机换一个方向，从起点到终点需要的步数不是距离除以步长，而是步数的平方根乘以步长。最终科学家们使用了符合实际物理的太阳密度阶梯模型，重新计算了整个扩散过程时，结果令人意外。在太阳半径约超过50%的内层区域，由于密度极大，光子几乎原地踏步，这部分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扩散时间，总的扩散时间被推到了约17万年。你此刻抬头感受到的阳光，其核心产生的能量很有可能在古埃及及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内逃逸的漫长过程，甚至可能早于末次冰期开始之前。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不
3: 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怪物来了，韩国新盛熙。从前，在一片宁静的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有一天，老鼠瞥见了一个陌生的动物，这个家伙的样子好奇怪啊，老鼠吓了一跳，赶紧跑去告诉刺猬。老鼠气喘吁吁地说，有个奇怪的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像这样子吗？刺猬吓得连滚带爬，急匆匆跑去告诉小鹿，
2: 有个奇怪的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还满身是刺。
1: 像这样子吗？小鹿跳着去找猴子，告诉他，有个奇怪的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还有刺和角。
3: 像这样子吗？
1: 猴子跑去找大象，告诉他，
3: 有个奇怪的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尖尖的刺和角，还有一条长尾巴。
2: 像这样子吗？
1: 大象跑去找狮子，告诉他，
2: 有个超大的大家伙过来了，它长着长长的脖子，弯弯的背，尖尖的刺和角，还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
3: 什么？像这样？
1: 狮子大跳起来喊，
2: 怪物啊，怪物来了。
1: 于是所有动物都吓得躲起来了，它们紧紧地闭着眼睛，藏在丛林深处，等着怪物过来。结果一只乌龟慢悠悠地经过。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2: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3: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2: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3: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

0: 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1: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0: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进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0: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今天啊是咱们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三天了。
5: 对，
4: 这电话呀真的是差点被听众朋友们给打爆了。
5: 这才是真正的值得。
4: 对呀，它可太值得了。关键老师您跟我们普及了，说它是广谱的。
5: 广谱的。
4: 那它具体怎么个广谱法，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讲讲？
5: 嗯，什么叫广谱？
4: 嗯，
5: 其实咱们从传统的治疗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比如说长个什么不该长的东西，
4: 嗯，
5: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囊肿、肺结节、肝囊肿，对吧？按道理讲，我们传统的这个临床上来讲，每一个发病的位置用的药物都是不同的。
4: 对，
5: 我们临床大夫对付不同位置的这些病变，我们是一病一策。什么叫一病一策？一种情况一种政策，
4: 嗯，
5: 一种方案一种药物，
4: 嗯，
5: 非常的麻烦，是吧？比如说甲状腺可能采取的是手术再加一些这个传统的像优甲乐的这样的药物，肺部的结节定期观察，
4: 嗯，
5: 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能让你做微创，是吧？子宫肌瘤可能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4: 嗯，
5: 但是如果恶变了，放化疗的药物也都是不一样的，靶向药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叫放射性粒子的介入，那这个放射性粒子也是不一样的，
4: 嗯，
5: 每一种病它都得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好了，你想过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如果静时你既有甲状腺结节又有子宫肌瘤再有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你想想你身上得用多少种药，对不对？
4: 关键是我得跑不同的科室见不同的医生，然后方案它也不同
5: 啊，
4: 哇，这太折磨人了。
5: 而且这些药物都是伤人的。
4: 嗯，
5: 咱说正常人你这几种药你用上了，一是折腾人，再一个人啊可能被这些药都给拿没了。
4: 对呀，
5: 费钱更费神更糟蹋我们的身体。
4: 嗯，就很无奈之选择，
5: 对不对？
4: 但是又没有办法。
5: 没有办法，传统医疗就是这样。那我们中医其实也是一样。
4: 嗯，
5: 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啊，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肝郁气滞。
4: 嗯，
5: 那可能疏肝理气的药物要给你用。
4: 嗯，
5: 那肺结节可能是肺。

0: 阴气不足，我们要给你用一些宣肺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用的方子、用的药材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但凡你有两种以上的这样的问题，你得吃多少药？
1: 嗯，
0: 非常的复杂。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还提到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
1: 嗯，
0: 它什么叫广谱？简单的讲，就是不管你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变异啊，你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这个肌瘤，你还是什么，你不用纠结了，它不用分科，闭着眼睛用，是吧？广谱的意义就在这儿，你只要是细胞变异或者细胞恶变，不管什么位置，它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阻断变异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它就广谱嘛，十分的高效嘛。
1: 就广谱就是很方便。
0: 对，
1: 那为什么它能这么高效呢？
0: 这个高效啊，咱不能空口在这瞎说
1: 啊。对呀，
0: 因为你得看它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数据，
1: 得拿切实的成绩说话。
0: 对对，雪莲提取物这款美国进口的产品，在进入临床之前，它一定要先进行什么呢？大量的比如说动物实验。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狗的一个实验。
1: 嗯，
0: 我在手头上是有这个数据的啊。你知道这只狗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位置的这个病变，
1: 很复杂。
0: 它是甲状腺结节叠加肝囊肿恶变的一只狗。
1: 哦，
0: 并且已经出现了骨转移和淋巴转移的情况。
1: 哎呦，
0: 你看
1: 骨转移可太疼了。
0: 对，
1: 人都能疼得直打滚啊。
0: 没错，所以说咱们说恶变最怕的一个是骨转移，一个是淋巴转移。骨转移能够达到十级的疼痛。
1: 嗯
0: 啊，它是我们所有能够想象的疼痛当中最剧烈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淋巴转移更危险啊，因为淋巴系统跟咱们人体的血管系统它是挨着的，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循环系统。
1: 嗯，
0: 如果恶变细胞一旦进入到我们淋巴里了，那基本上从头到脚扩散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1: 哎，这要是淋巴转移了，一般人能撑多久？
0: 还是看你发展恶变的快慢，最多有的人是一年到一年半的生存期。
1: 嗯
0: 啊，但是发展快了，一旦到淋巴转移这个地步，那有的人半个月不到啊，一个月俩月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你看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突然间就不行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这才是让人最害怕的地方。
1: 这个是很凶险的
0: 啊。对呀，
1: 那您说要是给这只实验的狗用上雪莲提取物，它能扛得住吗？
0: 一开始啊，就是实验工作者也不敢打这个保票，毕竟这只狗它这个恶变细胞已经是骨转移和淋巴转移了，比太严重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实验工作者给这个狗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三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只狗慢慢的它就缓过来了
1: 啊，
0: 能够像正常的狗那样吃饭喝水啊，不在那儿老哼哼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它就是没那么疼了。
0: 对，半年之后，这只狗的精神头越来越足，
1: 嗯
0: 啊，甚至见人都摇尾巴了。
1: 哎呦
0: 啊，然后还能够蹦蹦跳跳，在那汪汪叫了。
1: 嗯，
0: 当时的那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还把这只狗领到家里去养了，
1: 嗯，
0: 以便随时的观察。
1: 嗯，
0: 这只狗到现在还活着。
1: 我的天哪，那也是救了它一命啊。
0: 对，
1: 您说连这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好成这样，那咱们人要是用上了，那不更放心了吗？
0: 嗯，其实动物实验吧，我说实话和咱们人体的实验还有一定的差距
1: 啊，
0: 有一定的过程。动物实验通过了之后，后续要给人做临床的这个实验。
1: 嗯，
0: 临床实验一旦上马了，这个就非常快了。
1: 明白。
0: 因为通过临床实验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嗯，
0: 包括后续这个有一些志愿者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哎，我告诉你，大量的数据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就收到了。
1: 明白。
0: 足以证明雪莲提取物广谱高效，它这个效果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的存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跟这个美国，是吧，直接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它是高效的，它是有保障的，它是广谱的。
1: 嗯嗯，
0: 不过咱们一提到这个恶变的患者，那个疼啊，其实不只是骨转移它疼，凡是恶变到晚期的时候，不管哪个部位的这个恶变，那都疼的让人熬不了，
1: 哦，
0: 挺不住。你说子宫肌瘤要恶变了的话，我告诉你，你都想象不到那个疼有多熬人。
1: 子宫肌瘤恶变它也这么疼？
0: 当然了。
1: 哎，我一直以为说骨转移才疼得特别厉害呢。
0: 并不是，我告诉你，凡是恶变到后期的患者，疼 都是根本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的。

0: 每分每秒都跟你在火上烤似的，
1: 嗯，
0: 躺着也疼，坐着也疼，就连喘气儿可能都牵拉的疼。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实验室那个狗，之前有肝脏的恶变，骨头里都有转移了，淋巴都有问题了，那人家就把这个血蓮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他这个病情就得到了一定的逆转，
1: 嗯，
0: 疼痛也慢慢的消失了，后来自己能活蹦乱跳的找食吃了，
1: 嗯，
0: 见人还能够摇尾巴，还能凑过来，啊，这说明啥？说明它的广谱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是
0: 吧？效果非常显著，这不是咱们瞎吹的，这实验数据都摆着呢。
1: 对呀，它确实很神奇呀。
0: 嗯，
1: 你说老师，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身上长各种结节，
0: 嗯，
1: 那它是不是也一样有效果呢？
0: 咱们这个血蓮提取物，刚才我提到了。它是美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提取物，专门针对一些重症的恶变的患者日常平时使用的。
1: 嗯，
0: 那对于结节来说
1: 太简单了，
0: 大炮打蚊子嘛，
1: 嗯，
0: 小菜一碟嘛。所以说针对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高发的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肝结节啊，结节吧还没有到恶变那一步，它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嗯，
0: 那这个效果那毋庸置疑啊。而且我拿最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您说，
0: 首先甲状腺结节即便发生恶变了，它也会给咱们留出相对比较长的干预的时间。
1: 嗯，
0: 这就给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调理的、逆转的。
1: 嗯，
0: 咱们这个临床实验数据就发现了，用上血蓮提取物之后，会出现一个由多变少、由恶变良、由有变无的一个完整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呦，由多变少，
0: 嗯，
1: 由恶变良，
0: 嗯，
1: 由有变无。
0: 对，
1: 哎，它具体怎么个变化法呢？
0: 由多变少，那、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原来体检报告上，比如说多发性的结节，
1: 嗯，
0: 你用了几个月之后，你再检查，可能报告上说的可能就剩一两个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由多变少了？
1: 嗯，
0: 而小的那些呢？就被我们身体自行的给清理掉了，
1: 嗯，
0: 萎缩了，没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个临床长了七个这个结节的那么一个大结，最后用完了几个月下来一检查就剩俩了，
1: 那么好，
0: 而且都缩小了
1: 啊。
0: 还有一个一开始有将近这个 1.2 厘米的那么一个大结节，
1: 嗯，
0: 最后缩小到5毫米了，
1: 嚯，
0: 是吧？如果再坚持用的话还能够更小。
1: 哎，那你说有恶变倾向的呢？
0: 恶变倾向的就更关键了。
1: 对呀，
0: 比如说咱们结节它会有评级的，
1: 嗯，
0: 比如说从边界的不清晰、形态的不规则，一般都是四 A 级的嘛，
1: 嗯，
0: 有可能用好了直接逆转为边界清晰、形态规则的三类或者是二类的这种结节了。
1: 嗯，
0: 当时啊，我记得美国给了我们一组数据，说专门是这个结节找了28个这个志愿者，都有这个恶变的倾向。用完这个血蓮提取物之后，复查的时候有25个人的这个结节变得清晰了，
1: 嗯，
0: 回声也从这个低回声变成了正常的回声，所以说人家医生评估良性可能性已经超过95%了。
1: 有，
0: 这是不是逆转？
1: 那是，
0: 对吧？都不用再做这个穿刺活检了，剩下那3个人呢，恶变的风险也降低了68%，
1: 嗯，
0: 相当于把快往坏道上走的那个结节硬生生的给它拉回了安全区，
1: 嗯，
0: 不用再天天的提心吊胆。
1: 对呀，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呀，
1: 那您说由有变无，那难道说没了？
0: 字面意思就是由有变无，
1: 真没了
0: 啊。我们拿到那个美国的临床数据啊，就说那个患者呀，坚持用够周期之后再去医院做这个 B 超复查的时候，原来能够看得见那个结节没了，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1: 嗯，
0: 结节消失，找不着了。
1: 哎呦，
0: 那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血蓮提取物，从细胞层面上进行这个遏制恶变细胞的繁殖的能力，达到的一个明确的效果。
1: 对呀，这个太彻底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如果说肝脏上长东西长结节的呢？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肝上要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其实它发展起来特别的快的。
0: 对，
1: 那这个管用吗？
0: 你说的没错。肝脏吧，一旦有这种异变或者恶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或者性命是直接要命的。
1: 对呀，
0: 因为肝脏主要是负责解毒的嘛。
1: 嗯，
0: 而且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还主着藏血。
1: 嗯，
0: 啊，所以说肝脏如果有这个异常性增生恶变的话，我们的血液就供应不足。
1: 嗯，
0: 就直接会出现造血不足，

0: 那我们这个血液是供给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的能量来源的，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衰竭嘛？
1: 明白。
0: 这就是它带有另外的一个特点，一旦肝脏的结节是出现恶变了，它获取营养的速度，我告诉你，它会疯狂的长，
1: 嗯，
0: 长得额外的迅猛。但是咱们这个血联提取物，我告诉你，在临床上，美国数据显示，它能够一招制胜。
1: 一招制胜，
0: 哎，
1: 这怎么说呢？是起效特别快吗？
0: 不光是快，它能够解决它的根源的问题。
1: 嗯，
0: 它直接能够切断恶变细胞的繁殖的途径。
1: 哦，
0: 想扩散，咱们立马的就给它拦住了。
1: 嗯，
0: 阻断了它的后路了，让它没办法再传宗接代了。
1: 明白，就是直接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么理解非常正确。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肝脏的一些高危的恶变人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长期使用这个血联提取物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快速的、精准的、强大的阻断的能力，能够在恶变细胞刚刚露头的时候，就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当中。
1: 嗯，
0: 啊，当然了，除了甲状腺、肝结节是吧，女性的乳腺结节，其实我告诉你也是非常爱发展的。
1: 哎，那您说？不只是只有老年朋友有吧？
0: 当然了，
1: 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就很小的时候都会有乳腺结节了。
0: 现在有一些这个女孩子一查乳腺结节，这太多了，
1: 是不是啊？
0: 那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了，
1: 嗯，
0: 是吧？她平时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她不变化，
1: 嗯，
0: 你可能认为就不管她了，
1: 嗯，
0: 但是不代表她是安全的，
1: 对，不代表她一直不变化，
0: 对，她有可能在半年之后就疯狂的长，而且还出现恶变。
1: 哦，
0: 是吧？对，
1: 因为女人的身材呀，是她的骄傲啊，
0: 对，
1: 是上帝赐予的。如果说因为这个病让自己来一刀，其实很难接受的，
0: 很难接受。
1: 对，
0: 而且你心里的情绪一旦负面了，
1: 嗯，这个情绪很重要。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女性的特殊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卵巢囊肿，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子宫肌瘤？咱们经常说卵巢有摘除的吧，子宫肌瘤有把整个子宫切除的人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女同志来讲，乳腺呢、啊、子宫啊、卵巢啊，但凡切除了，我跟你说，她这个心理啊
1: 都不好，
0: 造成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1: 对，
0: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不以为是，是吧？觉得切了也无所谓了，甚至有的人说的，我孩子都有了，我切就切了呗。我告诉你啊，你切完了之后啊，你的心理，包括身边的人看你的眼光，会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的。
1: 对，
0: 而这个负担反而会影响到你身体当中恶变程度的增加。
1: 所以说嘛，我们无论男人还有女人都要爱自己。
0: 对，
1: 一定要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到那些无法挽回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后悔。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种美国尖端的这种科技成果用亲民的价格带到大家伙面前，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子宫的肌瘤，还有肝囊肿啊、胃肠道的息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恶变的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对不对？归根结底啊，我毫不夸张的讲，这都有可能是恶变的种子。
1: 对，
0: 所以说不管你是为了自己不再忍受这种病痛也好，还是为了不给儿女们添负担也好，或者是为了守护比如说女人的最后的一点尊严也好，这个血联提取物，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高端产品，我们应该为自己为家人做好明确的选择。
1: 嗯，
0: 啊，把它用好了，真有可能是吧，很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健康和财富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嗯，
0: 实现命和钱同时的兼得。
1: 对呢，其实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朋友们，现在订购买三盒血联提取物，我们立即送给您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如果呢，您想从根本上来调理，拿上六盒的这样的大周期，直接送给您六盒价值接近6000元的红豆杉呢。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0: 是这样的。
1: 嗯，现在库存和赠品都是飞速的减少，如果说您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赶紧拨打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5: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4: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5: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4: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5: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4: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5: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851-6029，400-851-6029。
5: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面对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您是否正陷入这样的困境？小的时候置之不理，大了又日夜担心恶变，甚至危及生命。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莲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老师啊。
0: 哎
7: 哎，这个买6盒送6盒是真的吗？
0: 真的呀。
7: 那现在这个优惠还有吗？
0: 哦，现在还有啊。
7: 哦，我老伴明天再回来，我明天还能听得上吗？
0: 我说实话啊，就是目

0: 前呢，咱们全国呀，可能就剩最后几百份了，啊，你要想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这个事儿还真得抓点紧，啊，而且就这样的机会啊，我跟你说啊，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就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哈，最多吧，一年也就那么一回。但是你别看一年有那么一回，但是明年有没有这样的产品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每年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对于需要它的这样的朋友来讲，比如说身上有一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可能这一年甚至未来的几年内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更主要的是这次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多大呀，效果还突出。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真正需要的人啊，咱们如果真得到了，我告诉你，好好的用，对自己帮助是特别大的，是不是啊？
1: 那老师啊，嗯，那明天能不能给我留这个两年的量？
0: 哎呦，
1: 我
0: 还这么多，
1: 继续用。
0: 嗯，
1: 之前嘛，你们那个红豆杉呢，我感觉特别好，
0: 是吧？
1: 我吃了之后嘛，你看我以前不是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嘛，
0: 嗯，
1: 都比以前小多了。
0: 哎呦，那可挺好啊。
1: 嗯，对，当时我订的少，现在嘛都是维持的是非常好。
0: 嗯，
1: 以前都不敢喝酒啊，现在是隔一周两周还能喝那么一两口。
0: 哎呦，有这甲状腺结节还敢喝酒呢？我告诉你啊，对于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恶变的隐患啊。
1: 哦，
0: 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是吧？别总吃一些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是吧？包括喝酒，像你这种有甲状腺问题的，我告诉你，记住啊，十字花科的蔬菜都要少吃，你比如说大白菜、西兰花，我告诉你这些食物都得少吃啊。有囊肿的，我告诉你情绪一定要控制好，不能生气，是吧？有胃肠道息肉的、辛辣的、刺激的、葱姜蒜都得少吃，这是有说到的啊，注意啊。
1: 行，老师，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就感觉嘛，我这么大岁数，60多岁吧，
0: 嗯，
1: 那活着没什么滋味。你看我跟你讲嘛，
0: 嗯，
1: 没事呢就喝两口啊，
0: 嗯，
1: 吃点烧烤啊。带一点蒜啊，哎，那才是有滋味的。
0: 嗯，那你要这么吃的话，那你这个还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啊。
1: 哦，
0: 在你没有完全彻底好之前，我建议吧，你还是注意点饮食，好不啊？
1: 行，老师，哎，我刚才说红豆杉说了一半
0: 啊，
1: 我之前就是甲状腺结节了，有4C。
0: 四西西啊，明白。
1: 这大夫就是让我赶紧去，当时我就没有
0: 啊，
1: 就是在你这买的这个红豆杉吧。我吃了有半年时间，哎，明显的这个结节也小了不少。
0: 哎呦，
1: 从4C 降到了2A。
0: 2A 级了，哎呀，那挺好啊。
1: 对呀，大夫就说没什么大事了。
0: 嗯。
1: 哎，我才敢什么吃吃喝喝的。
0: 啊。
1: 不过呢，这次呢也赖我，所以说我这次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这个产品。
0: 嗯，也就是说，当时变成2A 级了之后，你就停了呗，是吧？嗯、
1: 哎，对。
0: 我建议还是趁热打铁。给它坚持，给它用好了，然后彻底的给它消除了，咱才能放心，是吧？因为你从4C到2A 已经得到逆转了，是吧？你把这2A 级别你再去掉了，然后平时稍加注意饮食就行了，是吧？而且像你这种，我建议你啊，2A 都可以控制饮食，咱们再观察都行，你不参加活动都可以啊。
1: 哦，老师啊，我最近这个肝部呢有不舒服，
0: 哦，
1: 胃也感觉不舒服，前阵子嘛，体检的时候。肝里面查出有9公分的囊肿。
0: 哦，肝里头还有囊肿呢。
1: 啊，囊肿里面还有炎症。
0: 啊，
1: 我吃点肉啊，就是嘛，有恶心啊，胆囊里面还有息肉，也挺大的。这一下呢，我也高兴不起来了。
0: 嗯，
1: 我就想着嘛，你们的东西产品嘛，赶紧拿回来调一调。我要求也不高，只能让我偶尔生活的舒服一些，喝点小酒啊，吃点肉啊，那行了。要不然呢，我嘴馋了，浑身都不自在。
0: 我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已经降到2A 了。如果就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红豆杉呢和这个雪莲提取物都可以不用了啊。
1: 哦。
0: 但是呢，你现在又告诉我你肝脏当中有一个9公分的囊肿，这个可不小了啊。
1: 对。
0: 那你要是针对肝囊肿这个问题的话，你这个雪莲提取物我还真建议你得用了啊。而且这次呢，我建议你啊，咱们给它备足了啊，趁热打铁。证据一下子给它去根儿啊，不能像上次一样，是吧？刚好转你就停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看你已经体会到这个红豆杉的效果了，咱们这次红豆杉还免费赠送，是吧？如果将来 你要再想得

0: 红豆杉，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都搞不到了，啊！虽然说这次是搭配雪莲提取物免费给大家伙的，因为我们把全球购的这个压箱子底儿，我们这点库存都拿出来了啊！以后想再得到，我告诉你，真的是没地方求了，好不啊？
1: 好，老师，你放心，
0: 嗯。
1: 我想着嘛，用了你们这个产品嘛，我胆囊息肉啊和这个肝囊肿啊调一调，
0: 对。
1: 然后。

0: 有变异细胞的那样的患者，用于平时日常使用的一个产品，啊，你像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是吧？息肉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有恶变潜在风险的，都是高危人群的。你在美国这样的人群，日常就用这个血联提取物啊，而且效果哎确实非常不错啊。你看在美国你这种情况，什么胆囊里头什么有结石、有息肉的啊，肝脏上有这个囊肿的。是吧？还有很多人就连那个油味都不敢闻的，一闻就恶心半天的。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患者像你一样比你这重的，都在用这个血联提取物啊，而且人家恢复的还真就挺好，最终都实现了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的这种目的，是吧？然后那个囊肿、息肉都消散于无形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就用吧啊，咱们手术啊是最后的一个咱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啊，你把这血联提取物用好了，真的有一定的很大的概率实现咱们这个不手术的问题啊。因为血联提取物吧，在美国吧有它的临床的数据啊，它会实现我们人体的三个阶段，比如说啊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最终啊由有变无三大这个过程啊。但是有个前提。啊，趁热打铁坚持住是吧？你不坚持，那谁说啥都没用，是不是？
1: 行，老师，那我就打算定2年了。哎，老师，那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进来了，那我就不先跟你说了，那我
0: 好
1: 就去
0: 啊，赶
1: 联
0: 紧
1: 系
0: 吧，
1: 你。
0: 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好嘞，再见啊，好，
1: 再见了。
2: 好的，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万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血联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血联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血联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您
0: 啊，你
3: 好。
0: 好啊。
3: 哎呀，您这个雪莲呐，还有货了吗？您得帮帮我们娘俩呀。
0: 哎呦，你别着急，慢慢说。雪莲还有货，但是不多了。你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
3: 哎呀，首先呢，就是我女儿，
0: 啊
3: 她今年呢都32了，
0: 啊！
3: 你说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对象。
0: 哎呦，
3: 3年前嘛，这不是因为卵巢囊肿切了一个。
0: 呵，
3: 哎呀，她为这事儿啊一直都很自卑，
0: 哦，
3: 都不敢谈恋爱。你说我这当妈的吧，跟着都上火呀。
0: 那可不，
3: 现在他另一边又查出囊肿了。
0: 又有了，哎呀，
3: 是啊，你说医生说比较大呢，最好说的也切掉。
0: 那可不
3: 可
0: 行，
3: 他
0: 切
3: 女儿
0: 掉
3: 还没结
0: 那，
3: 婚生孩子呢。
0: 对呀，你没结婚没生孩子，再切了怎么办呢？是不？
3: 是啊，你说这切了，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0: 所以说别着急，你也先别上火啊！你这当妈的心情我比较理解啊。你这样啊，手术切除那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办法。现在啊，我觉得你可以让你姑娘，咱们试一试，咱们这次啊，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雪莲提取物，你先让她用一用，看一看这个效果，好不？
3: 好，哎呀，我跟他上火呀，我自己我都不好，我这两天肚子就是疼，
0: 哎呦，
3: 到医院一查，说我什么就是子宫里边长了一个肌瘤，
0: 子宫肌瘤哦，呵，
3: 啊，
0: 哎
3: 你说老师，你这，哎呀妈，你说我娘俩的命，你这怎么这么苦啊？
0: 呀，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女儿那个卵巢的囊肿啊，包括就是你不有子宫肌瘤嘛，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现在女同志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啊，肌瘤啊，卵巢的早衰呀、啊！我告诉你，为啥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大龄剩女，比如说过30岁的，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30岁之前你早点结婚生俩孩子，我告诉你，子宫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健康，就这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年纪大的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啊，你看吧，要不有肌瘤，要不就有囊肿，啊，所以说你像你姑娘的事儿啊，你得重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事儿，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记住了，我们身上啊，

0: 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偶发事件，啊，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包括囊肿，基本上都是多发的，一个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变性，啊。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有肌瘤的话，啊，你就算做手术了，它也切不干净，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听明白了吧？啊，一个你的问题，一个你女儿的问题，我都说明白了，对吧？
1: 哎呀，老师啊，你说这肌瘤要是真往恶性的走，那或者是切了又长，那我这把老骨头能扛住吗？
0: 那可不。
1: 能不能有个法子，不用开刀啊，把这肌瘤稳住，别让它变坏了我？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老年人他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个，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个生育的需求了，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安心的去调理我们的子宫，对吧？第二点，就退一万步讲，就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咱们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给它控制住，是吧？再加上咱们岁数大了，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是吧？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一次动刀啊，你消耗的都是你的元气呀，是不是？从西医的这角度来讲，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是不是？
1: 是呗？您说的太对了，老师。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女儿用这个东西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调理回来，是
0: 对呀，
1: 吧？
0: 对呀，
1: 然后你说尽早的让她找个对象，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那要是我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0: 按照你这个岁数来讲吧，1年左右吧，慢慢调理，别着急啊。因为咱们这个血粘提取物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不会像药物那样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平时用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这个效果体现了啊！而且它还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像子宫肌瘤，或者你女儿说这个卵巢囊肿，广谱性的，就从头到脚，基本上它都能够有这个抑制的作用，什么胆囊息肉啊、肝脏的结节啊，是不是？它都能够一起啊起到抑制的作用，不像说常规治疗那样啊，长个肌瘤，你得找一个治疗肌瘤的药。找个囊肿，专门找这个治囊肿的药啊，顾此失彼，啊，这个血粘提取物它是广谱性的，它专门盯着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这个特异性抗体的，能够从头到脚阻止它们这个恶变呐，或者是扩散的，而且还能够让它们慢慢的缩小、减小它的体积，而且如果我们这代谢能力提高了的话，我跟你说啊，你慢慢的。剩那点儿，它就自己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给它消除掉了，啊，这效果特别显著。尤其是你看人家美国那边，你不少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些中老年人，有肌瘤的，有息肉的，人家就平时用这个产品，人家不仅不会恶变，是吧？慢慢的肌瘤啊、肿物啊，它都缩小了。
1: 哎呀，太好了，老师。那我听您的。哎呀，我这就打电话订去。我们娘俩都订上，一人呢订2年的。
0: 可以啊，但是库存不多了，能不能每人订上2年的量，这个还不好说。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吧，好不？啊，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老
0: 见
1: 师。
0: 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地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2: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3: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2: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3: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

0: 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1: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0: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0: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今天啊是咱们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三天了。
5: 对，
4: 这电话呀，真的是差点被听众朋友们给打爆了。
5: 可不嘛。
4: 这次活动买6盒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就赠送给大家6盒半年量的红豆杉。
5: 对，
4: 哇，这个太合适了。
5: 嗯，
4: 所以说我们的热线就一直没有停过，大家这个嗓子啊都快说冒烟了，
5: 是不是？
4: 嗯，
5: 其实大家伙这么的热情啊，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动。
4: 嗯，
5: 同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个活动办得太值了，
4: 太值了。
5: 这次呢能够为大家伙争取来买3送2、买6送6的就这么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们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沟通，
4: 没错，
5: 我们也是抱着最大的这种诚意啊，希望大家伙能够用一个能够承受的这个代价吧，去换一个无价的我们健康的未来。
4: 嗯，
5: 所以说听到大家伙哎呦这么踊跃的参与活动，我真是觉得啊，咱们所有的努力都值了，
4: 都值了。
5: 对，
4: 但是咱们的库存也是眼看着它见底儿啊。
5: 可不嘛。
4: 对呀，我们这心里边是又高兴又着急呀。
5: 哎，这个我懂，
4: 对吧？
5: 我知道哈，就是咱们确实帮助到了更多的人，
4: 嗯，
5: 是吧？着急呢，是怕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
4: 嗯，
5: 是吧？其实静时，这让我想起了小品里不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吗？就说的特别好，但是也让你觉得听完了，特别的扎心。
4: 就是眼睛一闭一睁，
5: 啊，
4: 一天过去了。
5: 对，
4: 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5: 对，就这句台词，
4: 嗯，
5: 是吧？话糙理不糙。
4: 嗯，
5: 看似一句玩笑的话，但是咱们咂摸咂摸嘴儿，哎，仔细的琢磨琢磨，
4: 是，
5: 还真就是人生，
4: 是，
5: 是不是？就很多人都说啊，人生啊，最悲哀的就是人活着，最后钱都没了。
4: 嗯，
5: 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伙，比这更悲哀的、更惨的，你知道是啥吗？
4: 就人没了，钱也没带走。
5: 不是，是人没了，还给家人留了一屁股的外债。
4: 哎呦，
5: 是不是？
4: 嗯，

0: 们中国人其实你发现没有，他最讲究什么？
1: 嗯，
0: 讲究一个叫身后名。
1: 嗯，
0: 就人没了，最重要的咱们得在乎自己的名声。
1: 对，
0: 你得留在这个人前和身后的这个名声太重要了。
1: 嗯，
0: 如果说咱这个人特别的可恨，连家人都不念想咱，都不想着咱，我跟你讲啊，可能是我们就是人走了之后我们一生当中都相当失败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对不对？
1: 是，你说这人生前得做什么样的事儿呢，能让活人这么对待呢？
0: 对呀、啊、我举例子啊，你想一想，如果说咱们是一个恶变的患者，如果因为常规的治疗咱们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啊，最后还借了一屁股的外债，结果这个人还没留住，是吧？那是满心的沉重和债务的压力啊。
1: 对，
0: 是吧？哪还有这个纯粹的那种思念呢？所以说咱们觉得要是人真要是活到这种程度的话，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最悲哀的事儿。
1: 还真是啊。所以说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就特别的有意义了，
0: 意义特别大，是不？
1: 嗯
0: 嗯。所以说趁着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再加上咱们这个破格的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赠送的这种政策，
1: 嗯，
0: 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儿咱们能借助这个机会彻底的改变一个我们整个家庭的未来。
1: 对，
0: 改变那种咱们有病才治，治了就倾家荡产的这种旧的观念。
1: 嗯，
0: 是不是？
1: 其实咱们老一辈人啊，一辈子节俭惯了，
0: 对，
1: 总觉得看病是天价，
0: 可不吗？
1: 然后担惊受怕的，自己也不舒服，就都挺着。
0: 嗯，
1: 但是你挺到最后他恶变了。
0: 嗯，我们可能很多到那种地步的人，这就是一种现实。
1: 嗯，
0: 我们身体的这种变异细胞一旦是恶变了，在常规治疗的这条老路上，命和钱它就是一道无奈的选择题。
1: 对，
0: 你根本不可能兼得。
1: 嗯，
0: 而且竟是你以为就是啊，我们这种情况的患者他想挺吗？
1: 嗯，
0: 他是怕花钱，越挺越糟糕，最后连选的余地都没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你说他为啥就不能两全呢？就算恶变了、嗯、咱好好治总能好点吧。
0: 嗯，
1: 那怎么就是命和钱只能选一个呢？
0: 还是那句话，真到了恶变那种地步了，常规治疗可不是就单纯的吃几片药就完事儿的。
1: 嗯，
0: 因为常规的治疗就是一整套的综合性的治疗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手术，手术只是第一步啊，紧接着我们常规的一些化疗放疗。
1: 嗯，
0: 而且很多的那些化疗的药物都是进口的药物。
1: 对，
0: 那你知道多贵吗？
1: 哎呦，
0: 我告诉你，化疗的进口的药物一针都2万块钱
1: 啊。一针就两万？
0: 对呀、啊、然后还走不了医保的。
1: 嗯，
0: 那你一个疗程下来，咱这光这个化疗的药物可能就得40-50万。
1: 嚯、
0: 哦、这还没算什么住院费、检查费、护理的钱呢。
1: 嗯，
0: 你看你家小区是不是也有很多退休的老人？
1: 嗯，
0: 你问问他们，一个月的退休金也就几千块钱呗。
1: 也就这样吧，
0: 对吧？那你什么家庭就是一个疗程放化疗下来40-50万就掏进去了。
1: 关键是这大几十万的，
0: 嗯，
1: 那是多少年的积蓄啊，一下子全扔了。
0: 对，
1: 那要是不用进口，要用国产的，是不是能便宜点儿，能保住点家底儿？
0: 国产的确实相对便宜一些。
1: 嗯，
0: 可是它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疗效啊，可能就差一大截子，
1: 就一般人也受不了，然后疗效也不太好。
0: 对，所以说到那个地步了，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竟是就这种事儿换在咱们身上，咱们假如说咱们自己的亲属要得了这种病，医生明确的告诉你，进口的药物可能效果好一些。能多争取几年、
1: 嗯、
0: 然后还不遭罪。
1: 嗯，
0: 就遭罪的这种程度小一点，生活质量能高一点。那用国产的可能效果相对差一些，没有保证。那你说我们往往忍心为了钱，是吧，给咱们的这种亲属选那个差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问大家伙说的这个药好，那个药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好的药它贵。你记住，我遇到的患者啊，几乎99%都选择那个贵的，效果好的。
1: 嗯，
0: 是吧？绝大多数子女哪怕是砸锅卖铁背上债务，都会咬牙选那个最好的。
1: 嗯，
0: 可是这个牙一旦咬上了，你想过没有，一个家的根底就被掏空了。
1: 对，
0: 未来的十几年可能都翻不了身。
1: 对，几十年可能都够呛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常规的治疗里，你选择保命，那你就得舍得花钱。
1: 嗯，那你说，那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钱拿不出来，
0: 嗯，
1: 那不治了？
0: 不治哪那么容易啊、
1: 哎、
0: 要是真到那一步了，做子女的你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0: 就心里这个坎儿他过不去。
1: 对，你看我们社区哈，有个姓张的啊、
0: 嗯，
1: 他就是这个胃疼挺了半年多，
0: 嗯，
1: 最后一查，胃里已经饿变了，
0: 嗯，
1: 家里拿不出那个四五十万的那个治疗费，他儿子天天跟这个单位啊请假去借钱去，
0: 嗯，
1: 儿媳妇天天吵啊，那你说老张头自己他也觉得愧疚，
0: 对。
1: 说不该因为自己的身体拖累了孩子的家庭，
0: 嗯，
1: 啊，老张的儿子说啥呢？说爸，你得治，你得治，为啥呀？你不治的话，首先我这辈子我这心里头都过不了这个坎儿，
0: 嗯，
1: 而且我是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当中啊，
0: 对呀，
1: 对不对？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抬不起头来，所以说无论如何你也得治。
0: 这个真的是太难受
1: 对呀，
0: 了，还真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怕、最无力的事儿，不就是这个吗？
1: 就是这个呀。是不是？所以说，做子女的，不管是为自己着想也好，是为了这个亲戚朋友怎么看你也好，这个咬着牙也得去治。所以说，咱们现在社会才有那句话，就是糖尿病是富人病。啊，因为人家你得用得起最好的胰岛素才行，定期去最好的私立医院你复查才行，得把这个病就控制得稳稳当当的，不影响寿命才行。啊，这一番下来，那都是有钱人才能得得起的，
0: 对。
1: 是不是？那咱普通老百姓怕的是啥呀？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一种饿变的这种烧钱的病。一旦得上了，它就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哪怕是你最后咱们走了，那你留给孩子的，有可能不是思念，有可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不清的这个债务和一个破碎的家庭。
0: 对，
1: 你知道，就是这叫啥呀？
0: 一病累三代呀。
1: 没错，这就叫一病累三代。是不是？有人说富不过三代，我告诉你，别得病，得病你累三代。所以说人活着，记住了，咱不能光想着咱自己节俭，你也得站在子女、家人的角度，你去想一想你的这个节俭对不对，对不对？你得提前做好准备，总比真到了那一步咱们两难没法选择要好得多。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净是我跟你说啊。我们把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带给大家伙，而且还免费配赠了这个红豆杉，
0: 对，
1: 就是要告诉大家伙，鱼和熊掌在健康这件事儿上，你早点打算，有可能是能够兼得的。
0: 这个听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受鼓舞？
1: 对，
0: 但关键是怎么个兼得法呢，老师？
1: 为什么说你提前做好准备，有可能是吧？省钱和收获健康，鱼和熊掌两者能够兼得。
0: 兼得。
1: 根源就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突破，咱不能说是井底之蛙吧，但是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对于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多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现在的科技啊，日新月异啊，可能一个礼拜你都想象不到，
0: 这发展速度太快，
1: 特别快，是吧？那么这么快的科技的突破和发展，实际上给我们人，尤其是普通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咱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它生长周期是极其长的，药性充足的雪莲要生长几十年的。所以说咱们一提到雪莲，咱别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听着挺高科技的，是吧？但是你要说雪莲，可能很多人早就听说过，
0: 对，都知道好，
1: 对吧？
0: 嗯，
1: 早些年间不少一些富豪啊，是吧？遇到品相好的那种野生的雪莲，他会不惜重金去求购的，
0: 对呀，
1: 会收藏的，
0: 对呀，
1: 会当成这个传家宝的，是吧？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家人续命、救急用的，所以说，哪怕你再有钱，你也未必能够买到那种真正的野生的珍品，你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甚至有的人一辈子连见一面的这个缘分都没有。
0: 对呀，就是一听"雪莲"这个词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武侠小说里边当中的神药嘛，
1: 是不是？
0: 对呀，赌上命都要去摘取的。
1: 对，当然小说啊、电视啊，它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0: 对，
1: 是不是？那现在好了，美国的科技通过这种尖端的植物克隆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把那种野生雪莲的核心有效的成分工业化了，能够大批量的这种培育和克隆，然后进行提取了，那这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竟是，它就意味着第一个，我们能够完整的保留甚至提纯雪莲当中核心的那些药物成分，提纯它的药性，功效

0: 和咱们自然界野生的状态下更加的纯粹，更加的稳定。
1: 哎，
0: 啊，不打一丝的折扣。
1: 对。
0: 而且第二点，正因为它能够像生产高端药品一样标准化了，
1: 嗯，
0: 大规模生产，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下来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完全能用得起，
0: 多好啊！
1: 这就是您说的，它是可以兼得的，对吧？
0: 省钱和收获健康就兼得了，这叫什么？科技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说，你看科技进步带来了最实实在在的我们健康的希望。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的是啥？就是凭着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脉来整合，这是我们的能力。
1: 是的。
0: 把这种曾经只用于重症高端治疗的这些好产品、好宝贝，能够带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身边，让咱们能够知道、能够用上，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而且完全能够负担得起的抵抗我们细胞变异恶变的一个新方法、
1: 对
0: 新
1: 呀，
0: 选择。
1: 那老师，那您说那命呢？您刚才说命也能兼得，这怎么理解？
0: 刚才说的批量生产了之后，大量的克隆技术就使得成本下降了，这解决了钱的问题。那紧接着说命的事儿，因为雪莲提取物，它已经通过了临床的实验，数据已经显示它切实有效。
1: 确实有效。
0: 为啥呢？因为除了切实有效之外，它是在美国公认的叫广谱的这种抗恶变的效果，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太需要的了。
1: 对。
0: 而且它在美国，比如说重症的一些恶变的患者，在平时你得经过审批批准才能够使用的。咱们现在给它带给大家伙了，相当于是啊，毫不夸张的讲，用大炮打蚊子。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多此一举，觉得啊，但是正因为它效果足够的这个明确，现在的价格又足够的亲民，咱们才敢让大家伙来进行选择。啊，咱们也用点好东西，是吧？让咱们身体这个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值得。
1: 对呀，它可太值得了。关键老师，您跟我们普及了，说它是广谱的，
0: 广谱的。
1: 那它具体怎么个广谱法？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讲讲？
0: 什么叫广谱？其实咱们从传统的治疗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比如说长个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囊肿、肺结节、肝囊肿，对吧？按道理讲，我们传统的这个临床上来讲，每一个发病的位置用的药物都是不同的。
1: 对。
0: 我们临床大夫对付不同位置的这些病变，我们是一病一策。什么叫一病一策？一种情况，一种政策，一种方案，一种药物，非常的麻烦，是吧？比如说甲状腺，可能采取的是手术，再加一些这个传统的像优甲乐的这样的药物，肺部的结节定期观察，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能让你做微创，是吧？子宫肌瘤可能另外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如果恶变了，放化疗的药物也都是不一样的，靶向药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叫放射性粒子的介入，那这个放射性粒子也是不一样的，每一种病它都得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好了，你想过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如果就是你既有甲状腺结节，又有子宫肌瘤，再有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你想想你身上得用多少种药，
1: 哇！
0: 对不
1: 关
0: 对？
1: 键是我得跑不同的科室，见不同的医生，然后方案它也不同，
0: 啊，
1: 哇，这太折磨人
0: 而
1: 了。
0: 且这些药物都是伤人的。咱说正常人，你这几种药你用上了，一是折腾人，再一个人啊，可能被这些药都给拿没了，
1: 对呀，
0: 费钱更费神，更糟蹋我们的身体，
1: 就
0: 对不
1: 很
0: 对？
1: 无奈之选择，但是又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传统医疗就是这样。那我们中医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啊，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肝郁气滞，那可能疏肝理气的药物要给你用，那肺结节可能是肺气不足，我们要给你用一些宣肺的药物，所以说用的方子、用的药材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但凡你有2种以上的这样的问题，你得吃多少药？非常的复杂。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还提到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它什么叫广谱？简单的讲，就是不管你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变异啊，你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这个肌瘤，你还是什么， 你不用纠结了。

0: 它不用分科，闭着眼睛用，是吧？广谱的意义就在这儿，你只要是细胞变异或者细胞恶变，不管什么位置，它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阻断变异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它就广谱嘛，十分的高效嘛。
1: 就广谱就是很方便。
0: 对，
1: 那为什么它能这么高效呢？
0: 这个高效啊，咱不能空口在这瞎说
1: 啊。对呀，
0: 因为你得看它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数据，
1: 得拿切实的成绩说话。
0: 对对，雪莲提取物这款美国进口的产品，在进入临床之前，它一定要先进行什么呢？大量的，比如说动物实验。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狗的一个实验。
1: 嗯，
0: 我在手头上是有这个数据的啊。你知道这只狗，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位置的这个病变，
1: 很复杂。
0: 它是甲状腺结节叠加肝囊肿恶变的一只狗。
1: 哦。
0: 并且已经出现了骨转移和淋巴转移的情况。
1: 哎呦，
0: 你看看
1: 骨转移可太疼了，
0: 对，
1: 人都能疼得直打滚啊。
0: 没错，所以说咱们说恶变最怕的一个是骨转移，一个是淋巴转移。骨转移能够达到十级的疼痛，
1: 嗯，
0: 啊，它是我们所有能够想象的疼痛当中最剧烈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淋巴转移更危险，啊，因为淋巴系统跟咱们人体的血管系统它是挨着的。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循环系统。
1: 嗯，
0: 如果恶变细胞一旦进入到我们淋巴里了，那基本上从头到脚扩散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1: 哎，这要是淋巴转移了，一般人能撑多久？
0: 还是看你发展恶变的快慢，最多有的人是一年到一年半的生存期。
1: 嗯，
0: 啊，但是发展快了，一旦到淋巴转移这个地步，那有的人半个月不到。啊，一个月俩月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你看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突然间就不行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这才是让人最害怕的地方。
1: 这个是很凶险的
0: 啊。对呀，
1: 那您说要是给这只实验的狗用上雪莲提取物，它能扛得住吗？
0: 一开始啊，就是实验工作者也不敢打这个保票，毕竟这只狗它这个恶变细胞已经是骨转移和淋巴转移了，
1: 嗯，
0: 比太严重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实验工作者给这个狗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三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只狗慢慢的它就缓过来了
1: 啊，
0: 能够像正常的狗那样吃饭喝水啊，不在那儿老哼哼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它就是没那么疼了。
0: 对，半年之后，这只狗的精神头越来越足，
1: 嗯，
0: 啊，甚至见人都摇尾巴了。
1: 哎呦，
0: 啊，然后还能够蹦蹦跳跳在那儿汪汪叫了。
1: 嗯。
0: 当时的那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还把这只狗领到家里去养了，
1: 嗯，
0: 以便随时的观察。
1: 嗯，
0: 这只狗到现在还活着。
1: 我的天哪，那也是救了它一命啊。
0: 对，
1: 您说连这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好成这样，那咱们人要是用上了，那不更放心了吗？
0: 嗯，其实动物实验吧，我说实话和咱们人体的实验还有一定的差距
1: 啊，
0: 有一定的过程。动物实验通过了之后，后续要给人做临床的这个实验，
1: 嗯，
0: 临床实验一旦上马了，这个就非常快了。
1: 明白。
0: 因为通过临床实验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嗯，
0: 包括后续这个有一些志愿者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哎，我告诉你，大量的数据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就收到了。
1: 明白。
0: 足以证明雪莲提取物广谱高效，它这个效果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的存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跟这个美国是吧直接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它是高效的，它是有保障的，它是广谱的。不过咱们一提到这个恶变的患者那个疼啊，其实不只是骨转移它疼，凡是恶变到晚期的时候，不管哪个部位的这个恶变，那都疼的让人熬不了
1: 啊，
0: 挺不住。你说子宫肌瘤要恶变了的话，我告诉你，你都想象不到那个疼有多熬人。
1: 子宫肌瘤恶变它也这么疼？
0: 当然了。
1: 哎，我一直以为说骨转移才疼得特别厉害呢。
0: 并不是，我告诉你，凡是恶变到后期的患者，疼都是根本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的。
1: 嗯，
0: 每分每秒都跟你在火上烤似的。
1: 嗯，
0: 躺着也疼，坐着也疼，就连喘气儿可能都牵拉的疼。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实验室那个狗，之前有肝脏的恶变，骨头里都有转移了，淋巴都有问题了，那人家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他这个病情就得到了一定的逆转，
1: 嗯，
0: 疼痛也慢慢的消失了，后来自己能活蹦乱跳的找食吃，
1: 嗯，
0: 见人还能够摇尾巴，还能凑过来，啊，这说明啥？说明他的。

0: 广谱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是
0: 吧？效果非常显著。这不是咱们瞎吹的，这实验数据都摆着呢。
1: 对呀、啊，它确实很神奇呀、啊
0: 嗯。
1: 你说老师，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身上长各种结节，
0: 嗯，
1: 那它是不是也一样有效果呢？
0: 咱们这个血联提取物，刚才我提到了、
1: 嗯，
0: 它是美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提取物、
1: 嗯，
0: 专门针对一些重症的恶变的患者日常平时使用的。
1: 嗯，
0: 那对于结节来说，
1: 太简单了，
0: 大炮打蚊子嘛，
1: 嗯，
0: 小菜一碟嘛。所以说，针对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高发的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肝结节啊，结节吧。还没有到恶变那一步，它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嗯，
0: 那这个效果那毋庸置疑啊。而且我拿最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您说，
0: 首先甲状腺结节即便发生恶变了、
1: 嗯、
0: 它也会给咱们留出相对比较长的干预的时间，
1: 嗯，
0: 这就给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调理的逆转的，
1: 嗯，
0: 咱们这个临床实验数据就发现了，用上血联提取物之后会出现一个由多变少、由恶变良、由有变无的一个完整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呦，由多变少，
0: 嗯，
1: 由恶变良，
0: 嗯，
1: 由有变无，
0: 对。
1: 哎，它具体怎么个变化法呢？
0: 由多变少，那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原来体检报告上比如说多发性的结节，
1: 嗯，
0: 你用了几个月之后你再检查，可能报告上说的可能就剩一两个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由多变少了？
1: 嗯，
0: 而小的那些呢，就被我们身体自行的给清理掉了，
1: 嗯，
0: 萎缩了，没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个临床长了七个这个结节的那么一个大结，最后用完了几个月下来一检查就剩俩了，
1: 那么好，
0: 而且都缩小了
1: 啊。
0: 还有一个一开始有将近这个1.2厘米的那么一个大结节，
1: 嗯，
0: 最后缩小到5毫米了，
1: 嚯！
0: 是吧？如果再坚持用的话，还能够更小。
1: 哎，那你说有恶变倾向的呢？
0: 恶变倾向的就更关键了。
1: 对呀、啊，
0: 比如说咱们结节它会有评级的，
1: 嗯，
0: 比如说从边界的不清晰、形态的不规则，一般都是4A级的嘛，
1: 嗯，
0: 有可能用好了直接逆转为边界清晰、形态规则的3类或者是2类的这种结节了，
1: 嗯。
0: 当时啊，我记得美国给了我们一组数据，说专门是这个结节找了28个这个志愿者，都有这个恶变的倾向。用完这个血联提取物之后，复查的时候，有25个人的这个结节变得清晰了，
1: 嗯，
0: 回声也从这个低回声变成了正常的回声。所以说，人家医生评估良性可能性已经超过95%了。
1: 有，
0: 这是不是逆转？
1: 那是，
0: 对吧？都不用再做这个穿刺活检了。剩下那3个人呢？恶变的风险也降低了68%，
1: 嗯，
0: 相当于把快往坏道上走的那个结节硬生生的给它拉回了安全区，
1: 嗯，
0: 不用再天天的提心吊胆。
1: 对呀，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呀，
1: 那您说由有变无，那难道说没了？
0: 字面意思就是由有变无，
1: 真没了
0: 啊。我们拿到那个美国的临床数据啊，就说那个患者啊，坚持用够周期之后再去医院做这个 B 超复查的时候，原来能够看得见那个结节没了，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1: 嗯，
0: 结节消失，找不着了。
1: 哎呦，
0: 那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血联提取物，从细胞层面上进行这个遏制恶变细胞的繁殖的能力达到的一个明确的效果。
1: 对呀，这个太彻底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如果说肝脏上长东西长结节了呢？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肝上要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其实它发展起来特别的快的。
0: 对，
1: 那这个管用吗？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肝脏吧，一旦有这种异变或者恶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或者性命是直接要命的。
1: 对呀，
0: 因为肝脏主要是负责解毒的嘛。
1: 嗯，
0: 而且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还主着藏血。
1: 嗯，
0: 啊，所以说肝脏如果有这个异常性增生恶变的话，我们的血液就供应不足，
1: 嗯，
0: 就直接会出现造血不足。那我们这个血液是供给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的能量来源的，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衰竭嘛。
1: 明白。
0: 这就是它带有另外的一个特点，一旦肝脏的结节是出现恶变了，它获取营养的速度，我告诉你，它会疯狂的长，
1: 嗯，
0: 长得额外的迅猛。但是咱们这个血联提取物，我告诉你，在临床上美国数据显示它能够一招制胜。
1: 一招制胜，
0: 哎，
1: 这怎么说呢？是起效特别快吗？
0: 不光是快，它能够解决它的根源的问题。
1: 嗯，
0: 它直接能够切断恶变细胞的繁殖的途径。
1: 哦，
0: 想扩散，咱们立马的就给它拦住了。
1: 嗯，
0: 阻断了它的后路了，让它没办法再传宗接代了。
1: 明白，就是直接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么理解非常正确。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肝脏的一些高危的恶变人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长期使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快速的精准的强大的阻断的能力，能够在恶变细胞刚刚露头的时候就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当中。
1: 嗯，
0: 啊，当然了，除了甲状腺、肝结节是吧，女性的乳腺结节其实我告诉你也是非常爱发展的。
1: 哎，那您说不只是只有老年朋友有吧？
0: 当然了，
1: 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就很小的时候都会有乳腺结节吧。
0: 现在有一些这个女孩子一查乳腺结节这太多了，
1: 是不是啊？
0: 那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了。
1: 嗯，
0: 是吧，她平时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她不变化，
1: 嗯，
0: 你可能认为就不管她了，
1: 嗯，
0: 但是不代表她是安全的。
1: 对，不代表她一直不变化。
0: 对，她有可能在半年之后就疯狂的长，而且还出现恶变。
1: 哦，
0: 是吧？对，
1: 因为女人的身材呀是她的骄傲啊，
0: 对，
1: 是上帝赐予的，如果说因为这个病让自己来一刀，其实很难接受的，
0: 很难接受。
1: 对，
0: 而且你心里的情绪一旦负面了，
1: 嗯，这个情绪很重要。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女性的特殊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卵巢囊肿，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子宫肌瘤，咱们经常说卵巢有摘除的吧，子宫肌瘤有把整个子宫切除的人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女同志来讲，乳腺呢、啊、子宫啊、卵巢啊，但凡切除了，我跟你说，她这个心理啊
1: 都不好，
0: 造成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1: 对，
0: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不以为是，是吧？觉得切了也无所谓了，甚至有的人说的，我孩子都有了，我切就切了呗。我告诉你啊，你切完了之后啊，你的心理，包括身边的人看你的眼光，会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的。
1: 对，
0: 而这个负担反而会影响到你身体当中恶变程度的增加。
1: 所以说嘛，我们无论男人还有女人都要爱自己。
0: 对，
1: 一定要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到那些无法挽回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后悔。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种美国尖端的这种科技成果用亲民的价格带到大家伙面前，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子宫的肌瘤，还有肝囊肿啊，胃肠道的息肉和财富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嗯，
0: 实现命和钱同时的兼得。
1: 对呢，其实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朋友们，现在订购买三盒雪莲提取物，我们立即送给您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如果呢您想从根本上来调理，拿上六盒的这样的大周期，直接送给您六盒价值接近6000元的红豆杉呢，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0: 是这样的。
1: 嗯，现在库存和赠品都是飞速的减少，如果说您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赶紧拨打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0: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1: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0: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0: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面对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您是否正陷入这样的困境？小的时候置之不理，大了又日夜担心恶变，甚至危及生命。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莲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啊。
4: 哎
5: 哎，这个买6盒送6盒是真的吗？
4: 真的呀。
5: 那现在这个优惠还有吗？
4: 哦，现在还有啊。
5: 哦，我老伴明天再回来，我明天还能听得上吗？
4: 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呢，咱们全国呀，可能就剩最后几百份了啊。
5: 哦，
4: 你要想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这个事儿还真得抓点紧啊。而且就这样的机会啊，我跟你说啊，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就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哈，最多吧一年也就那么一回。但是你别看一年有那么一回，但是明年有没有这样的产品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每年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对于需要它的这样的朋友来讲，比如说身上有一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可能这一年甚至未来的几年内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更主要的是这次咱们这活动政策多大呀，效果还突出。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真正需要的人啊，咱们如果真得到了，我告诉你好好的用，对自己帮助是特别大的，是不是啊？
5: 那老师啊，
4: 嗯，
5: 那明天能不能给我留这个2年的量？
4: 哎呦，还这么多，
5: 继续用。
4: 嗯，
5: 之前嘛，你们那个红豆杉呢，我感觉特别。

0: 是吧？
1: 哎，我吃了之后嘛，你看我以前不是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嘛，
0: 嗯，
1: 都比以前小多了。
0: 哎呦，那可挺好啊。
1: 嗯，对，当时我订的少，现在嘛都是维持的是非常好。以前都不敢喝酒啊，现在是隔一周两周还能喝那么一两口。
0: 哎呦，有这甲状腺结节还敢喝酒呢？我告诉你啊，对于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恶变的隐患啊。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是吧？别总吃一些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是吧？包括喝酒，像你这种有甲状腺问题的，我告诉你，记住啊，十字花科的蔬菜都要少吃。你比如说大白菜、西兰花，我告诉你这些食物都得少吃啊。有囊肿的，我告诉你，情绪一定要控制好，不能生气，是吧？有胃肠道息肉的，辛辣的、刺激的葱姜蒜都得少吃，这是有说到的啊，注意啊。
1: 行，老师，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就感觉嘛，我这么大岁数，60多岁吧，那活着没什么滋味。你看我跟你讲嘛，没事呢就喝两口啊，吃点烧烤啊，拌一点蒜啊，哎，那才是有滋有味的。
0: 那你要这么吃的话，那你这个还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啊。在你没有完全彻底好之前，我建议吧，你还是注意点饮食，好不啊？
1: 行，老师，哎，我刚才说红豆杉说了一半，我之前就是甲状腺结节了有4C，
0: 四西
1: 哎，
0: 西啊，明白，
1: 这大夫就是让我赶紧去，当时我就没有，就是在你这买的这个红豆杉吧，我吃了有半年时间，哎，明显的这个结节也小了不少，
0: 哎呦，
1: 从4C 降到了2A，
0: 2A级了，哎呀，那挺好
1: 哎，
0: 啊，
1: 对呀，大夫就说没什么大事了。哎，我才敢什么吃吃喝喝的。不过呢，这次呢也赖我，所以说我这次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这个产品。
0: 也就是说，当时变成2A级了之后，你就停了呗，是吧？
1: 哎，对。
0: 我建议还是趁热打铁，给它坚持，给它用好了，然后彻底的给它消除了，咱才能放心，是吧？因为你从四西到2A 已经得到逆转了，是吧？
1: 哎。
0: 你把这2A级别你再去掉了，然后平时稍加注意饮食就行了，是吧？而且像你这种，我建议你啊，2A 都可以控制饮食，咱们再观察都行，你不参加活动都可以啊。
1: 老师
0: 对，
1: 啊，我最近这个肝部呢有不舒服，
0: 哦，
1: 胃也感觉不舒服。前阵子嘛，体检的时候，肝里面查出有9公分的囊肿，
0: 哦，肝里头还有囊肿呢，哎呦，
1: 囊肿里边还有炎症。
0: 啊，
1: 我吃点肉啊，就什么有恶心啊，胆囊里边还有息肉，也挺大的。这一下呢，我也高兴不起来了。我就想着嘛，你们的东西产品嘛。赶紧拿回来调一调，我要求也不高，只要能让我偶尔生活的舒服一些，喝点小酒啊，吃点肉啊，那行了，要不然呢，我嘴馋了，浑身都不自在。
0: 我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已经降到2A 了。如果就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红豆杉呢和这个雪莲提取物都可以不用了啊。但是呢，你现在又告诉我，你肝脏当中有一个9公分的囊肿，这可不小了啊。那
1: 对，
0: 你要是
1: 我。
0: 针对肝囊肿这个问题的话，你这个雪莲提取物我还真建议你得用了啊。而且这次呢，我建议你啊，咱们给它备足了啊，趁热打铁，争取一下子给它去根儿啊，不能像上次一样是吧？刚好转你就停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看你已经体会到这个红豆杉的效果了，咱们这次红豆杉还免费赠送是吧？如果将来你要再想得红豆杉，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都搞不到了啊。虽然说这次是搭配雪莲提取物免费给大家伙的，因为我们把全球购的这个压箱子底儿，我们这点库存都拿出来了啊，以后想再得到，我告诉你真的是没地方求了，好不啊？
1: 好，老师你放心，我想着嘛，用了你们这个产品嘛，我胆囊息肉啊和这个肝囊肿啊调一调，
0: 对，
1: 然后呢，那生活上过得舒坦一点，而且大夫也说我这个肝囊肿再大的话，必须得手术切掉。
0: 对，
1: 说实话，我不想切，切掉后面长不长，谁不知道啊？
0: 是，
1: 现在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指标，我就想着嘛，吃一点你们这个产品嘛，能控制控制，那就太好了。
0: 对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因为刚才提到的雪莲提取物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在美国本身就给一些这个有恶变的、有变异细胞的那样的患者，用于平时日常使用的一个产品，啊，你像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

0: 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的这种目的，是吧？然后那个囊肿息肉都消散于无形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就用吧啊，咱们手术啊是最后的一个咱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1: 是的，是的。
0: 你把这血栓剔除用好了，真的有一定的很大的概率实现咱们这个不手术的问题啊。因为血栓剔除物吧，在美国吧有它的临床的数据啊，它会实现我们人体的三个阶段，比如说啊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最终啊由有变无。三大这个过程啊，但是有个前提啊，刺儿打铁坚持住，是吧？你不坚持，那谁说啥都没用，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行行，老师，那我就打算定2年了。哎，老师，那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进来了，那我就不先跟你说了，
0: 好，
1: 我就去
0: 啊，赶紧吧，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嘞，再见啊，好，
1: 再见了，
2: 好的，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血栓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血栓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血栓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您这个血栓呐还有货了吗？您得帮帮我们娘俩呀。
0: 哎呦，你别着急，慢慢说。血栓还有货，但是不多了。你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
3: 哎呀，首先呢就是我女儿
0: 啊，
3: 她今年呢都32了
0: 啊，
3: 你说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对象。
0: 哎呦，
3: 3年前嘛，这不是因为卵巢囊肿切了一个。
0: 呵。
3: 哎呀，他为这事儿啊一直都很自卑
0: 哦，
3: 都不敢谈恋爱。你说我这当妈的吧，跟着都上火呀。
0: 那可不。
3: 现在他另一边又查出囊肿了。
0: 又有了，哎呀，
3: 是啊，你说医生说比较大呢，最好说的也切掉。
0: 那可不行，切掉那
3: 还没结婚生孩子呢。
0: 对呀，你没结婚没生孩子，再切了怎么办呢？是不？
3: 是啊，你说这要切了，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0: 所以说别着急，你也先别上火啊。你这当妈的心情我比较理解啊。你这样啊。手术切除那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办法。现在啊，我觉得你可以让你姑娘，咱们试一试，咱们这次啊，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血栓提取物，你先让她用一用，看一看这个效果，好不？
3: 好好好，
0: 嗯，
3: 哎呀，我跟她上火呀，我自己又都不好，
0: 哦，
3: 我这两天肚子就是疼，
0: 哎呦，
3: 到医院一查，说我什么？就是子宫里边长了一个肌瘤，
0: 子宫肌瘤啊，呵
3: 啊，你说老师，你这哎妈，你说我娘俩的命，你这怎么这么苦啊？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女儿那个卵巢的囊肿，啊，包括就是你不有子宫肌瘤吗？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现在女同志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啊，肌瘤啊，卵巢的早衰呀、啊。我告诉你，为啥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大龄剩女，比如说过30岁的，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30岁之前你早点结婚生俩孩子，我告诉你，子宫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健康，就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年纪大的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啊，你看吧，要不有肌瘤，要不就有囊肿，啊，所以说你像你姑娘的事儿啊，你得重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事儿，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记住了，我们身上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偶发事件，啊，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包括囊肿，基本上都是多发的，一个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变性，啊。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有肌瘤的话，啊，你就算做手术了，它也切不干净，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听明白了吧？啊，
3: 哦，
0: 一个你的问题，一个你女儿的问题，我都说明白了，对吧？
3: 啊，哎呀，老师啊，你说这肌瘤要是真往恶性的走，那或者是切了又长， 那我这把老骨头能扛住吗？
0: 那可不，
3: 能不能有个法子，不用开刀啊，把这肌瘤稳住，别让他。

0: 憋坏了我。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老年人他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个，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个生育的需求了，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安心的去调理我们的子宫，对吧？第二点，就退一万步讲，就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咱们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给它控制住，是吧？再加上咱们岁数大了，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是吧？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一次动刀啊，你消耗的都是你的元气啊，是不是？从西医的这角度来讲，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是不是？
0: 是吧，您说的太对了，老师。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女儿用这个东西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调理回来，是吧？
1: 对呀，对呀，
0: 然后你说尽早的让她找个对象。
1: 对对对，
0: 哎呀，那要是我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1: 按照你这个岁数来讲吧，一年左右吧，一年左右吧，慢慢调理，别着急啊。因为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不会像药物那样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平时用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这个效果体现了啊！而且它还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像子宫肌瘤，或者你女儿说这个卵巢囊肿，广谱性的，就从头到脚基本上它都能够有这个抑制的作用，什么胆囊息肉啊，肝脏的结节啊，是不是它都能够一起啊起到抑制的作用，不像说常规治疗那样啊，长个肌瘤你得找一个治疗肌瘤的药，找个囊肿专门找这个治囊肿的药啊，顾此失彼啊。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广谱性的，它专门盯着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这个特异性抗体的，能够从头到脚阻止它们这个恶变呐，或者是扩散的，而且还能够让它们慢慢的缩小，减小它的体积。而且如果我们这代谢能力提高了的话，我跟你说啊，你慢慢的剩那点儿，它就自己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给它消除掉了啊，这效果特别显著。尤其你看人家美国那边，你不少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些中老年人，有肌瘤的，有息肉的，人家就平时用这个产品，人家不仅不会恶变，是吧？慢慢的肌瘤啊、肿物啊，它都缩小了。
0: 太好了，老师。
1: 嗯，
0: 那我听您的。
1: 嗯，
0: 哎呀，我这就打电话订去，我们娘俩都订上，一人呢订两年的。
1: 可以啊，但是库存不多了，能不能每人订上两年的量，这个还不好说，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吧，好不？好了，聊到这儿啊。
0: 哎，好好好，再
1: 见，
0: 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
1: 包括这个疗效啊，可能就差一大截子，
3: 就一般人也受不了，然后疗效也不太好。
1: 对，所以说。到那个地步了，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竟是就这种事儿换在咱们身上，咱们假如说咱们自己的亲属要得了这种病，医生明确的告诉你，进口的药物可能效果好一些，能多争取几年，然后还不遭罪，就遭罪的这种程度小一点，生活质量也能高一点，那用国产的可能效果相对差一些，没有保证，那你说我们往往忍心为了钱，是吧，给咱们的这种亲属选那个差的吗？
3: 对
1: 不对？
3: 对，
1: 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问大家伙儿，说的这个药好，那个药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好的药它贵。你记住，我遇到的患者啊，几乎99%都选择那个贵的，效果好的，是吧？绝大多数子女，哪怕是砸锅卖铁背上债务，都会咬牙选那个最好的。可是这个牙一旦咬上了，你想过没有？一个家的根底就被掏空了，
3: 对，
1: 未来的十几年可能都翻不了身，
3: 对，几十年可能都够呛啊，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常规的治疗里，你选择保命，那你就得舍得花钱。
3: 那你说，那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钱拿不出来，那不治了？
1: 不治哪那么容易啊、
3: 哎、
1: 要是真到那一步了，做子女的你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3: 就心里这个坎儿他过不去。
1: 对，你看我们社区哈，有个姓张的啊、他就是这个胃疼挺了半年多，最后一查胃里已经恶变了，家里拿不出那个40-50万的那个治疗费，他儿子天天跟这个单位啊请假去借钱去，儿媳妇天天吵啊，那你说老张头自己他也觉得愧疚，
3: 对，
1: 说不该因为自己的身体拖累了孩子的家庭，
3: 嗯，
1: 啊，老张的儿子说啥呢？说爸，你得治，你得治，为啥呀？你不治的话，首先我这辈子我这心里头都过不了这个。

0: 的坎儿，
1: 嗯，
0: 而且我是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当中啊，
1: 对呀，
0: 对不对？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抬不起头来，所以说无论如何你也得治。
1: 这个真的是太难受
0: 对呀，
1: 了，还真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怕、最无力的事儿，不就是这个
0: 就
1: 吗？
0: 是这个呀，是不是？所以说，做子女的，不管是为自己着想也好，是为了这个亲戚朋友怎么看你也好，这个咬着牙也得去治。所以说，咱们现在社会才有那句话，就是糖尿病是富人病啊，因为人家你得用得起最好的胰岛素才行，定期去最好的私立医院你复查才行，得把这个病就控制得稳稳当当的，不影响寿命才行啊。这一番下来，那都是有钱人才能得得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但咱普通老百姓怕的是啥呀？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一种恶变的这种烧钱的病，一旦得上了，它就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哪怕是你最后咱们走了，那你留给孩子的，有可能不是思念，有可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不清的这个债务和一个破碎的家庭，你知道，就是这叫啥呀？
1: 一病累三代呀。
0: 没错，这就叫一病累三代，是不是？有人说富不过三代，我告诉你，别得病，得病你累三代。所以说，人活着，记住了，咱不能光想着咱自己节俭，你也得站在子女、家人的角度，你去想一想你的这个节俭对不对，对不对？你得提前做好准备，总比真到了那一步咱们两难、没法选择要好得多。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就是我跟你说啊。我们把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带给大家伙，而且还免费配赠了这个红豆杉，
1: 对，
0: 就是要告诉大家伙，鱼和熊掌在健康这件事儿上，你早点打算，有可能是能够兼得的。
1: 这个听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受鼓舞？
0: 对，
1: 但关键是怎么个兼得法呢，老师？
0: 为什么说你提前做好准备，有可能是吧？省钱和收获健康，鱼和熊掌两者能够兼得呢？
1: 兼得。
0: 根源就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突破，咱不能说是井底之蛙吧，但是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对于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多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现在的科技啊，日新月异啊，可能一个礼拜你都想象不到，
1: 这发展速度太快
0: 特
1: 了。
0: 别快，是吧？那么这么快的科技的突破和发展，实际上给我们人，尤其是普通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咱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它生长周期是极其长的，药性充足的雪莲要生长几十年的。所以说，咱们一提到雪莲，咱别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听着挺高科技的，是吧？但是你要说雪莲，可能很多人早就听说过，
1: 对，都知道好，
0: 对吧？早些年间，不少一些富豪啊，是吧？遇到品相好的那种野生的雪莲，他会不惜重金去求购的，
1: 对呀，
0: 会收藏的，
1: 对呀，
0: 会当成这个传家宝的，是吧？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家人续命救急用的。所以说，哪怕你再有钱，你也未必能够买到那种真正的野生的珍品。你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甚至有的人一辈子连见一面的这个缘分都没有。
1: 对呀，就是一听"雪莲"这个词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武侠小说里边当中的神药嘛。
0: 是不是？
1: 对呀，赌上命都要去摘取的。
0: 对，当然小说啊、电视啊，它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1: 对。
0: 是不是？那现在好了，美国的科技通过这种尖端的植物克隆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把那种野生雪莲的核心有效的成分工业化了，能够大批量的这种培育和克隆，然后进行提取了。那这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它就意味着第一个，我们能够完整的保留甚至提纯雪莲当中核心的那些药物成分，提纯它的药性，功效和咱们自然界野生的状态下，更加的纯粹，更加的稳定，
1: 哎，
0: 啊，不打一丝的折扣。
1: 对，
0: 而且第二点，正因为它能够像生产高端药品一样标准化了，大规模生产，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下来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完全能用得起。
0: 多好啊！
1: 这就是您说的。它是可以兼得的，对吧？
0: 省钱和收获健康就兼得了，这叫什么？科技改变我们的命运。 所以说你看科技进步带来了

0: 最实实在在的我们健康的希望。
1: 嗯，
0: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的是啥？就是凭着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脉来整合，这是我们的能力。
1: 是的，
0: 把这种曾经只用于重症高端治疗的这些好产品好宝贝能够带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身边，
1: 嗯，
0: 让咱们能够知道能够用上，
1: 嗯，
0: 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而且完全能够负担得起的抵抗我们细胞变异恶变的一个新方法，
1: 对呀，
0: 新选择。
1: 那老师，那您说那命呢？您刚才说命也能兼得，
0: 嗯，
1: 这怎么理解？
0: 刚才说的批量生产了之后，大量的克隆技术就使得成本下降了，
1: 哦，
0: 这解决了钱的问题。
1: 嗯，
0: 那紧接着说命的事儿，
1: 嗯，
0: 因为血联提取物它已经通过了临床的实验，数据已经显示它切实有效。
1: 切实有效
0: 为啥呢？因为除了切实有效之外，它是在美国公认的叫广谱的这种抗恶变的效果，
1: 嗯，
0: 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太需要的了。
1: 对，
0: 而且它在美国比如说重症的一些恶变的患者，在平时你得经过审批批准才能够使用的，
1: 嗯，
0: 咱们现在给它带给大家伙了，相当于是啊，毫不夸张的讲，用大炮打蚊子，
1: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多此一举觉得啊，但是正因为它效果足够的这个明确，现在的价格又足够的亲民，咱们才敢让大家伙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啊，咱们也用点好东西是吧，让咱们身体这个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值得。
1: 对呀，啊，它可太值得了。关键老师您跟我们普及了说它是广谱的。
0: 广谱的。
1: 那它具体怎么个广谱法，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讲讲？
0: 嗯，什么叫广谱？
1: 嗯，
0: 其实咱们从传统的治疗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比如说长个什么不该长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囊肿、肺结节、肝囊肿，对吧？按道理讲，我们传统的这个临床上来讲，每一个发病的位置用的药物都是不同的。
1: 对，
0: 我们临床大夫对付不同位置的这些病变，我们是一病一策。什么叫一病一策？一种情况，一种政策。
1: 嗯，
0: 一种方案，一种药物。
1: 嗯，
0: 非常的麻烦，是吧？比如说甲状腺可能采取的是手术再加一些这个传统的像优甲乐的这样的药物，肺部的结节定期观察，
1: 嗯，
0: 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能让你做微创，是吧？子宫肌瘤可能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恶变了，放化疗的药物也都是不一样的，靶向药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叫放射性粒子的介入，那这个放射性粒子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每一种病它都得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好了，你想过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如果就是你既有甲状腺结节又有子宫肌瘤再有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你想想你身上得用多少种药，对不对？
1: 关键是我得跑不同的科室见不同的医生，然后方案它也不同
0: 啊，
1: 哇，这太折磨人了。
0: 而且这些药物都是伤人的。
1: 嗯，
0: 咱说正常人你这几种药你用上了，一是折腾人，再一个人啊可能被这些药都给拿没了。
1: 对呀，
0: 费钱更费神更糟蹋我们的身体。
1: 嗯，就很无奈之选择，
0: 对对，
1: 但是又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传统医疗就是这样。那我们中医其实也是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啊，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肝郁气滞。
1: 嗯，
0: 那可能疏肝理气的药物要给你用。
1: 嗯，
0: 那肺结节可能是肺气不足，我们要给你用一些宣肺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用的方子用的药材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但凡你有两种以上的这样的问题，你得吃多少药？
1: 嗯，
0: 非常的复杂。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还提到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血联提取物这种物质，
1: 嗯，
0: 它什么叫广谱？简单的讲就是不管你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变异啊，你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这个肌瘤，你还是什么，你不用纠结了，它不用分科，闭着眼睛用，是吧？广谱的意义就在这儿，你只要是细胞变异或者细胞恶变，不管什么位置，它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阻断变异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它就广谱嘛，十分的高效嘛，
1: 就广谱就是很方便。
0: 对，
1: 那为什么它能这么高效呢？
0: 这个高效啊咱不能空口在这瞎说
1: 啊。对呀，
0: 因为你得看他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数据，
1: 得拿切实的成绩说话。
0: 对对，血联提取物这款美国进口的产品在进

0: 入临床之前，它一定要先进行什么呢？大量的，比如说动物实验，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狗的一个实验，我在手头上是有这个数据的啊。你知道这只狗，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位置的这个病变，
1: 很复杂。
0: 它是甲状腺结节叠加肝囊肿恶变的一只狗，并且已经出现了骨转移和淋巴转移
1: 哎
0: 的
1: 呦，
0: 情况。你
1: 这
0: 看
1: 骨
0: 看，
1: 转移可太疼了，
0: 对，
1: 人都能疼得直打滚儿啊！
0: 没错。所以说，咱们说恶变最怕的一个是骨转移，一个是淋巴转移。骨转移能够达到10级的疼痛，它是我们所有能够想象的疼痛当中最剧烈的一种疼痛。淋巴转移更危险，因为淋巴系统跟咱们人体的血管系统它是挨着的，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循环系统。如果恶变细胞一旦进入到我们淋巴里了，那基本上从头到脚扩散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1: 哎，这要是淋巴转移了，一般人能撑多久？
0: 还是看你发展恶变的快慢，最多有的人是1年到1年半的生存期，但是发展快了，一旦到淋巴转移这个地步，那有的人半个月不到，一个月俩月人就没了，有的时候你看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突然间就不行了，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这才是让人最害怕的地方。
1: 这个是很凶险的。
0: 对呀。
1: 那您说，要是给这只实验的狗用上雪莲提取物，它能扛得住吗？
0: 一开始就是实验工作者也不敢打这个保票，毕竟这只狗它这个恶变细胞已经是骨转移和淋巴转移了，比太严重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实验工作者给这个狗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3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只狗慢慢的它就缓过来了，能够像正常的狗那样吃饭喝水不在那儿老哼哼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它就是没那么疼了。
0: 对。半年之后，这只狗的精神头越来越足，甚至见人都摇尾巴了，
1: 哎呦，
0: 然后还能够蹦蹦跳跳，在那汪汪叫了。当时的那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还把这只狗领到家里去养了，以便随时的观察。这只狗到现在还活着。
1: 我的天哪，那也是救了它一命 啊！
0: 对。
1: 您说连这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好成这样，那咱们人要是用上了，那不更放心了吗？
0: 其实动物实验吧，我说实话和咱们人体的实验还有一定的差距，有一定的过程。动物实验通过了之后，后续要给人做临床的这个实验。临床实验一旦上马了，这个就非常快了，
1: 明白。
0: 因为通过临床实验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包括后续这个有一些志愿者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哎，我告诉你，大量的数据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就收到了，
1: 明白。
0: 足以证明雪莲提取物广谱高效，它这个效果是有保障的。也正是因为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的存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跟这个美国是吧，直接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它是高效的，它是有保障的，它是广谱的。不过，咱们一提到这个恶变的患者，那个疼啊，其实不只是骨转移它疼，凡是恶变到晚期的时候，不管哪个部位的这个恶变，那都疼得让人熬不了，挺不住。你说子宫肌瘤要恶变了的话，我告诉你，你都想象不到那个疼有多熬人。
1: 子宫肌瘤恶变，它也这么疼？
0: 当然了，
1: 哎，我一直以为说骨转移才疼得特别厉害呢。
0: 并不是，我告诉你，凡是恶变到后期的患者疼。都是根本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的，每分每秒都跟你在火上烤似的，躺着也疼，坐着也疼，就连喘气儿可能都牵拉的疼。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实验室那个狗，之前有肝脏的恶变，骨头里都有转移了，淋巴都有问题了，那人家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他这个病情就得到了一定的逆转，疼痛也慢慢的消失了，后来自己能活蹦乱跳的找食吃了。见人还能够摇尾巴，还能凑过来，这说明啥？说明它的广谱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是吧？效果非常显著，这不是咱们瞎吹的，这实验数据都摆着呢，
1: 对呀，它
0: 对
1: 确
0: 吧？
1: 实很神奇呀。你说老师，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身上长各种结节，那它是不是也一样有效果呢？
0: 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刚才我提到了。它是美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提取物，专门针对一些重症的恶变的患者日常平时使用的。那对于结节来说，
1: 太简单了，
0: 大炮打蚊子嘛，小菜一碟嘛。 所以说真。

0: 对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高发的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肝结节啊，结节吧还没有到恶变那一步，它只是一角门里一角门外。
1: 嗯，
0: 那这个效果那毋庸置疑啊。而且我拿最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您说，
0: 首先甲状腺结节即便发生恶变了，
1: 嗯，
0: 它也会给咱们留出相对比较长的干预的时间。
1: 嗯。
0: 这就给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调理的逆转的。
1: 嗯，
0: 咱们这个临床实验数据就发现了，用上雪莲提取物之后会出现一个由多变少、由恶变良、由有变无的一个完整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呦，由多变少，
0: 嗯，
1: 由恶变良，
0: 嗯，
1: 由有变无。
0: 对，
1: 哎，它具体怎么个变化法呢？
0: 由多变少，那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原来体检报告上，比如说多发性的结节，
1: 嗯，
0: 你用了几个月之后，你再检查，可能报告上说的可能就剩一两个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由多变少了？
1: 嗯，
0: 而小的那些呢，就被我们身体自行的给清理掉了，
1: 嗯，
0: 萎缩了，没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个临床长了七个这个结节的那么一个大结，最后用完了几个月下来一检查就剩俩了，
1: 那么好，
0: 而且都缩小了
1: 啊。
0: 还有一个一开始有将近这个 1.2 厘米的那么一个大结节，
1: 嗯，
0: 最后缩小到5毫米了，
1: 嚯，
0: 是吧？如果再坚持用的话还能够更小。
1: 哎，那你说有恶变倾向的呢？
0: 恶变倾向的就更关键了。
1: 对呀，
0: 比如说咱们结节它会有评级的，
1: 嗯，
0: 比如说从边界的不清晰、形态的不规则，一般都是4A 级的嘛，
1: 嗯，
0: 有可能用好了直接逆转为边界清晰、形态规则的三类或者是二类的这种结节了。
1: 嗯，
0: 当时啊，我记得美国给了我们一组数据，说专门是这个结节找了28个这个志愿者都有这个恶变的倾向，用完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复查的时候，有25个人的这个结节变得清晰了，
1: 嗯，
0: 回声也从这个低回声变成了正常的回声，所以说人家医生评估良性可能性已经超过95%了。
1: 有，
0: 这是不是逆转？
1: 那是，
0: 对吧？都不用再做这个穿刺活检了。剩下那三个人呢，恶变的风险也降低了68%。
1: 嗯，
0: 相当于把快往坏道上走的那个结节硬生生的给他拉回了安全区。
1: 嗯，
0: 不用再天天的提心吊胆。
1: 对呀，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呀，
1: 那您说有变无，那难道说没了？
0: 字面意思就是由有变无，
1: 真没了
0: 啊。我们拿到那个美国的临床数据啊，就说那个患者啊，坚持用够周期之后再去医院做这个 B 超复查的时候，原来能够看得见那个结节没了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1: 嗯，
0: 结节消失，找不着了。
1: 哎呦，
0: 那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从细胞层面上进行这个遏制恶变细胞的繁殖的能力达到的一个明确的效果。
1: 对呀，这个太彻底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如果说肝脏上长东西长结节了呢？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肝上要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其实它发展起来特别的快的。
0: 对，
1: 那这个管用吗？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肝脏吧一旦有这种异变或者恶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或者性命是直接要命的。
1: 对呀，
0: 因为肝脏主要是负责解毒的嘛。
1: 嗯，
0: 而且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还主着藏血。
1: 嗯
0: 啊，所以说肝脏如果有这个异常性增生恶变的话，我们的血液就供应不足。
1: 嗯，
0: 就直接会出现造血不足。那我们这个血液是供给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的能量来源的。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衰竭嘛。
1: 明白，
0: 这就是它带有另外的一个特点，一旦肝脏的结节是出现恶变了，它获取营养的速度，我告诉你，它会疯狂的长，
1: 嗯，
0: 长得额外的迅猛。但是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我告诉你，在临床上，美国数据显示，它能够一招制胜，
1: 一招制胜。
0: 哎，
1: 这怎么说呢？是起效特别快吗？
0: 不光是快，它能够解决它的根源的问题。
1: 嗯，
0: 它直接能够切断恶变细胞的繁殖的途径。
1: 哦，
0: 想扩散，咱们立马的就给它拦住了。
1: 嗯，
0: 阻断了它的后路了，让它没办法再传宗接代了。
1: 明白，就是直接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么理解非常正确。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肝脏的一些高危的恶变人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长期使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呢？
1: 嗯，
0: 就是因为 它这种快速的、精准的、强大。

0: 的阻断的能力，能够在恶变细胞刚刚露头的时候就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当中。
1: 嗯，
0: 啊，当然了，除了甲状腺、肝结节是吧，女性的乳腺结节，其实我告诉你，
1: 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小的时候都会有乳腺结节。
0: 现在有一些这个女孩子一查乳腺结节这太多了，
1: 是不是啊？
0: 那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了。
1: 嗯，
0: 是吧，她平时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她不变化，
1: 嗯，
0: 你可能认为就不管她了，
1: 嗯，
0: 但是不代表她是安全的。
1: 对，不代表她一直不变化。
0: 对，她有可能在半年之后就疯狂的长，而且还出现恶变。
1: 哦，
0: 是吧？对，
1: 因为女人的身材呀，是她的骄傲啊，
0: 对，
1: 是上帝赐予的。如果说因为这个病让自己来一刀，其实很难接受的，
0: 很难接受。
1: 对，
0: 而且你心里的情绪一旦负面了，
1: 嗯，这个情绪很重要。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女性的特殊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卵巢当中，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子宫肌瘤？咱们经常说卵巢有摘除的吧，子宫肌瘤有把整个子宫切除的人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女同志来讲，乳腺呢、啊、子宫啊、卵巢啊，但凡切除了，我跟你说，她这个心理啊
1: 都不好，
0: 造成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1: 对，
0: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不以为是，是吧？觉得切了也无所谓了，甚至有的人说的，我孩子都有了，我切就切了呗。我告诉你啊，你切完了之后啊，你的心理，包括身边的人看你的眼光，会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的。
1: 对，
0: 而这个负担反而会影响到你身体当中恶变程度的增加。
1: 所以说嘛，我们无论男人还有女人都要爱自己。
0: 对，
1: 一定要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到那些无法挽回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后悔。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种美国尖端的这种科技成果用亲民的价格带到大家伙面前，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子宫的肌瘤，还有肝囊肿啊、胃肠道的息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恶变的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对不对？归根结底啊，我毫不夸张的讲，这都有可能是恶变的种子。
1: 对，
0: 所以说不管你是为了自己不再忍受这种病痛也好，还是为了不给儿女们添负担也好，或者是为了守护比如说女人的最后的一点尊严也好，这个雪莲提取物，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高端产品，我们应该为自己为家人做好明确的选择。
1: 嗯，
0: 啊，把它用好了，真有可能是吧，很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健康和财富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嗯，
0: 实现命和钱同时的兼得。
1: 对呢，其实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朋友们，现在订购买三盒雪莲提取物，我们立即送给您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如果呢，您想从根本上来调理，拿上六盒的这样的大周期，直接送给您六盒价值接近6000元的红豆杉呢，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0: 是这样的。
1: 嗯，现在库存和赠品都是飞速的减少，如果说您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赶紧拨打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 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

0: 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1: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0: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进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0: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面对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您是否正陷入这样的困境？小的时候置之不理，大了又日夜担心恶变，甚至危及生命。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莲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啊。
4: 哎
5: 哎，这个买6盒送6盒是真的吗？
4: 真的呀。
5: 那现在这个优惠还有吗？
4: 哦，现在还有啊。
5: 哦，我老伴明天再回来，我明天还能听得上吗？
4: 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呢，咱们全国呀，可能就剩最后几百份了啊。
5: 哦，
4: 你要想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这个事儿还真得抓点紧啊。而且就这样的机会啊，我跟你说啊，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就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啊，最多吧一年也就那么一回。但是你别看一年有那么一回，但是明年有没有这样的产品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每年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对于需要它的这样的朋友来讲，比如说身上有一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可能这一年甚至未来的几年内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更主要的是这次咱们这活动政策多大呀，效果还突出。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真正需要的人啊，咱们如果真得到了，我告诉你好好的用，对自己帮助是特别大的，是不是啊？
5: 那老师啊，
4: 嗯，
5: 那明天能不能给我留这个2年的量？
4: 哎呦，
5: 还
4: 这么多，
5: 继续用。
4: 嗯，
5: 之前嘛，你们那个红豆杉呢，我感觉特别好，
4: 是吧？
5: 我吃了之后嘛，你看我以前不是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嘛，
4: 嗯，
5: 都比以前小多了。
4: 哎呦，那可挺好啊。

0: 对，当时我订的少，现在嘛都是维持的是非常好，以前都不敢喝酒啊，现在是隔一周两周还能喝那么一两口。
1: 哎呦，有这甲状腺结节还敢喝酒呢？我告诉你啊，对于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恶变的隐患啊。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是吧？别总吃一些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是吧？包括喝酒，像你这种有甲状腺问题的，我告诉你，记住啊，十字花科的蔬菜都要少吃。你比如说大白菜、西兰花，我告诉你这些食物都得少吃啊。有囊肿的，我告诉你，情绪一定要控制好，不能生气，是吧？有胃肠道息肉的、辛辣的、刺激的，葱姜蒜都得少吃，这是有说到的啊，注意啊。
0: 行，老师，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就感觉嘛，我这么大岁数，60多岁吧，那活着没什么滋味。你看我跟你讲嘛，没事呢就喝两口啊，吃点烧烤啊，拌一点蒜啊，哎，那才是有滋有味的。
1: 那你要这么吃的话，那你这个还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啊，在你没有完全彻底好之前，我建议吧，你还是注意点饮食，好不啊？
0: 行，老师，哎，我刚才说黄豆山说了一半，我之前就是甲状腺结节了有4C，
1: 四西级啊，明白，
0: 这大夫就是让我赶紧去，当时我就没有，就是在你这买的这个红豆山吧，我吃了有半年时间，哎，明显的这个结节也小了不少，
1: 哎呦。
0: 从4C 降到了2A，
1: 2A级了，哎呀，那挺好啊，
0: 对呀，大夫就说没什么大事了。哎，我才敢什么吃吃喝喝的。不过呢，这次呢也赖我，所以说我这次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不舒服。前阵子嘛，体检的时候，肝里面查出有9公分的囊肿，
1: 哦，肝里头还有囊肿呢，哎呦，
0: 囊肿里面还有炎症。
1: 好。
0: 我吃点肉啊，就什么有恶心啊，胆囊里面还有息肉，也挺大的。这一下呢，我也高兴不起来了。我就想着嘛，你们的东西产品嘛。赶紧拿回来调一调，我要求也不高，只要能让我偶尔生活的舒服一些，喝点小酒啊，吃点肉啊，那行了，要不然呢，我嘴馋了，浑身都不自在。
1: 我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已经降到 2A 了。如果就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红豆杉呢和这个雪莲提取物都可以不用了啊。但是呢，你现在又告诉我，你肝脏当中有一个9公分的囊肿，这可不小了，啊，那
0: 对，
1: 你要是针对肝囊肿这个问题的话，你这个雪莲提取物我还真建议你得用了，啊，而且这次呢，我建议你啊，咱们给它备足了啊，趁热打铁，证据一下子给它去根儿啊，不能像上次一样是吧？刚好转你就停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看你已经体会到这个红豆杉的效果了，咱们这次红豆杉还免费赠送是吧？如果将来你要再想得红豆杉，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都搞不到了，啊！虽然说这次是搭配雪莲提取物免费给大家伙的，因为我们把全球购这个压箱子底儿，我们这点库存都拿出来了啊！以后想再得到，我告诉你，真的是没地方求了，好不啊？
0: 好，老师你放心，我想着嘛，用了你们这个产品嘛，我胆囊息肉啊和这个肝囊肿啊调一调，
1: 对。
0: 然后呢，那生活上过得舒坦一点。而且大夫也说我这个肝囊肿再大的话，必须得手术切掉。
1: 对，
0: 说实话，我不想切，切掉后面长不长，谁不知道啊？
1: 是，
0: 现在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指标，我就想着嘛，吃一点你们这个产品嘛，能控制控制，那就太好了。
1: 对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因为刚才提到的雪莲提取物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在美国本身就给一些这个有恶变的、有变异细胞的那样的患者用于平时日常使用的一个产品，啊，你像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是吧？息肉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有恶变潜在风险的，都是高危人群的。你在美国这样的人群日常就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啊，而且效果哎确实非常不错啊。你看在美国你这种情况。什么胆囊里头什么有结石、有息肉的啊，肝脏上有这个囊肿的，是吧？还有很多人就连那个油味都不敢闻的，一闻就恶心半天的。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患者像你一样比你这重的，都在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啊，而且人家恢复的还真就挺好，最终都实现了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的这种目的，是吧？然后那个囊肿、息肉都消散于无形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就用吧啊， 咱们手术啊是最后。

0: 啊，最终啊由有变无三大这个过程啊。但是有个前提啊，刺儿打铁坚持住是吧？你不坚持，那谁说啥都没用，是不是？
1: 对，行行，老师、
0: 嗯，
1: 那我就打算定两年了。
0: 嗯，
1: 哎，老师，那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进来了，
0: 嗯、
1: 我就不先跟你说了。
0: 好，
1: 就去
0: 啊，赶紧吧，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
1: 好，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再见了，
0: 嗯。
2: 好的，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3: 哎呀，您这个雪莲呐，还有货了吗？您得帮帮我们娘俩呀。
0: 哎呦，你别着急，慢慢说。雪莲还有货，但是不多了。你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
3: 哎呀，首先呢，就是我女儿
0: 啊，
3: 她今年呢都32了。
0: 啊。
3: 你说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对象。
0: 哎呦。
3: 3年前嘛，这不是因为卵巢囊肿切了一个。
0: 呵。
3: 哎呀，他为这事儿啊一直都很自卑
0: 哦，
3: 都不敢谈恋爱。你说我这当妈的吧，跟着都上火呀。
0: 那可不。
3: 现在他另一边又查出囊肿了。
0: 又有了，哎呀，嗯。
3: 是啊，你说医生说比较大呢，最好说的也切掉。
0: 那可不行，切掉那
3: 还没结婚生孩子呢。
0: 对呀、啊，你没结婚没生孩子，再切了怎么办呢？是不？
3: 是啊，你说这要切了，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0: 所以说别着急，你也先别上火啊。你这当妈的心情我比较理解啊。你这样啊。手术切除那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办法。现在啊，我觉得你可以让你姑娘，咱们试一试，咱们这次啊，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雪莲提取物，你先让她用一用，看一看这个效果，好不？
3: 好。
0: 嗯。
3: 哎呀，我跟她上火呀，我自己又都不好。
0: 哦。
3: 我这两天肚子就是疼。
0: 哎呦。
3: 到医院一查，说我什么？就是子宫里边长了一个肌瘤。
0: 子宫肌瘤哦，呵
3: 啊，你说老师，你这哎妈，你说我娘俩的命，你这怎么这么苦啊？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女儿那个卵巢的囊肿啊，包括就是你不有子宫肌瘤吗？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现在女同志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啊，肌瘤啊，卵巢的早衰呀、啊。我告诉你，为啥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大龄剩女，比如说过30岁的，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30岁之前你早点结婚生俩孩子，我告诉你，子宫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健康，就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年纪大的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啊，你看吧，要不有肌瘤，要不就有囊肿，啊，所以说你像你姑娘的事儿啊，你得重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事儿，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记住了，我们身上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偶发事件，啊，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包括囊肿，基本上都是多发的，一个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变性，啊。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有肌瘤的话，啊，你就算做手术了，它也切不干净，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听明白了吧？啊，
3: 哦，
0: 一个你的问题，一个你女儿的问题，我都说明白了，对吧？
3: 啊，哎呀，老师啊，你说这肌瘤要是真往恶性的走，那或者是切了又长，那我这把老骨头能扛住吗？
0: 那可不，
3: 能不能有个法子，不用开刀啊，把这肌瘤稳住，别让它变坏了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老年人他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个，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个生育的需求了，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安心的去调理我们的子宫。对吧？第二点，就退一万步讲，就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咱们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给它控制住，是吧？再加上咱们岁数大了，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是吧？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一次动刀啊，你消耗的都是你的元气。

0: 是不是？从西医的这角度来讲，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是不是？
1: 是呗，您说的太对了，老师。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女儿用这个东西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调理回来，是
0: 对
1: 吧？
0: 呀，对呀，
1: 然后你说尽早的让她找个对象，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哎呀，那要是我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0: 按照你这个岁数来讲吧，一年左右吧，一年左右吧，慢慢调理，别着急啊。因为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不会像药物那样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平时用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这个效果体现了啊。而且它还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像子宫肌瘤，或者你女儿说这个卵巢囊肿，广谱性的，就从头到脚。基本上它都能够有这个抑制的作用，什么胆囊息肉啊、肝脏的结节啊，是不是？它都能够一起啊起到抑制的作用，不像说常规治疗那样，啊长个肌瘤，你得找一个治疗肌瘤的药，找个囊肿专门找这个治囊肿的药啊，顾此失彼啊。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广谱性的，它专门盯着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这个特异性抗体的，能够从头到脚阻止它们。这个恶变呐，或者是扩散的，而且还能够让它们慢慢的缩小、减小它的体积。而且，如果我们这代谢能力提高了的话，我跟你说啊，你慢慢的剩那点儿，它就自己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给它消除掉了啊，这效果特别显著。尤其是你看人家美国那边，你不少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些中老年人，有肌瘤的，有息肉的，人家就平时用这个产品，人家不仅不会恶变。是吧？慢慢的肌瘤啊、肿物啊，它都缩小了。
1: 哎呀，太好了，老师。那我听您的。哎呀，我这就打电话订去，我们娘俩都订上，一人呢订2年的。
0: 可以啊，但是库存不多了，能不能每人订上2年的量，这个还不好说。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吧，好不？啊，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老
0: 见
1: 师。
0: 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

0: 刀法呢，老师？
1: 为什么说你提前做好准备，有可能是吧？省钱和收获健康，鱼和熊掌两者能够兼得。
0: 兼得，
1: 根源就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突破。
0: 嗯，
1: 咱不能说是井底之蛙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对于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多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
0: 嗯，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现在的科技啊，日新月异啊。啊，可能一个礼拜你都想象不到，
0: 这发展速度太快，
1: 特别快，是吧？那么这么快的科技的突破和发展，实际上给我们人，尤其是普通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咱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它生长周期是极其长的，药性充足的雪莲要生长几十年的。所以说，咱们一提到雪莲，咱别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听得挺高科技的，是吧？但是你要说雪莲，可能很多人早就听说过，
0: 对，都知道好，
1: 对吧？
0: 嗯，
1: 早些年间，不少一些富豪啊，是吧？遇到品相好的那种野生的雪莲，
0: 嗯，
1: 他会不惜重金去求购的，
0: 对呀，
1: 会收藏的，
0: 对呀，
1: 会当成这个传家宝的，
0: 嗯，
1: 是吧？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家人续命、救急用的，
0: 嗯。
1: 所以说，哪怕你再有钱，你也未必能够买到那种真正的野生的珍品，
0: 嗯，
1: 你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甚至有的人一辈子连见一面的这个缘分都没有。
0: 对呀，就是一听雪莲这个词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武侠小说里边当中的神药嘛，
1: 是不是？
0: 对呀，赌上命都要去摘取的。
1: 对，当然小说啊电视啊它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0: 对，
1: 是不是？那现在好了，美国的科技通过这种尖端的植物克隆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把那种野生雪莲的核心有效的成分工业化了，
0: 嗯，
1: 啊，能够大批量的这种培育和克隆，然后进行提取了，
0: 嗯，
1: 那这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它就意味着第一个，我们能够完整的保留甚至提纯雪莲当中核心的那些药物成分，提纯它的药性，
0: 嗯，
1: 功效和咱们自然界野生的状态下更加的纯粹，更加的稳定，
0: 哎，
1: 啊，不打一丝的折扣。
0: 对，
1: 而且第二点，正因为它能够像生产高端药品一样标准化了，
0: 嗯，
1: 大规模生产，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下来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
0: 它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完全能用得起，
1: 多好啊！
0: 这就是您说的，它是可以兼得的，对吧？
1: 省钱和收获健康就兼得了。
0: 嗯，
1: 这叫什么？科技改变我们的命运。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科技进步带来了最实实在在的我们健康的希望。
0: 嗯，
1: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的是啥？就是凭着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脉来整合，这是我们的能力。
0: 是的，
1: 把这种曾经只用于重症高端治疗的这些好产品、好宝贝，能够带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身边，
0: 嗯，
1: 让咱们能够知道、能够用上，
0: 嗯，
1: 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而且完全能够负担得起的

0: 抗我们细胞变异恶变的一个新方法的时候，就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当中。
1: 嗯，
0: 啊，当然了，除了甲状腺、肝结节是吧，女性的乳腺结节，其实我告诉你也是非常爱发展的。
1: 哎，那您说，不只是只有老年朋友有吧？
0: 当然了，
1: 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就很小的时候都会有乳腺结节。
0: 现在有一些这个女孩子，一查乳腺结节，这太多了，
1: 是不是啊？
0: 那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了，
1: 嗯，
0: 是吧？她平时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她不变化，
1: 嗯，
0: 你可能认为就不管她了，
1: 嗯，
0: 但是不代表她是安全的，
1: 对，不代表她一直不变化，
0: 对，她有可能在半年之后就疯狂的长，而且还出现恶变，
1: 哦，
0: 是吧？对，
1: 因为女儿其实很难接受的，
0: 很难接受，
1: 对，
0: 而且你心里的情绪一旦负面了，
1: 嗯，这个情绪很重要。其实很难接受的，
0: 很难接受，
1: 对，
0: 而且你心里的情绪一旦负面了，
1: 嗯，这个情绪很重要，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女性的特殊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卵巢囊肿，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子宫肌瘤，咱们经常说卵巢有摘除的吧，子宫肌瘤有把整个子宫切除的人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女同志来讲，乳腺呢、啊、子宫啊、卵巢啊，但凡切除了，我跟你说，他这个心理啊
1: 都不好，
0: 造成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1: 对，
0: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不以为是，是吧？觉得切了也无所谓了，甚至有的人说的，我孩子都有了，我切就切了呗。我告诉你啊，你切完了之后啊，你的心理，包括身边的人看你的眼光，会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的。
1: 对，
0: 而这个负担反而会影响到你身体当中恶变程度的增加。
1: 所以说嘛，我们无论男人还有女人都要爱自己，
0: 对，
1: 一定要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到那些无法挽回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后悔。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种美国尖端的这种科技成果用亲民的价格带到大家伙面前，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子宫的肌瘤，还有肝囊肿啊、胃肠道的息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恶变的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对不对？归根结底啊，我毫不夸张的讲，这都有可能是恶变的种子。
1: 对，
0: 所以说不管你是为了自己不再忍受这种病痛也好，还是为了不给儿女们添负担也好，或者是为了守护比如说女人的最后的一点尊严也好，这个雪莲提取物，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高端产品，我们应该为自己为家人做好明确的选择。
1: 嗯，
0: 啊，把它用好了，真有可能是吧，很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健康和财富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嗯，
0: 实现命和钱同时的兼得。
1: 对呢，其实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朋友们，现在订购买三盒雪莲提取物，我们立即送给您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如果呢，您想从根本上来调理，拿上六盒的这样的大周期，直接送给您六盒价值接近6000元的红豆杉呢。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0: 是这样的。
1: 嗯。现在库存和赠品都是飞速的减少，如果说您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赶紧拨打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

0: 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1: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0: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0: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全球购先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六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两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六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2: 啊、你好啊。
3: 哎呀，您这个雪莲呐，还有货了吗？您得帮帮我们娘俩啊。
2: 哎呦，你别着急，慢慢说。雪莲还有货，但是不多了。你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
3: 哎呀，首先呢，就是我女儿
2: 啊，
3: 她今年呢都32了
2: 啊。
3: 你说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对象。
2: 哎呦，
3: 3年前嘛，这不是因为卵巢囊肿切了一个。
2: 呵。
3: 哎呀，她为这事儿啊一直都很自卑。
2: 哦。
3: 都不敢谈恋爱。你说我这当妈的吧，跟着都上火呀。
2: 那可不。
3: 现在她另一边又查出囊肿了。
2: 又有了，哎呀，嗯。
3: 是啊，你说医生说比较大呢，最好说得也切掉。
2: 那可不行，切掉那
3: 没结婚生孩子呢。
2: 对呀、啊，你没结婚没生孩子，再切了怎么办呢？是不？
3: 是啊，你这要切了，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2: 所以说别着急，你也先别上火啊。你这当妈的心情我比较理解啊。你这样啊，手术切除那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办法。现在啊，我觉得你可以让你姑娘，咱们试一试，咱们这次啊，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雪莲提取物，你先让她用一用，看一看这个效果，好不？
3: 好好好，
2: 嗯，
3: 哎呀，我跟她上火呀，我自己又都不好，
2: 哦，
3: 我这两天肚子就是疼，
2: 哎呦，
3: 到医院一查，说我什么就是子宫里边长了一个肌瘤，
2: 子宫肌瘤，哦，呵，
3: 啊，你说老师，你这，哎妈，你说我娘俩的命，你这怎么这么苦啊？
2: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女儿那个卵巢的囊肿啊，包括就是你不有子宫肌瘤吗，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现在女同志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啊，肌瘤啊，卵巢的早衰啊。我告诉你为啥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大龄剩女，比如说过30岁的，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30岁之前你早点结婚生俩孩子，我告诉你子宫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健康，就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年纪大的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啊，你看吧，要不有肌瘤，要不就有囊肿啊。所以说你像你姑娘的事儿啊，你得重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事儿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记住了，我们身上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偶发事件啊，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包括囊肿基本上都是多发的，一个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变性啊。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有肌瘤的话啊，你就算做手术了它也切不干净，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听明白了吧？啊，一个你的问题，一个你女儿的问题，我都说明白了，对吧？
3: 哎呀，老师啊，你说这肌瘤要是真往恶性的走，那或者是切了又长，那我这把老骨头能扛住吗？
2: 那可不，
3: 能不能有个法子，不用开刀啊，把这肌瘤稳住，别让它变坏了啊？
2: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老年人他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个，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个生育的需求了，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安心的去调理我们的子宫，对吧？第二点，就退一万步讲，就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咱们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给它控制住，是吧？再加上咱们岁数大了，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是吧？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一次动刀啊，你消耗的都是你的元气啊，是不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是不是？
3: 是吧，您说的太对了，老师。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女儿用这个东西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调理回来，是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嗯
3: 啊，然后你说尽早的让他找个对象。
2: 对对对，嗯。
3: 哎呀，那要是我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2: 按照你这个岁数来讲吧，一年左右吧，慢慢调理，别着急啊。因为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不会像药物那样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平时用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这个效果体现了。啊，而且它还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

0: 就像子宫肌瘤，或者你女儿说这个卵巢囊肿，广谱性的，就从头到脚，基本上它都能够有这个抑制的作用，什么胆囊息肉啊、肝脏的结节啊，是不是啊？它都能够一起啊起到抑制的作用，不像说常规治疗那样，啊长个肌瘤，你得找一个治疗肌瘤的药，找个囊肿专门找这个治囊肿的药啊，顾此失彼，啊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广谱性的。它专门盯着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这个特异性抗体的，能够从头到脚阻止它们这个恶变呐，或者是扩散的，而且还能够让它们慢慢的缩小、减小它的体积。而且如果我们这代谢能力提高了的话，我跟你说啊，你慢慢的剩那点儿，它就自己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给它消除掉了啊，这效果特别显著。尤其是你看人家美国那边。你不少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些中老年人，有肌瘤的，有息肉的，人家就平时用这个产品，人家不仅不会恶变，是吧？慢慢的肌瘤啊、肿物啊，它都缩小了。
1: 哎呀，太好了，老师。那我听您的。哎呀，我这就打电话订去。我们娘俩都订上，一人呢订2年的。
0: 可以啊，但是库存不多了，能不能每人订上2年的量，这个还不好说。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吧，好不？啊，
1: 好好好。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老
0: 见
1: 师。
0: 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2: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3: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2: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3: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4: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3: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4: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3: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4: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3: 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4: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 400-851

0: 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哎，今天啊是咱们雪莲提起育活动的第三天了。
1: 对，
0: 这电话呀真的是差点被听众朋友们给打爆了。
1: 可不嘛，
0: 这次活动买6盒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就赠送给大家6盒半年量的红豆杉。
1: 对，
0: 哇，这个太合适了。嗯，所以说我们的热线就一直没有停过，大家这个嗓子啊都快说冒烟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大家伙这么的热情啊，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动。
0: 嗯，
1: 同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个活动办得太值了，
0: 太值了。
1: 这次呢，能够为大家伙争取来买三送二、买六送六的，就这么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们，
0: 嗯，
1: 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沟通。
0: 没错，
1: 我们也是抱着最大的这种诚意，啊，希望大家伙能够用一个能够承受的这个代价吧，嗯，去换一个无价的我们健康的未来。
0: 嗯，
1: 所以说听到大家伙哎呦这么踊跃的参与活动，我真是觉得啊，咱们所有的努力都值了，
0: 都值了。
1: 对，
0: 但是咱们的库存也是眼看着它见底儿啊。
1: 可不嘛。
0: 对呀，我们这心里边是又高兴又着急呀。
1: 哎，这个我懂，
0: 对吧？
1: 啊，我知道哈，就是咱们确实帮助到了更多的人，
0: 嗯，
1: 是吧？着急呢，是怕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
0: 嗯，
1: 是吧？其实静时，这让我想起了小品里不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嘛，就说的特别好，但是也让人觉得听完了，
0: 啊，
1: 特别的扎心。
0: 就是眼睛一闭一睁，
1: 啊，
0: 一天过去了。
1: 对，
0: 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1: 对，就这句台词，
0: 嗯，
1: 是吧？话糙理不糙，
0: 嗯，
1: 看似一句玩笑的话，但是咱们咂摸咂摸嘴儿，哎，仔细的琢磨琢磨，
0: 是，
1: 还真就是人生，
0: 是，
1: 是不是？就很多人都说啊，人生啊最悲哀的就是人活着最后钱都没了。
0: 嗯，
1: 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伙，比这更悲哀的更惨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就人没了钱也没带走。
1: 不是，是人没了还给家人留了一屁股的外债。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嗯，
1: 咱们中国人其实你发现没有，他最讲究什么？
0: 嗯，
1: 讲究一个叫身后名。
0: 嗯，
1: 就人没了最重要的咱们得在乎自己的名声。
0: 对，
1: 你得留在这个人前和身后的这个名声太重要了。
0: 嗯，
1: 如果说咱这个人特别的可恨，连家人都不念想咱，都不想着咱，我跟你讲啊，可能是我们就是人走了之后我们一生当中都相当失败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对不对？
0: 是，你说这人生前得做什么样的事儿呢，能让活人这么对待呢？
1: 对呀，啊，我举例子啊，你想一想，如果说咱们是一个恶变的患者，如果因为常规的治疗咱们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啊，最后还借了一屁股的外债，结果这个人还没留住，是吧？那是满心的沉重和债务的压力啊。
0: 对，
1: 是吧？哪还有这个纯粹的那种思念呢？所以说咱们觉得要是人真要是活到这种程度的话，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最悲哀的事儿。
0: 还真是啊，所以说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就特别的有意义了。
1: 意义特别大，是不？
0: 嗯
1: 嗯。所以说趁着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再加上咱们这个破格的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赠送的这种政策，
0: 嗯，
1: 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咱们能借助这个机会彻底的改变一个我们整个家庭的未来。
0: 对，
1: 改变那种咱们有病才治，治了就倾家荡产的这种旧的观念。
0: 嗯，
1: 是不是？
0: 其实咱们老一辈人啊一辈子节俭惯了，
1: 对，
0: 总觉得看病是天价。
1: 可不吗？
0: 然后担惊受怕的，自己也不舒服，就都挺着。
1: 嗯，
0: 但是你挺到最后他恶变了。
1: 嗯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到那种地步的人，这就是一种现实。
0: 嗯，
1: 我们身体的这种变异细胞一旦是恶变了，在常规治疗的这条老路上，命和钱它就是一道无奈的选择题。
0: 对，
1: 你根本不可能兼得。
0: 嗯，
1: 而且竟是你以为就是啊，我们这种情况的患者他想挺吗？
0: 嗯，
1: 他是怕花钱，越挺越糟糕，最后连选的余地都没有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你说他为啥就不能两全呢？就算恶变了，嗯，咱好好治总能好点吧。
1: 嗯，
0: 那怎么就是命和钱只能选一个呢？
1: 还是那句话，真到了恶变那种地步了，常规治疗可不是就

0: 单纯的吃几片药就完事儿的。
1: 嗯，
0: 因为常规的治疗就是一整套的综合性的治疗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手术，手术只是第一步啊，紧接着我们常规的一些化疗、放疗。
1: 嗯，
0: 而且很多的那些化疗的药物都是进口的药物。
1: 对，
0: 那你知道多贵吗？
1: 哎呦，
0: 我告诉你，化疗的进口的药物一针都20000块钱
1: 啊，一针就20000。
0: 对呀、啊，然后还走不了医保的。
1: 嗯，
0: 那你一个疗程下来，咱这光这个化疗的药物可能就得40-50万。
1: 嚯、
0: 哦！这还没算什么住院费、检查费、护理的钱呢。
1: 嗯，
0: 你看你家小区是不是也有很多退休的老人？
1: 嗯，
0: 你问问他们，一个月的退休金也就几千块钱呗，
1: 也就这样吧，
0: 对吧？那你什么家庭，就是一个疗程放化疗下来40-50万就掏进去了。
1: 关键是这大几十万的，
0: 嗯，
1: 那是多少年的积蓄啊，一下子全扔了。
0: 对。
1: 那要是不用进口，要用国产的，是不是能便宜点儿，能保住点家底儿？
0: 国产的确实相对便宜一些，
1: 嗯，
0: 可是它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疗效啊，可能就差一大截子，
1: 就一般人也受不了，然后疗效也不太好。
0: 对，所以说到那个地步了，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竟是就这种事儿换在咱们身上，咱们假如说咱们自己的亲属要得了这种病，医生明确的告诉你，进口的药物可能效果好一些。能多争取几年、
1: 嗯、
0: 然后还不遭罪，
1: 嗯，
0: 就遭罪的这种程度小一点，生活质量也高一点，那用国产的可能效果相对差一些，没有保证。那你说我们往往忍心为了钱是吧，给咱们的这种亲属选那个差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问大家伙说的这个药好，那个药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好的药它贵。你记住，我遇到的患者啊，几乎99%都选择那个贵的，效果好的，
1: 嗯，
0: 是吧？绝大多数子女，哪怕是砸锅卖铁，背上债务，都会咬牙选那个最好的。
1: 嗯，
0: 可是这个牙一旦咬上了，你想过没有？一个家的根底就被掏空了。
1: 对，
0: 未来的十几年可能都翻不了身。
1: 对，几十年可能都够呛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常规的治疗里，你选择保命，那你就得舍得花钱。
1: 嗯。那你说，那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钱拿不出来，
0: 嗯，
1: 那不治了？
0: 不治哪那么容易啊、
1: 哎？
0: 要是真到那一步了，做子女的，你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1: 就心里这个坎儿，他过不去。
0: 对，你看我们社区哈，有个姓张的啊、
1: 嗯，
0: 他就是这个胃疼挺了半年多，
1: 嗯，
0: 最后一查，胃里已经恶变了，
1: 嗯，
0: 家里拿不出那个40-50万的那个治疗费，他儿子天天跟这个单位啊请假去借钱去，
1: 嗯。
0: 儿媳妇天天吵啊，那你说老张头自己他也觉得愧疚，
1: 对，
0: 说不该因为自己的身体拖累了孩子的家庭，
1: 嗯，
0: 啊，老张的儿子说啥呢？说爸，你得治，你得治，为啥呀？你不治的话，首先我这辈子我这心里头都过不了这个坎儿，
1: 嗯，
0: 而且我是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当中啊，
1: 对呀，
0: 对不对？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抬不起头来，所以说无论如何你也得治。
1: 这个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对呀、啊，
1: 还真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怕最无力的事儿，不就是这个吗？
0: 就是这个呀，是不是？所以说做子女的不管所会才有那句话，就是糖尿病是富人病，
1: 嗯
0: 啊，因为人家你得用得起最好的胰岛素才会才有那句话，就是糖尿病是富人病，
1: 嗯
0: 啊，因为人家你得用得起最好的胰岛素才行，
1: 嗯，
0: 定期去最好的私立医院你复查才行，得把这个病就控制的稳稳当当的，不影响寿命才行。
1: 嗯，
0: 啊，这一番下来，那都是有钱人才能得得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但咱普通老百姓怕的是啥呀？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一种恶变的这种烧钱的病。
1: 嗯，
0: 一旦得上了，它就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哪怕是你最后咱们走了，那你留给孩子的，有可能不是思念，有可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不清的这个债务和一个破碎的家庭，
1: 对，
0: 你知道就是这叫啥呀？
1: 一病累三代呀。
0: 没错，这就叫一病累三代，是不是？
1: 嗯，
0: 有人说富不过三代，我告诉你，别得病，得病你累三代。
1: 嗯，
0: 所以说人活着，记住了，咱不能光想着咱自己节俭，
1: 嗯，
0: 你也得站在子女家人的角度，你去想一想你的这个节俭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你得提前做好准备，总比真到了那一步咱们两难没法选择要好得多。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静时我跟你说啊，我们把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带给大家伙， 而且还免费配赠了这个红豆杉。
1: 对。

0: 就是要告诉大家伙，鱼和熊掌在健康这件事儿上，你早点打算，有可能是能够兼得的。
1: 这个听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受鼓舞？
0: 对，
1: 但关键是怎么个兼得法呢，老师？
0: 为什么说你提前做好准备，有可能是吧？省钱和收获健康，鱼和熊掌两者能够兼得。
1: 兼得，
0: 根源就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突破。
1: 嗯，
0: 咱不能说是井底之蛙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对于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多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现在的科技啊，日新月异啊，啊，可能一个礼拜你都想象不到，
1: 这发展速度太快，
0: 特别快，是吧？那么这么快的科技的突破和发展，实际上给我们人，尤其是普通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咱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它生长周期是极其长的。药性充足的雪莲要生长几十年的，所以说咱们一提到雪莲，咱别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听得挺高科技的是吧，但是你要说雪莲，可能很多人早就听说过，
1: 对，都知道好，
0: 对吧？
1: 嗯，
0: 早些年间不少一些富豪啊，是吧，遇到品相好的那种野生的雪莲，他会不惜重金去求购的，
1: 对呀，
0: 会收藏的，
1: 对呀，
0: 会当成这个传家宝的，是吧，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家人续命救急用的。
1: 嗯，
0: 所以说哪怕你再有钱，你也未必能够买到那种真正的野生的珍品。
1: 嗯，
0: 你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甚至有的人一辈子连见一面的这个缘分都没有。
1: 对呀，就是一听雪莲这个词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武侠小说里边当中的神药嘛，
0: 是不是？
1: 对呀，赌上命都要去摘取的。
0: 对，当然小说啊电视啊它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1: 对，
0: 是不是？那现在好了，美国的科技通过这种尖端的植物克隆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把那种野生雪莲的核心有效的成分工业化。
1: 嗯，
0: 啊，能够大批量的这种培育和克隆，然后进行提取了。
1: 嗯，
0: 那这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它就意味着第一个，我们能够完整的保留甚至提纯雪莲当中核心的那些药物成分，提纯它的药性，
1: 嗯，
0: 功效和咱们自然界野生的状态下更加的纯粹，更加的稳定，
1: 哎，
0: 啊，不打一丝的折扣。
1: 对，
0: 而且第二点，正因为它能够像生产高端药品一样标准化了，
1: 嗯，
0: 大规模生产，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下来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它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完全能用得起，
0: 多好啊。
1: 这就是您说的它是可以兼得的，对吧？
0: 省钱和收获健康就兼得了。
1: 嗯，
0: 这叫什么？科技改变我们的命运。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科技进步带来了最实实在在的我们健康的希望。
1: 嗯，
0: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的是啥？就是凭着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脉来整合，这是我们的能力。
1: 是的，
0: 把这种曾经只用于重症高端治疗的这些好产品好宝贝能够带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身边。
1: 嗯，
0: 让咱们能够知道能够用上。
1: 嗯，
0: 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而且完全能够负担得起的抵抗我们细胞变异恶变的一个新方法，
1: 对呀，
0: 新选择。
1: 那老师，那您说那命呢？您刚才说命也能兼得，
0: 嗯，
1: 这怎么理解？
0: 刚才说了，批量生产了之后，大量的克隆技术就使得成本下降了，
1: 哦，
0: 这解决了钱的问题。
1: 嗯，
0: 那紧接着说命的事儿，
1: 嗯，
0: 因为雪莲提取物，它已经通过了临床的实验，数据已经显示它切实有效，
1: 切实有效。
0: 为啥呢？因为除了切实有效之外，它是在美国公认的叫广谱的这种抗恶变的效果，
1: 嗯，
0: 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太需要的了。
1: 对，
0: 而且它在美国，比如说重症的一些恶变的患者，在平时你得经过审批批准才能够使用的，
1: 嗯，
0: 咱们现在给它带给大家伙了，相当于是啊，毫不夸张的讲，用大炮打蚊子，
1: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多此一举觉得啊，但是正因为它效果足够的这个明确，现在的价格又足够的亲民，咱们才敢让大家伙 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啊，咱们也用点好东西，是吧？让咱们身体这个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值得。
1: 对呀，它可太值得了。关键老师，您跟我们普及了，说它是广谱的。
0: 广谱的。
1: 那它具体怎么个广谱法？能不能？

0: 再给我们详细讲讲。
1: 什么叫光谱？其实咱们从传统的治疗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比如说长个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囊肿、肺结节、肝囊肿，对吧？按道理讲，我们传统的这个临床上来讲，每一个发病的位置用的药物都是不同的。
0: 对，
1: 我们临床大夫对付不同位置的这些病变，我们是一病一策。什么叫一病一策？一种情况一种政策，一种方案一种药物，非常的麻烦，是吧？比如说甲状腺可能采取的是手术再加一些这个传统的像优甲乐的这样的药物，肺部的结节定期观察，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能让你做微创，是吧？子宫肌瘤可能另外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如果恶变了，放化疗的药物也都是不一样的，靶向药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叫放射性粒子的介入，那这个放射性粒子也是不一样的，每一种病它都得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好了，你想过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如果就是你既有甲状腺结节又有子宫肌瘤再有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你想想你身上得用多少种药，对不对？
0: 关键是我得跑不同的科室见不同的医生，然后方案它也不同
1: 啊，
0: 哇，这太折磨人了。
1: 而且这些药物都是伤人的。咱说正常人你这几种药你用上了，一是折腾人，再个人啊可能被这些药都给拿没了。
0: 对呀，
1: 费钱更费神更糟蹋我们的身体。
0: 就很无奈之选择，
1: 对不对？
0: 但是又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传统医疗就是这样。那我们中医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啊，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肝郁气滞。那可能疏肝理气的药物要给你用。那肺结节可能是肺气不足，我们要给你用一些宣肺的药物。所以说用的方子用的药材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但凡你有两种以上的这样的问题，你得吃多少药？非常的复杂。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还提到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血莲提取物这种物质。它什么叫广谱？简单的讲就是不管你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变异啊，你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这个肌瘤，你还是什么，你不用纠结了，它不用分科，闭着眼睛用，是吧？广谱的意义就在这儿，你只要是细胞变异或者细胞恶变，不管什么位置，它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阻断变异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你看它就广谱嘛，十分的高效嘛，
0: 就广谱就是很方便。
1: 对，
0: 那为什么它能这么高效呢？
1: 这个高效啊咱不能空口在这瞎说
0: 啊。对呀，
1: 因为你得看它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数据，
0: 得拿切实的成绩说话。
1: 对对，血莲提取物这款美国进口的产品在进入临床之前，它一定要先进行什么呢，大量的比如说动物实验。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狗的一个实验。我在手头上是有这个数据的啊。你知道这只狗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位置的这个病变，
0: 很复杂，
1: 它是甲状腺结节叠加肝囊肿恶变的一只狗。并且已经出现了骨转移和淋巴转移的情况。你看看，
0: 骨转移可太疼了。
1: 对，
0: 人都能疼得直打滚啊。
1: 没错，所以说咱们说恶变最怕的一个是骨转移，一个是淋巴转移。骨转移能够达到十级的疼痛。它是我们所有能够想象的疼痛当中最剧烈的一种疼痛。淋巴转移更危险啊，因为淋巴系统跟咱们人体的血管系统它是挨着的，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循环系统。如果恶变细胞一旦进入到我们淋巴里了，那基本上从头到脚扩散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0: 哎，这要是淋巴转移了，一般人能撑多久？
1: 还是看你发展恶变的快慢，最多有的人施乐者也不敢打这个保票，毕竟这只狗它这个恶变细胞已经是骨转移和淋巴转移了，比太严重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实验工作者给这个狗用上这个血莲提取物之后，三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只狗慢慢的它就缓过来了
0: 啊，
1: 能够像正常的狗那样吃饭喝水啊，不在那儿老哼哼了。
0: 哎呦，
1: 你看看，
0: 它就是没那么疼了。
1: 对，半年之后，这只狗的精神头越来越足。
0: 啊，
1: 甚至见人都摇尾巴了。
0: 哎呦，
1: 啊，然后还能够蹦蹦跳跳在那儿汪汪叫了。当时的那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还把这只狗领到家里去养了，以便随时的观察。这只狗到现在还活着。
0: 我的天哪，那也是救了他一命啊。
1: 对，
0: 您说连这么严重的情况都能。

0: 好成这样，那咱们人要是用上了，那不更放心了吗？
1: 嗯，其实动物实验吧，我说实话和咱们人体的实验还有一定的差距，有一定的过程。动物实验通过了之后，后续要给人做临床的这个实验。
0: 嗯，
1: 临床实验一旦上马了，这个就非常快了。
0: 明白。
1: 因为通过临床实验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0: 嗯，
1: 包括后续这个有一些志愿者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哎，我告诉你，大量的数据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就收到了，
0: 明白，
1: 足以证明雪莲提取物广谱高效，它这个效果是有保障的。
0: 嗯，
1: 也正是因为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的存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跟这个美国是吧直接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它是高效的，它是有保障的，它是广谱的。
0: 嗯嗯，
1: 不过咱们一提到这个恶变的患者那个疼啊，其实不只是骨转移它疼，凡是恶变到晚期的时候，不管哪个部位的这个恶变，那都疼的让人熬不了，挺不住。你说子宫肌瘤要恶变了的话，我告诉你，你都想象不到那个疼有多熬人。
0: 子宫肌瘤恶变它也这么疼？
1: 当然了。
0: 哎，我一直以为说骨转移才疼得特别厉害呢。
1: 并不是，我告诉你，凡是恶变到后期的患者，疼都是根本
0: 受不了，
1: 受不了的。
0: 嗯，
1: 每分每秒都跟你在火上烤似的。
0: 嗯，
1: 躺着也疼，坐着也疼，就连喘气儿，可能都牵拉的疼。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实验室那个狗，之前有肝脏的恶变，骨头里都有转移了，淋巴都有问题了，那人家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他这个病情就得到了一定的逆转。
0: 嗯，
1: 疼痛也慢慢的消失了。后来自己能活蹦乱跳的找食吃，
0: 嗯，
1: 见人还能够摇尾巴，还能凑过来，啊，这说明啥？说明它的广谱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0: 是
1: 吧？效果非常显著，这不是咱们瞎吹的，这实验数据都摆着呢。
0: 对呀，它确实很神奇呀。
1: 嗯，
0: 你说老师，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身上长各种结节，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也一样有效果呢？
1: 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刚才我提到了。它是美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提取物，专门针对一些重症的恶变的患者日常平时使用的。
0: 嗯，
1: 那对于结节来说
0: 太简单了，
1: 大炮打蚊子嘛，
0: 嗯，
1: 小菜一碟嘛。所以说针对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高发的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肝结节啊，结节吧还没有到恶变那一步，它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0: 嗯，
1: 那这个效果那毋庸置疑啊。而且我拿最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您说，
1: 首先甲状腺结节即便发生恶变了，它也会给咱们留出相对比较长的干预的时间。
0: 嗯，
1: 这就给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调理的逆转的。
0: 嗯，
1: 咱们这个临床实验数据就发现了，用上雪莲提取物之后会出现一个由多变少、由恶变良、由有变无的一个完整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哎呦，由多变少，
1: 嗯，
0: 由恶变良，
1: 嗯，
0: 由有变无。
1: 对，
0: 哎，它具体怎么个变化法呢？
1: 由多变少，那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原来体检报告上，比如说多发性的结节，
0: 嗯，
1: 你用了几个月之后，你再检查，可能报告上说的可能就剩一两个了，
0: 嗯，
1: 这是不是由多变少了？
0: 嗯，
1: 而小的那些呢？就被我们身体自行的给清理掉了，
0: 嗯，
1: 萎缩了，没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个临床长了七个这个结节的那么一个大结，最后用完了几个月下来一检查就剩俩了，
0: 那么好，
1: 而且都缩小了
0: 啊。
1: 还有一个一开始有将近这个 1.2 厘米的那么一个大结节，
0: 嗯，
1: 最后缩小到5毫米了，
0: 嚯，
1: 是吧？如果再坚持用的话还能够更小。
0: 哎，那你说有恶变倾向的呢？
1: 恶变倾向的就更关键了。
0: 对呀，
1: 比如说咱们结节它会有评级的，
0: 嗯，
1: 比如说从边界的不清晰、形态的不规则，一般都是四 A 级的嘛，
0: 嗯，
1: 有可能用好了直接逆转为边界清晰、形态规则的三类或者是二类的这种结节了。
0: 嗯，
1: 当时啊，我记得美国给了我们一组数据，说专门是这个结节找了28个这个志愿者，都有这个恶变的倾向。用完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复查的时候，有25个人的这个结节变得清晰了，
0: 嗯，
1: 回声也从这个低回声变成了正常的回声，所以说人家医生评估良性可能性已经超过 95%。

0: 有，
1: 这是不是逆转？
0: 那是，
1: 对吧？都不用再做这个穿刺活检了，剩下那三个人呢，恶变的风险也降低了68%。
0: 嗯，
1: 相当于把快往坏道上走的那个结节，硬生生的给他拉回了安全区。
0: 嗯，
1: 不用再天天的提心吊胆。
0: 对呀，这个太厉害了。
1: 对呀，
0: 那您说，有变无，那难道说没了？
1: 字面意思，就是有变无，
0: 真没了
1: 啊。我们拿到那个美国的临床数据啊，就说那个患者呀、啊，坚持用够周期之后，再去医院做这个 B 超复查的时候，原来能够看得见那个结节没了，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0: 嗯，
1: 结节消失，找不着了。
0: 哎呦，
1: 那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血栓提取物，从细胞层面上进行这个遏制恶变细胞的繁殖的能力，达到的一个明确的效果。
0: 对呀，这个太彻底了。
1: 对。
0: 那老师您说，如果说肝脏上长东西长结节的呢，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肝上要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其实它发展起来特别的快的。
1: 对，
0: 那这个管用吗？
1: 你说的没错。
0: 嗯，
1: 肝脏吧，一旦有这种异变或者恶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或者性命是直接要命的。
0: 对呀，
1: 因为肝脏主要是负责解毒的嘛。
0: 嗯，
1: 而且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还主着藏血。
0: 嗯
1: 啊，所以说肝脏如果有这个异常性增生恶变的话，我们的血液就供应不足，
0: 嗯，
1: 就直接会出现造血不足。那我们这个血液是供给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的能量来源的，
0: 嗯，
1: 是不是？那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衰竭嘛。
0: 明白。
1: 这就是它带有另外的一个特点，一旦肝脏的结节是出现恶变了，它获取营养的速度，我告诉你，它会疯狂的长，
0: 嗯，
1: 长得额外的迅猛。但是咱们这个血栓提取物，我告诉你，在临床上美国数据显示它能够一招制胜。
0: 一招制胜？
1: 哎，
0: 这怎么说呢？是起效特别快吗？
1: 不光是快，它能够解决它的根源的问题。
0: 嗯，
1: 它直接能够切断恶变细胞的繁殖的途径。
0: 哦，
1: 这点库存都拿出来了啊，以后想再得到，我告诉你真的是没地方求了，好不啊？
2: 好好好好，老师你放心。
1: 嗯，
2: 我想的嘛，用了你们这个产品嘛，我胆囊息肉啊和这个肝囊肿啊调一调，
1: 对，
2: 然后呢那生活上过得舒坦一点。
1: 嗯，
2: 而且大夫也说我这个肝囊肿再大的话必须得手术切掉。
1: 对对对，
2: 说实话我不想切。
1: 嗯
2: 嗯，切掉后面长不长谁不知道啊。
1: 是，
2: 现在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指标，我就想着嘛，吃一点你们这个产品嘛，能控制控制。
1: 对，
2: 那是太好了。
1: 对，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2: 嗯，
1: 因为刚才提到的血栓提取物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2: 哦，
1: 在美国本身就给一些这个有恶变的有变异细胞的那样的患者用于平时日常使用的一个产品啊。你像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是吧，息肉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有恶变潜在风险的。
2: 哦，
1: 都是高危人群的。你在美国这样的人群日常就用这个血栓提取物啊，而且效果哎确实非常不错啊。你看在美国你这种情况，什么胆囊里头什么有结石有息肉的啊，肝脏上有这个囊肿的，是吧，还有很多人就连那个油味都不敢闻的，一闻就恶心半天的，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患者像你一样比你这重的都在用这个血栓提取物啊，而且人家恢复的还真就挺好，最终都实现了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的这种目的，是吧，然后那个囊肿息肉都消散于无形了，是吧。
2: 好，
1: 我告诉你啊，你就用吧。啊，咱们手术
2: 啊
1: 是最后的一个咱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2: 是的是 的，
1: 你把这血栓提取物用好了，真的有一定的很大的概率实现咱们这个不手术的问题啊。因为血栓提取物吧在美国吧有它的临床的数据啊，它会实现我们人体的三个阶段，比如说啊，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最终啊由有变无三大这个过程啊。但是有个前提啊，趁热打铁坚持住，是吧，你不坚持那谁说啥都没用，是不是？
2: 对对对，行行老师。
1: 嗯，
2: 那我就打算定两年了。
1: 嗯，
2: 哎老师，那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进来了。
1: 嗯，
2: 那我就不先跟你说了。
1: 好，
2: 就
1: 啊，赶紧吧，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2: 好好好
1: 好
2: 了，
1: 再见啊。好，
2: 再见了。
1: 嗯，
0: 好的，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血栓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3: 哎呀，您这个雪莲呐，还有货了吗？您得帮帮我们娘俩啊。
2: 哎呦，你别着急，慢慢说。雪莲还有货，但是不多了。你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
3: 哎呀，首先呢，就是我女儿
2: 啊，
3: 她今年呢都32了
2: 啊。
3: 你说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对象。
2: 哎呦，
3: 3年前嘛，这不是因为卵巢囊肿切了一个。
2: 呵。
3: 哎呀，他为这事儿啊一直都很自卑
2: 哦，
3: 都不敢谈恋爱。你说我这当妈的吧，跟着都上火呀。
2: 那可不。
3: 现在他另一边又查出囊肿了。
2: 又有了，哎呀，嗯。
3: 是啊，你说医生说比较大呢，最好说的也切掉。
2: 那可不行，切掉那
3: 还没结婚生孩子呢。
2: 对呀，你没结婚没生孩子，再切了怎么办呢？是不？
3: 是啊，你说这要切了，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2: 所以说别着急，你也先别上火啊。你这当妈的心情我比较理解啊。你这样啊。手术切除那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办法。现在啊，我觉得你可以让你姑娘，咱们试一试，咱们这次啊，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雪莲提取物，你先让她用一用，看一看这个效果，好不？
3: 好好好，
2: 嗯，
3: 哎呀，我跟她上火呀，我自己又都不好，
2: 哦，
3: 我这两天肚子就是疼，
2: 哎呦，
3: 到医院一查，说我什么？就是子宫里边长了一个肌瘤，
2: 子宫肌瘤哦，呵
3: 啊，你说老师，你这哎妈，你说我娘俩的命，你这怎么这么苦啊？
2: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女儿那个卵巢的囊肿，啊，包括就是你不有子宫肌瘤嘛，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现在女同志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啊，肌瘤啊，卵巢的早衰呀、啊。我告诉你，为啥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大龄剩女，比如说过30岁的，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30岁之前你早点结婚生俩孩子，我告诉你，子宫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健康，就这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年纪大的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啊，你看吧，要不有肌瘤，要不就有囊肿，啊，所以说你像你姑娘的事儿啊，你得重视。然后再有一个就你的事儿，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记住了，我们身上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偶发事件，啊，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包括囊肿，基本上都是多发的，一个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变性，啊。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有肌瘤的话，啊，你就算做手术了，它也切不干净，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听明白了吧？啊，
3: 哦，
2: 一个你的问题，一个你女儿的问题，我都说明白了，对吧？
3: 啊，哎呀，老师啊，你说这肌瘤要是真往恶性的走，那或者是切了又长，那我这把老骨头能扛住吗？
2: 那可不，
3: 能不能有个法子，不用开刀啊，把这肌瘤稳住，别让它变坏了啊？
2: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老年人他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个，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个生育的需求了，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安心的去调理我们的子宫。对吧？第二点，就退一万步讲，就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咱们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给它控制住，是吧？再加上咱们岁数大了，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是吧？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一次动刀啊，你消耗的都是你的元气啊，是不是？从西医的这角度来讲，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是不是？
3: 是呗，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2: 嗯，
3: 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
2: 嗯。
3: 我女儿用这个东西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调理回来，
2: 对
3: 呀，
2: 对呀，嗯，
3: 啊，然后你说尽早的让她找个对象，
2: 对对对，嗯，
3: 哎呀，那要是我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2: 按照你这个岁数来讲吧，一年左右吧，慢慢调理，别着急啊，因为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不会像药物那样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平时用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这个效果体现了啊！而且它还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像子宫肌瘤，或者你女儿说这个卵巢囊肿，广谱性的，就从头到脚基本上它都能够有这个抑制的作用，什么胆囊息肉啊、肝脏的结节啊，是不是？它都能够一起啊起到抑制的作用，不像说常规治疗那样啊，长个肌瘤你得找一个治疗肌瘤的药。找个囊肿，专门找这个治囊肿的药啊，顾此失彼啊，这个雪莲提取。

0: 它是广谱性的，它专门盯着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这个特异性抗体的，能够从头到脚阻止它们这个恶变呐，或者是扩散的，而且还能够让它们慢慢的缩小、减小它的体积。而且如果我们这代谢能力提高了的话，我跟你说啊，你慢慢的剩那点儿，它就自己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给它消除掉了啊，这效果特别显著。尤其你看人家美国那边，你不少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些中老年人，有肌瘤的，有息肉的，人家就平时用这个产品，人家不仅不会恶变，是吧？慢慢的肌瘤啊、肿物啊，它都缩小了。
1: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
0: 嗯。
1: 哎呀，我这就打电话订去，我们娘俩都订上，一人呢订两年的。
0: 嗯，可以啊，但是库存不多了，能不能每人订上两年的量，这个还不好说，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吧，
1: 哦、
0: 好不？啊。
1: 好好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
0: 再
1: 见、哎、再
0: 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三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红豆杉，凡订购六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即可获得两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2: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3: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2: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3: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4: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3: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4: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3: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4: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3: 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4: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老师，
8: 哎，
7: 今天啊是咱们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三天了。
8: 对，
7: 这电话呀真的是差点被听众朋友们给打爆了。
8: 可不嘛，
7: 这次活动买6盒一年量

0: 量的雪莲提取物，就赠送给大家六盒半年粮的红豆杉。
1: 对，
0: 哇，这个太合适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热线就一直没有停过，大家这个嗓子啊都快说冒烟了，
1: 是不是？其实大家伙这么的热情啊，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动。
0: 嗯，
1: 同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个活动办得太值了，
0: 太值了。
1: 这次呢，能够为大家伙争取来买三送二、买六送六的，就这么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们，
0: 嗯，
1: 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沟通，
0: 没错，
1: 我们也是抱着最大的这种诚意，啊，希望大家伙能够用一个能够承受的这个代价吧，
0: 嗯，
1: 去换一个无价的我们健康的未来。
0: 嗯，
1: 所以说听到大家伙哎呦这么踊跃的参与活动，我真是觉得啊，咱们所有的努力都值了，
0: 都值了。
1: 对，
0: 但是咱们的库存也是眼看着它见底儿啊，
1: 可不嘛。
0: 对呀，我们这心里边是又高兴又着急呀。
1: 哎，这个我，但是如果饿变了，放化疗的药物也都是不一样的，靶向药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叫放射性粒子的介入，那这个放射性粒子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每一种病它都得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好了，你想过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如果就是你既有甲状腺结节，又有子宫肌瘤，再有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你想想你身上得用多少种药，对不对？
0: 关键是我得跑不同的科室，见不同的医生，然后方案它也不同
1: 啊！
0: 哇，这太折磨人了。
1: 而且这些药物都是伤人的。
0: 嗯，
1: 咱说正常人，你这几种药你用上了，一是折腾人，再一个人啊，可能被这些药都给拿没了。
0: 对呀，
1: 费钱更费神，更糟蹋我们的身体。
0: 嗯，就很无奈之选择，
1: 对不对？
0: 但是又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传统医疗就是这样。那我们中医其实也是一样。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啊，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肝郁气滞。
0: 嗯，
1: 那可能疏肝理气的药物要给你用。
0: 嗯，
1: 那肺结节可能是肺气不足，我们要给你用一些宣肺的药物。
0: 嗯，
1: 所以说用的方子、用的药材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但凡你有两种以上的这样的问题，你得吃多少药？
0: 嗯，
1: 非常的复杂。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还提到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
0: 嗯，
1: 它什么叫广谱？简单的讲，就是不管你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变异啊，你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这个肌瘤，你还是什么，你不用纠结了，它不用分科，闭着眼睛用，是吧？广谱的意义就在这儿，你只要是细胞变异或者细胞恶变，不管什么位置，它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阻断变异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这种能力。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它就广谱嘛，十分的高效嘛。
0: 就广谱就是很方便。
1: 对。
0: 那为什么它能这么高效呢？
1: 这个高效啊，咱不能空口在这瞎说。
0: 对呀。
1: 因为你得看它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数据。
0: 得拿切实的成绩说话。
1: 对对。雪莲提取物这款美国进口的产品在进入临床之前，它一定要先进行什么呢？大量的比如说动物实验。
0: 嗯
1: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狗的一个实验。
0: 嗯，
1: 我在手头上是有这个数据的啊。你知道这只狗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位置的这个病变，
0: 很复杂，
1: 它是甲状腺结节叠加肝囊肿恶变的一只狗。
0: 哦，
1: 并且已经出现了骨转移和淋巴转移的情况。
0: 哎呦，
1: 你看
0: 骨转移可太疼了。
1: 对，
0: 人都能疼得直打滚啊。
1: 没错，所以说咱们说恶变最怕的一个是骨转移，一个是淋巴转移。
0: 嗯，
1: 骨转移能够达到十级的疼痛。
0: 嗯
1: 啊，它是我们所有能够想象的疼痛当中最剧烈的那种疼痛。
0: 嗯，
1: 淋巴转移更危险啊，因为淋巴系统跟咱们人体的血管系统它是挨着的，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循环系统。
0: 嗯，
1: 如果恶变细胞一旦进入到我们淋巴里了，那基本上从头到脚扩散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0: 诶，这要是淋巴转移了，一般人能撑多久？
1: 还是看你发展恶变的快慢，最多有的人是一年到一年半的生存期。
0: 嗯
1: 啊，但是发展快了，一旦到淋巴转移这个地步，那有的人半个月不到啊，一个月俩月人就没了。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你看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突然间就不行了。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这才是让人最害怕的地方。
0: 这个是很凶险的
1: 啊。对呀。
0: 那您说要是给这只实验的狗用上雪莲提取物，它能扛得住吗？
1: 一开始啊，就是实验工作者也不敢打这个保票，毕竟这只狗它这个恶变细胞已经是骨转移和淋巴转移了。 比太严重了。

0: 是吧？但是呢，这个实验工作者给这个狗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3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只狗慢慢的它就缓过来了，能够像正常的狗那样吃饭喝水啊，不在那儿老哼哼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那就是没那么疼了。
0: 对，半年之后，这只狗的精神头越来越足，啊，甚至见人都摇尾巴了。
1: 哎呦，
0: 啊，然后还能够蹦蹦跳跳，在那汪汪叫了。
1: 嗯。
0: 当时的那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还把这只狗领到家里去养了，
1: 嗯，
0: 以便随时的观察。
1: 嗯，
0: 这只狗到现在还活着。
1: 我的天哪，那也是救了它一命啊！
0: 对，
1: 您说连这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好成这样，那咱们人要是用上了，那不更放心了吗？
0: 其实动物实验吧，我说实话和咱们人体的实验还有一定的差距，有一定的过程。动物实验通过了之后，后续要给人做临床的这个实验，
1: 嗯，
0: 临床实验一旦上马了，这个就非常快了。
1: 明白。
0: 因为通过临床实验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嗯，
0: 包括后续这个有一些志愿者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哎，我告诉你，大量的数据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就收到了，
1: 明白，
0: 足以证明雪莲提取物广谱高效，它这个效果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的存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跟这个美国是吧，直接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它是高效的，它是有保障的，它是广谱的。不过咱们一提到这个恶变的患者那个疼啊，其实不只是骨转移它疼，凡是恶变到晚期的时候，不管哪个部位的这个恶变，那都疼的让人熬不了。
1: 哦，
0: 挺不住，你说子宫肌瘤要恶变了的话，我告诉你，你都想象不到那个疼有多熬人。
1: 子宫肌瘤恶变它也这么疼？
0: 当然了，
1: 哎，我一直以为说骨转移才疼得特别厉害呢。
0: 并不是，我告诉你，凡是恶变到后期的患者，疼都是根本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的。
1: 嗯，
0: 每分每秒都跟你在火上烤似的。
1: 嗯，
0: 躺着也疼，坐着也疼，就连喘气儿可能都牵拉的疼。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实验室那个狗，之前有肝脏的恶变，骨头里都有转移了，淋巴都有问题了，那人家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他这个病情就得到了一定的逆转，
1: 嗯，
0: 疼痛也慢慢的消失了，后来自己能活蹦乱跳的找食齿，
1: 嗯，
0: 见人还能够摇尾巴，还能凑过来，啊，这说明啥？说明它的广谱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是
0: 吧？效果非常显著。这不是咱们瞎吹的，这实验数据都摆着呢。
1: 对呀，它确实很神奇呀。
0: 嗯，
1: 你说老师，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身上长各种结节，
0: 嗯，
1: 那它是不是也一样有效果呢？
0: 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刚才我提到了，它是美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提取物，专门针对一些重症的恶变的患者日常平时使用的。
1: 嗯，
0: 那对于结节来说
1: 太简单了，
0: 大炮打蚊子嘛，
1: 嗯，
0: 小菜一碟嘛。所以说针对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高发的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肝结节啊，结节吧还没有到恶变那一步，它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嗯，
0: 那这个效果那毋庸置疑啊。而且我拿最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您说，
0: 首先甲状腺结节即便发生恶变了，它也会给咱们留出相对比较长的干预的时间。
1: 嗯，
0: 这就给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调理的逆转的。
1: 嗯，
0: 咱们这个临床实验数据就发现了，用上雪莲提取物之后，会出现一个由多变少、由恶变良、由有变无的一个完整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呦，由多变少，
0: 嗯，
1: 由恶变良，
0: 嗯，
1: 由有变无，
0: 对。
1: 哎，它具体怎么个变化法呢？
0: 由多变少，那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原来体检报告上，比如说多发性的结节，
1: 嗯，
0: 你用了几个月之后，你再检查，可能报告上说的可能就剩一两个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由多变少了？
1: 嗯，
0: 而小的那些呢，就被我们身体自行的给清理掉了，
1: 嗯，
0: 萎缩了，没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个临床长了7个这个结节的那么一个大结。最后用完了几个月下来一检查就剩俩了，
1: 那么好，
0: 而且都缩小了
1: 啊。
0: 还有一个一开始有将近这个1.2厘米的那么一个大结节，
1: 嗯，
0: 最后缩小到5毫米了，
1: 嚯，
0: 是吧？如果再坚持用的话还能够更小。
1: 哎，那你说有恶变倾向的呢？
0: 恶变倾向的就更关键。

0: 对呀、啊，
1: 比如说咱们结节它会有评级的，
0: 嗯，
1: 比如说从边界的不清晰、形态的不规则，一般都是4A 级的嘛，
0: 嗯，
1: 有可能用好了直接逆转为边界清晰、形态规则的3类或者是2类的这种结节了，
0: 嗯。
1: 当时啊，我记得美国给了我们一组数据，说专门是这个结节找了28个这个志愿者，都有这个恶变的倾向。用完这个血联提取物之后，复查的时候，有25个人的这个结节变得清晰了，
0: 嗯，
1: 回声也从这个低回声变成了正常的回声。所以说，人家医生评估良性可能性已经超过95%了。
0: 有，
1: 这是不是逆转？
0: 那是，
1: 对吧？都不用再做这个穿刺活检了。剩下那3个人
2: 死死活活的
1: 啊！
2: 不过呢，这次呢也赖我，所以说我这次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
1: 嗯、
2: 这个产品。
1: 也就是说，当时变成2A级了之后，你就停了呗，是吧？嗯、
2: 哎，对。
1: 我建议还是趁热打铁，给他坚持，给他用好了，然后彻底的给他消除了，咱才能放心，是吧？因为你从4C到2A 已经得到逆转了，是吧？
2: 哎、
1: 你把这2A级别你再去掉了，然后平时稍加注意饮食就行了，是吧？而且像你这种，我建议你啊，2A 都可以控制饮食，咱们再观察都行，你不参加活动都可以啊。
2: 哦，老师啊，我最近这个肝部呢有不舒服，
1: 哦，
2: 胃也感觉不舒服。前阵子嘛，体检的时候，肝里面查出有9公分的囊肿。
1: 哦，肝里头还有囊肿呢。
2: 啊，囊肿里面还有炎症。
1: 啊、
2: 哦，我吃点肉啊，就什么有恶心啊，胆囊里面还有息肉，也挺大的。
1: 哦，
2: 这一下呢，我也高兴不起来了。
1: 嗯，
2: 我就想着嘛，你们的东西产品嘛，赶紧拿回来调一调。我要求也不高，只要能让我偶尔生活的舒服一些，喝点小酒啊，
1: 嗯、
2: 吃点肉啊，那就那行了。要不然呢，我嘴馋了，浑身都不自在。
1: 我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已经降到2A 了。如果就这个阶段的话，
2: 啊、
1: 我觉得红豆杉呢和这个血联提取物都可以不用了啊。
2: 哦，
1: 但是呢，你现在又告诉我你肝脏当中有一个9公分的囊肿，这个可不小了啊。
2: 对对，
1: 那你要是针对肝囊肿这个问题的话，你这个血联提取物我还真建议你得用了啊。而且这次呢，我建议你啊，咱们给它备足了啊，趁热打铁，证据一下子给它去根儿啊，不能像上次一样，是吧，刚好转你就停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看你已经体会到这个红豆杉的效果了，咱们这次红豆杉还免费赠送，是吧？如果将来你要再想得红豆杉，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都搞不到了啊。虽然说这次是搭配血联提取物免费给大家伙的，因为我们把全球购的这个压箱子底儿，我们这点库存都拿出来了啊，以后想再得到，我告诉你真的是没地方求了，好不啊？
2: 好好好好，老师你放心。
1: 嗯，
2: 我想什么用了你们这个产品嘛，我胆囊息肉啊和这个肝囊肿啊调一调，
1: 对，
2: 然后呢那生活上过得舒坦一点。
1: 嗯，
2: 而且大夫也说我这个肝囊肿再大的话，必须得手术切掉。
1: 对对对，
2: 说实话，我不想切。
1: 嗯，
2: 切掉后面长不长，谁不知道啊？
1: 是。
2: 现在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指标，我就想着嘛，吃一点你们这个产品嘛，能控制控制，
1: 对，
2: 太好了。
1: 对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2: 嗯。
1: 因为刚才提到的血联提取物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在美国本身就给一些这个有恶变的、有变异细胞的那样的患者用于平时日常使用的一个产品，啊，你像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是吧？息肉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有恶变潜在风险的，都是高危人群的。你在美国这样的人群日常就用这个血联提取物啊，而且效果哎确实非常不错啊。你看在美国这种情况，什么胆囊里头什么有结石有息肉的啊，肝脏上有这个囊肿的，是吧？还有很多人就连那个油味都不敢闻的，一闻就恶心半天的。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患者像你一样比你这重的都在用这个血联提取物啊，而且人家恢复的还真就挺好，最终都实现了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的这种目的，是吧？然后那个囊肿息肉都消散于无形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就用吧啊。咱们手术啊是最后的一个咱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2: 是的是的，
1: 你把这血联提取用好了，真的有一定的很大的概率实现咱们这个不手术的问题啊。因为血联提取物吧，在美国吧有它的临床的数据啊，它会实现我们人体的3个阶段，比如说啊，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最终啊由有

0: 变吴三大这个过程啊。但是有个前提啊，刺儿打铁坚持住是吧？你不坚持，那谁说啥都没用，是不是？
1: 对，行行，老师、
0: 嗯，
1: 那我就打算定两年的。
0: 嗯，
1: 哎，老师，那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进来了，
0: 嗯、
1: 我就不先跟你说了。
0: 好，
1: 我就去
0: 啊，赶紧吧，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
1: 好，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再见了，
0: 嗯。
2: 好的，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400-851-6029

0: 最好说的也切掉。
1: 那可不行，切掉那
0: 还没结婚生孩子呢。
1: 对呀、啊，你没结婚没生孩子，再切了怎么办呢？是不？
0: 是啊，你就这样切了，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1: 所以说别着急，你也先别上火啊。你这当妈的心情我比较理解啊。你这样啊，手术切除那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办法。现在啊，我觉得你可以让你姑娘咱们试一试咱们这次啊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雪莲提取物，你先让她用一用，看一看这个效果好不
0: 好？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跟她上火呀，我自己又都不好。
1: 哦，
0: 我这两天肚子就是疼。
1: 哎呦，
0: 到医院一查说我什么，就是子宫里边长了一个肌瘤。
1: 子宫肌瘤啊、哦、呵
0: 啊、哎、你说老师你这哎妈，你说我娘俩的命你这怎么这么苦啊。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女儿那个卵巢的囊肿啊，包括就是你不有子宫肌瘤吗，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现在女同志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啊，肌瘤啊，卵巢的早衰啊。我告诉你为啥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大龄剩女，比如说过三十岁的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三十岁之前你早点结婚生俩孩子，我告诉你子宫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健康，就这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年纪大的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啊，你看吧，要不有肌瘤要不就有囊肿啊。所以说你像你姑娘的事儿啊你得重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事儿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记住了，我们身上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偶发事件啊，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包括囊肿基本上都是多发的，一个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变性啊。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有肌瘤的话啊，你就算做手术了它也切不干净，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听明白了吧？啊，一个你的问题，一个你女儿的问题，我都说明白了，对吧？
0: 啊，哎呀老师啊，你说这肌瘤要是真往恶性的走，那或者是切了又长，那我这把老骨头能扛住吗？
1: 那可不，
0: 能不能有个法子不用开刀啊，把这肌瘤稳住，别让它变坏了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老年人他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个，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个生育的需求了，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安心的去调理我们的子宫，对吧？第二点，就退一万步讲，就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咱们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给它控制住，是吧？再加上咱们岁数大了，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是吧？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一次动刀啊，你消耗的都是你的元气啊，是不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是不是？
0: 是吧，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1: 嗯、
0: 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嗯
0: 嗯、我女儿用这个东西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调理回来，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嗯
0: 啊，然后你说尽早的让她找个对象。
1: 对对对，嗯，
0: 哎呀，那要是我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1: 按照你这个岁数来讲吧，一年左右吧，一年左右吧，慢慢调理、
0: 哦、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不会像药物那样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平时用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这个效果体现了啊。而且它还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像子宫肌瘤或者你女儿说这个卵巢囊肿，广谱性的就从头到脚基本上它都能够有这个抑制的作用，什么胆囊息肉啊，肝脏的结节啊，是不是、啊、它都能够一起啊起到抑制的作用。不像说常规治疗那样啊，长个肌瘤你得找一个治疗肌瘤的药，找个囊肿专门找这个治囊肿的药啊，顾此失彼啊。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广谱性的，它专门盯着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这个特异性抗体的，能够从头到脚阻止它们这个恶变呐、啊、或者是扩散的，而且还能够让它们慢慢的缩小减小它的体积。而且如果我们这代谢能力提高了的话，我跟你说啊，你慢慢的剩那点儿，它就自己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给它消除掉了啊，这效果特别显著。尤其你看人家美国那边，你不少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些中老年人，有肌瘤的有息肉的，人家就平时用这个产品，人家不仅不会恶变，是吧？慢慢的肌瘤啊肿物啊它都缩小了。
0: 太好了老师。
1: 嗯，
0: 那我听您的。
1: 嗯，
0: 哎呀，我这就打电话订去，我们娘俩都订上，一人呢订两年的。
1: 嗯，可以啊，但是库存不多了，能不能每人订上两年的量，这个还不好说，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吧。

0: 好不啊？
1: 好好好，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老
0: 见
1: 师。
0: 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

0: 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1: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2: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1: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2: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3: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2: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3: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2: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两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3: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2: 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3: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恶变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恶变的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恶转良的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7: 哎，
6: 今天啊是咱们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三天了。
7: 对，
6: 这电话呀真的是差点被听众朋友们给打爆了。
7: 可不嘛，
6: 这次活动买6盒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就赠送给大家6盒半年量的红豆杉。
7: 对，
6: 哇，这个太合适了。
7: 嗯，
6: 所以说我们的热线就一直没有停过，大家这个嗓子啊都快说冒烟了，
7: 是不是？其实大家伙这么的热情啊，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动。
6: 嗯，
7: 同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个活动办得太值了，
6: 太值了。
7: 这次呢，能够为大家伙争取来买3送2、买6送6的，就这么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们，
6: 嗯，
7: 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沟通，
6: 没错，
7: 我们也是抱着最大的这种诚意啊，希望大家伙能够用一个能够承受的这个代价吧，去换一个无价的我们健康的未来。
6: 嗯，
7: 所以说听到大家伙哎呦这么踊跃的参与活动，

0: 我真是觉得啊，咱们所有的努力都值了，
1: 都值了。
0: 对，
1: 但是咱们的库存也是眼看着它见底儿啊。
0: 可不嘛。
1: 对呀，我们这心里边是又高兴又着急呀。
0: 哎，这个我懂，
1: 对吧？
0: 啊、我知道哈，就是咱们确实帮助到了更多的人，
1: 嗯，
0: 是吧？着急呢，是怕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
1: 嗯、
0: 是吧？其实静时这让我想起了小品里不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吗？就说的特别好，但是也让人觉得听完了、
1: 啊、
0: 特别的扎心。
1: 就是眼睛一闭一睁、
0: 啊、
1: 一天过去了，
0: 对，
1: 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0: 对，就这句台词、
1: 嗯、
0: 是吧，话糙理不糙，
1: 嗯，
0: 看似一句玩笑的话，但是咱们咂摸咂摸嘴儿，哎，仔细的琢磨琢磨，
1: 是
0: 还真就是人生，
1: 是，
0: 是不是？就很多人都说啊，人生啊最悲哀的就是人活着最后钱都没了，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伙，比这更悲哀的更惨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就人没了钱也没带走。
0: 不是，是人没了还给家人留了一屁股的外债。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其实你发现没有，他最讲究什么？
1: 嗯，
0: 讲究一个叫身后名。
1: 嗯，
0: 就人没了最重要的咱们得在乎自己的名声，
1: 对，
0: 你得留在这个人前和身后的这个名声太重要了。
1: 嗯，
0: 如果说咱这个人特别的可恨，连家人都不念想咱，都不想着咱，我跟你讲啊，可能是我们就是人走了之后，我们一生当中都相当失败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对不对？
1: 是，你说这人生前得做什么样的事儿呢？能让活人这么对待呢？
0: 对呀、啊，我举例子啊。你想一想，如果说咱们是一个恶变的患者，如果因为常规的治疗咱们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啊，最后还借了一屁股的外债，结果这个人还没留住，是吧？那是满心的沉重和债务的压力啊，
1: 对，
0: 是吧？哪还有这个纯粹的那种思念呢？所以说咱们觉得要是人真要是活到这种程度的话，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最悲哀的事儿，
1: 还真是啊。所以说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就特别的有意义了，
0: 意义特别大，是不？
1: 嗯
0: 嗯。所以说趁着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再加上咱们这个破格的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赠送的这种政策，
1: 嗯，
0: 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咱们能借助这个机会彻底的改变一个我们整个家庭的未来，
1: 对，
0: 改变那种咱们有病才治，治了就倾家荡产的这种旧的观念，
1: 嗯，
0: 是不是？
1: 其实咱们老一辈人啊，一辈子节俭惯了，
0: 对，
1: 总觉得看病是天价，
0: 可不吗？
1: 然后担惊受怕的，自己也不舒服，就都挺着，
0: 嗯。
1: 但是你挺到最后，他恶变了，
0: 嗯
1: 嗯。
0: 我们可能很多到那种地步的人，这就是一种现实，
1: 嗯。
0: 我们身体的这种变异细胞一旦是恶变了，在常规治疗的这条老路上，命和钱，它就是一道无奈的选择题，
1: 对。
0: 你根本不可能兼得，
1: 嗯，
0: 而且竟是你以为就是啊，我们这种情况的患者他想挺吗？
1: 嗯，
0: 他是怕花钱，越挺越糟糕，最后连选的余地都没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你说他为啥就不能两全呢？就算恶变了咱好好治、
0: 嗯、
1: 总能好点吧，
0: 嗯，
1: 那怎么就是命和钱只能选一个呢？
0: 还是那句话，真到了恶变那种地步了，常规治疗可不是就单纯的吃几片药就完事儿的，
1: 嗯，
0: 因为常规的治疗就是一整套的综合性的治疗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手术，手术只是第一步啊，紧接着我们常规的一些化疗放疗，
1: 嗯，
0: 而且很多的那些化疗的药物都是进口的药物，
1: 对，
0: 那你知道多贵吗？
1: 哎呦，
0: 我告诉你，化疗的进口的药物一针都2万块钱
1: 啊，一针就2万、
0: 啊、对呀、啊、然后还走不了医保的，
1: 嗯，
0: 那你一个疗程下来咱这光这个化疗的药物可能就得40-50万，
1: 嚯、
0: 哦！这还没算什么住院费、检查费、护理的钱呢。
1: 嗯，
0: 你看你家小区是不是也有很多退休的老人？
1: 嗯，
0: 你问问他们，一个月的退休金也就几千块钱呗，
1: 也就这样吧，
0: 对吧？那你什么家庭，就是一个疗程放化疗下来40-50万就掏进去了？
1: 关键是这大几十万的，
0: 嗯，
1: 那是多少年的积蓄啊，一下子全扔了。
0: 对。
1: 那要是不用进口，要用国产的，是不是能便宜点儿，能保住点家底儿？
0: 国产的确实相对便宜一些，
1: 嗯，
0: 可是它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疗效啊，可能就差一大截子，
1: 就一般人也受不了，然后疗效也不太好。
0: 对，对，所以说到那个地步了，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静时，就这种事儿换在咱们身上，咱们假如说咱们自己的亲属要得了这种病，

0: 明确的告诉你，进口的药物可能效果好一些，能多争取几年，
1: 嗯，
0: 然后还不遭罪，
1: 嗯，
0: 就遭罪的这种程度小一点，生活质量能高一点。那用国产的可能效果相对差一些，没有保证。那你说我们往往忍心为了钱是吧，给咱们的这种亲属选那个差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问大家伙儿说的，这个药好，那个药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好的药它贵。你记住，我遇到的患者啊，几乎99%都选择那个贵的，效果好的，
1: 嗯，
0: 是吧？绝大多数子女，哪怕是砸锅卖铁、背上债务，都会咬牙选那个最好的。
1: 嗯，
0: 可是这个牙一旦咬上了，你想过没有？一个家的根底就被掏空了。
1: 对，
0: 未来的十几年可能都翻不了身。
1: 对，几十年可能都够呛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常规的治疗里，你选择保命，那你就得舍得花钱。
1: 嗯，那你说，那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钱拿不出来，
0: 嗯，
1: 那不治了？
0: 不治哪那么容易啊？
1: 哎，
0: 要是真到那一步了，做子女的，你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1: 就心里这个坎儿，他过不去。
0: 对，你看我们社区哈，有个姓张的啊，
1: 嗯，
0: 他就是这个胃疼挺了半年多，
1: 嗯，
0: 最后一查，胃里已经恶变了，
1: 嗯，
0: 家里拿不出那个40-50万的那个治疗费。他儿子天天跟这个单位啊请假去借钱去，
1: 嗯，
0: 儿媳妇天天吵啊，那你说老张头自己他也觉得愧疚，
1: 对，
0: 说不该因为自己的身体拖累了孩子的家庭，
1: 嗯，
0: 啊，老张的儿子说啥呢？说爸，你得治，你得治，为啥呀？你不治的话，首先我这辈子我这心里头都过不了这个坎儿，
1: 嗯，
0: 而且我是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当中啊，
1: 对呀，
0: 对不对？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抬不起头来。所以说无论如何你也得治，
1: 这个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对啊，
1: 还真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怕最无力的事儿，不就是这个吗？
0: 就是这个呀，是不是？所以说做子女的，不管是为自己着想也好，是为了这个亲戚朋友怎么看你也好，
1: 嗯，
0: 这个咬着牙也得去治。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社会才有那句话，就是糖尿病是富人病。
1: 嗯，
0: 啊，因为人家你得用得起最好的胰岛素才行，
1: 嗯，
0: 定期去最好的私立医院你复查才行，得把这个病这控制的稳稳当当的，不影响寿命才行。
1: 嗯，
0: 啊，这一番下来，那都是有钱人才能得得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但咱普通老百姓怕的是啥呀？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这种恶变的这种烧钱的病。
1: 嗯，
0: 一旦得上了，他就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哪怕是你最后咱们走了，那你留给孩子的，有可能不是思念，有可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不清的这个债务和一个破碎的家庭。
1: 对，
0: 你知道就是这叫啥呀？
1: 一病累三代呀。
0: 没错，这就叫一病累三代，是不是？
1: 嗯，
0: 有人说富不过三代，我告诉你，别得病，得病你累三代。
1: 嗯，
0: 所以说人活着记住了，咱不能光想着咱自己节俭，
1: 嗯，
0: 你也得站在子女家人的角度，你去想一想你的这个节俭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你得提前做好准备，总比真到了那一步咱们两难没法选择要好得多。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静实话跟你说啊，我们把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带给大家伙，而且还免费配赠了这个红豆杉。
1: 对，
0: 就是要告诉大家伙，鱼和熊掌在健康这件事儿上，你早点打算有可能是能够兼得的。
1: 这个听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受鼓舞？
0: 对，
1: 但关键是怎么个兼得法呢？老师，
0: 为什么说你提前做好准备有可能是吧，省钱和收获健康，鱼和熊掌两者能够兼得？
1: 兼得
0: 根源就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突破。
1: 嗯，
0: 咱不能说是井底之蛙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对于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多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现在的科技啊，日新月异啊，啊，可能一个礼拜你都想象不到，
1: 这发展速度太快，
0: 特别快，是吧？那么这么快的科技的突破和发展，实际上给我们人，尤其是普通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咱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它生长周期是极其长的。药性充足的雪莲要生长几十年的，所以说咱们一提到雪莲，咱别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听得挺高科技的是吧，但是你要说雪莲，可能很多人早就听说过，
1: 对，都知道好，
0: 对吧？
1: 嗯，
0: 早些年间不少一些富豪啊是 是吧，遇到品相好的那种野生的雪莲，
1: 嗯，
0: 它会不

0: 惜重金去求购的。
1: 对呀，
0: 会收藏的。
1: 对呀，
0: 会当成这个传家宝的、
1: 嗯、
0: 是吧，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家人续命救急用的。
1: 嗯，
0: 所以说哪怕你再有钱，你也未必能够买到那种真正的野生的珍品。
1: 嗯，
0: 你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甚至有的人一辈子连见一面的这个缘分都没有。
1: 对呀，就是一听雪莲这个词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武侠小说里边当中的神药嘛，
0: 是不是？
1: 对呀，赌上命都要去摘取的。
0: 对，当然小说啊电视啊它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1: 对，
0: 是不是？那现在好了，美国的科技通过这种尖端的植物克隆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把那种野生雪莲的核心有效的成分工业化了。
1: 嗯，
0: 啊，能够大批量的这种培育和克隆，然后进行提取了。
1: 嗯，
0: 那这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它就意味着第一个，我们能够完整的保留甚至提纯雪莲当中核心的那些药物成分，提纯它的药性。
1: 嗯，
0: 功效和咱们自然界野生的状态下更加的纯粹，更加的稳定。
1: 哎，
0: 啊，不打一丝的折扣。
1: 对，
0: 而且第二点，正因为它能够像生产高端药品一样标准化了，
1: 嗯，
0: 大规模生产，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下来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它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完全能用得起，
0: 多好啊！
1: 这就是您说的，它是可以兼得的，对吧？
0: 省钱和收获健康就兼得了。
1: 嗯，
0: 这叫什么？科技改变我们的命运。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科技进步带来了最实实在在的我们健康的希望。
1: 嗯，
0: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的是啥？就是凭着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脉来整合，这是我们的能力。
1: 是的，
0: 把这种曾经只用于重症高端治疗的这些好产品好宝贝能够带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身边。
1: 嗯，
0: 让咱们能够知道能够用上。
1: 嗯，
0: 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而且完全能够负担得起的抵抗我们细胞变异恶变的一个新方法。
1: 对呀，
0: 新选择。
1: 那老师，那您说那命呢？您刚才说命也能兼得，
0: 嗯，
1: 这怎么理解？
0: 刚才说的批量生产了之后，大量的克隆技术就使得成本下降了，
1: 哦，
0: 这解决了钱的问题。
1: 嗯，
0: 那紧接着说命的事儿，
1: 嗯，
0: 因为雪莲提取物，它已经通过了临床的实验，数据已经显示它切实有效，
1: 切实有效。
0: 为啥呢？因为除了切实有效之外，它是在美国公认的叫广谱的这种抗恶变的效果，
1: 嗯，
0: 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太需要的了。
1: 对，
0: 而且他在美国，比如说重症的一些恶变的患者，在平时你得经过审批批准才能够使用的。
1: 嗯，
0: 咱们现在给他带给大家伙了，相当于是啊，毫不夸张的讲，用大炮打蚊子。
1: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多此一举觉得啊，但是正因为它效果足够的这个明确，现在的价格又足够的亲民，咱们才敢让大家伙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啊，咱们也用点好东西是吧，让咱们身体这个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值得。
1: 对呀，啊，它可太值得了。关键老师，您跟我们普及了说它是广谱的。
0: 广谱的。
1: 那它具体怎么个广谱法，能不能再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嗯，什么叫广谱？
1: 嗯，
0: 其实咱们从传统的治疗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比如说长个什么不该长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囊肿、肺结节、肝囊肿，对吧？按道理讲，我们传统的这个临床上来讲，每一个发病的位置用的药物都是不同的。
1: 对，
0: 我们临床大夫对付不同位置的这些病变，我们是一病一策。什么叫一病一策？一种情况一种政策，
1: 嗯，
0: 一种方案一种药物，
1: 嗯，
0: 非常的麻烦，是吧？比如说甲状腺可能采取的是手术再加一些这个传统的像优甲乐的这样的药物，肺部的结节定期观察，
1: 嗯，
0: 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能让你做微创，是吧？子宫肌瘤可能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恶变了，放化疗的药物也都是不一样的，靶向药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叫放射性粒子的介入，那这个放射性粒子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每一种病它都得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好了，你想过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如果就是你既有甲状腺结节又有子宫肌瘤， 再有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你想想你身上得用多少种药，对不对？
1: 关键是我得跑不同的科室，见不同的医生，然后方案它也不同
0: 啊！
1: 哇，这太折磨人了。
0: 而且这些药物都是伤人的。
1: 嗯，
0: 咱说正常人，你这几种药你用上了，一是折腾人，再个人啊，可能被这些药都给拿没了。
1: 对呀，
0: 费钱，更费神，更糟蹋我们的身体。
1: 嗯。就很无奈之选择，
0: 对不对？
1: 但是又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传统医疗就是这样。那我们中医其实也是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啊，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肝郁气滞。
1: 嗯，
0: 那可能疏肝理气的药物要给你用。
1: 嗯，
0: 那肺结节可能是肺气不足，我们要给你用一些宣肺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用的方子用的药材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但凡你有两种以上的这样的问题，你得吃多少药？
1: 嗯，
0: 非常的复杂。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还提到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
1: 嗯，
0: 它什么叫广谱？简单的讲，就是不管你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变异啊，你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这个肌瘤，你还是什么，你不用纠结了，它不用分科，闭着眼睛用，是吧？广谱的意义就在这儿，你只要是细胞变异或者细胞恶变，不管什么位置，它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阻断变异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它就广谱嘛，十分的高效嘛。
1: 就广谱就是很方便。
0: 对，
1: 那为什么它能这么高效呢？
0: 这个高效啊，咱不能空口在这瞎说
1: 啊。对呀，
0: 因为你得看它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数据，
1: 得拿切实的成绩说话。
0: 对对，雪莲提取物这款美国进口的产品，在进入临床之前，它一定要先进行什么呢？大量的比如说动物实验。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狗的一个实验。
1: 嗯，
0: 我在手头上是有这个数据的啊。你知道这只狗，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位置的这个病变，
1: 很复杂。
0: 它是甲状腺结节叠加肝囊肿恶变的一只狗。
1: 哦，
0: 并且已经出现了骨转移和淋巴转移的情况。
1: 哎、
0: 你看看，
1: 骨转移可太疼了。
0: 对，
1: 人都能疼得直打滚啊。
0: 没错，所以说咱们说恶变最怕的一个是骨转移，一个是淋巴转移。
1: 嗯，
0: 骨转移能够达到十级的疼痛，
1: 嗯，
0: 啊，它是我们所有能够想象的疼痛当中最剧烈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淋巴转移更危险，啊，因为淋巴系统跟咱们人体的血管系统它是挨着的，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循环系统，
1: 嗯，
0: 如果恶变细胞一旦进入到我们淋巴里了，那基本上从头到脚扩散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1: 哎，这要是淋巴转移了，一般人能撑多久？
0: 还是看你发展恶变的快慢。最多有的人是一年到一年半的生存期，
1: 嗯
0: 啊，但是发展快了，一旦到淋巴转移这个地步，那有的人半个月不到啊，一个月俩月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你看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突然间就不行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这才是让人最害怕的地方。
1: 这个是很凶险的
0: 啊。对呀，
1: 那您说要是给这只实验的狗用上雪莲提取物，它能扛得住吗？
0: 一开始啊，就是实验工作者也不敢打这个保票，毕竟这只狗它这个恶变细胞已经是骨转移和淋巴转移了，
1: 嗯，
0: 比太严重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实验工作者给这个狗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三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只狗慢慢的它就缓过来了
1: 啊，
0: 能够像正常的狗那样吃饭喝水啊，不在那儿老哼哼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它就是没那么疼了。
0: 对。半年之后，这只狗的精神头越来越足，
1: 嗯，
0: 啊，甚至见人都摇尾巴了，
1: 哎呦，
0: 啊，然后还能够蹦蹦跳跳，在那汪汪叫了，
1: 嗯，
0: 当时的那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还把这只狗领到家里去养了，
1: 嗯，
0: 以便随时的观察，
1: 嗯，
0: 这只狗到现在还活着，
1: 我的天哪，那也是救了它一命啊。
0: 对，
1: 您说连这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好成这样，那咱们人要是用上了，那不更放心了吗？
0: 嗯，其实动物实验吧，我说实话和咱们人体的实验还有一定的差距，有一定的过程。动物实验通过了之后，后续要给人做临床的这个实验，
1: 嗯，
0: 临床实验一旦上马了，这个就非常快了。
1: 明白。
0: 因为通过临床实验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嗯，
0: 包括后续这个有一些志愿者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哎，我告诉你，大量的数据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就收到了，
1: 明白，
0: 足以证明雪莲提取物广谱高效，它这个效果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的存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跟这个美国是吧直接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 美

0: 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它是高效的，它是有保障的，它是广谱的。不过咱们一提到这个恶变的患者，那个疼啊，其实不只是骨转移它疼，凡是恶变到晚期的时候，不管哪个部位的这个恶变，那都疼的让人熬不了，挺不住。你说子宫肌瘤要恶变了的话，我告诉你，你都想象不到那个疼有多熬人。
1: 子宫肌瘤恶变它也这么疼？
0: 当然了。
1: 哎，我一直以为说骨转移才疼得特别厉害呢。
0: 并不是，我告诉你，凡是恶变到后期的患者，疼都是根本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的。
1: 嗯，
0: 每分每秒都跟你在火上烤似的。
1: 嗯，
0: 躺着也疼，坐着也疼，就连喘气儿可能都牵拉的疼。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实验室那个狗，之前有肝脏的恶变，骨头里都有转移了，淋巴都有问题了，那人家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他这个病情就得到了一定的逆转，
1: 嗯，
0: 疼痛也慢慢的消失了，后来自己能活蹦乱跳的找食吃，
1: 嗯，
0: 见人还能够摇尾巴，还能凑过来，啊，这说明啥？说明它的广谱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是
0: 吧？效果非常显著。这不是咱们瞎吹的，这实验数据都摆着呢。
1: 对呀，它确实很神奇呀。
0: 嗯，
1: 你说老师，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身上长各种结节，
0: 嗯，
1: 那它是不是也一样有效果呢？
0: 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刚才我提到了，它是美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提取物，专门针对一些重症的恶变的患者日常平时使用的。
1: 嗯，
0: 那对于结节来说
1: 太简单了，
0: 大炮打蚊子嘛，
1: 嗯，
0: 小菜一碟嘛。所以说针对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高发的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肝结节啊，结节吧还没有到恶变那一步，它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嗯，
0: 那这个效果那毋庸置疑啊。而且我拿最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您说，
0: 首先甲状腺结节即便发生恶变了，它也会给咱们留出相对比较长的干预的时间。
1: 嗯，
0: 这就给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调理的逆转的。
1: 嗯，
0: 咱们这个临床实验数据就发现了，用上雪莲提取物之后会出现一个由多变少、由恶变良、由有变无的一个完整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呦，由多变少，
0: 嗯，
1: 由恶变良，
0: 嗯，
1: 由有变无，
0: 对，
1: 哎，它具体怎么个变化法呢？
0: 由多变少，那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原来体检报告上，比如说多发性的结节，
1: 嗯，
0: 你用了几个月之后，你再检查，可能报告上说的可能就剩一两个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由多变少了？
1: 嗯，
0: 而小的那些呢，就被我们身体自行的给清理掉了，
1: 嗯，
0: 萎缩了，没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个临床长了七个这个结节的那么一个大结，最后用完了几个月下来一检查就剩俩了，
1: 那么好，
0: 而且都缩小了
1: 啊。
0: 还有一个一开始有将近这个 1.2 厘米的那么一个大结节，
1: 嗯，
0: 最后缩小到5毫米了，
1: 嚯，
0: 是吧？如果再坚持用的话还能够更小。
1: 哎，那你说有恶变倾向的呢？
0: 恶变倾向的就更关键了。
1: 对呀，
0: 比如说咱们结节它会有评级的，
1: 嗯，
0: 比如说从边界的不清晰、形态的不规则，一般都是4A级的嘛，
1: 嗯，
0: 有可能用好了直接逆转为边界清晰、形态规则的3类或者是2类的这种结节了。
1: 嗯，
0: 当时啊，我记得美国给了我们一组数据，说专门是这个结节找了28个这个志愿者，都有这个恶变的倾向。用完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复查的时候有25个人的这个结节变得清晰了。
1: 嗯，
0: 回声也从这个低回声变成了正常的回声，所以说人家医生评估良性可能性已经超过95%了。
1: 有，
0: 这是不是逆转？
1: 那是，
0: 对吧？都不用再做这个穿刺活检了。剩下那3个人呢，恶变的风险也降低了68%。
1: 嗯，
0: 相当于把快往坏道上走的那个结节硬生生的给它拉回了安全区。
1: 嗯，
0: 不用再天天的提心吊胆。
1: 对呀，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呀，
1: 那您说有变无，那难道说没了？
0: 字面意思就是有变无，
1: 真没了
0: 啊。我们拿到那个美国的临床数据啊，就说那个患者呀，坚持用够周期之后再去医院做这个 B 超复查的时候，原来能够看得见那个结节没了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1: 嗯，
0: 结节消失，找不着了。
1: 哎呦，
0: 那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从细胞层面上进行这个遏制恶变细胞的

0: 繁殖的能力达到的一个明确的效果。
1: 对呀，这个太彻底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如果说肝脏上长东西长结节了呢，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肝上要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其实它发展起来特别的快的。
0: 对。
1: 那这个管用吗？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肝脏吧一旦有这种异变或者恶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或者性命是直接要命的。
1: 对呀。
0: 因为肝脏主要是负责解毒的嘛。
1: 嗯。
0: 而且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还主着藏血。
1: 嗯。
0: 啊。所以说肝脏如果有这个异常性增生恶变的话，我们的血液就供应不足，
1: 嗯，
0: 就直接会出现造血不足。那我们这个血液是供给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的能量来源的，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衰竭嘛。
1: 明白。
0: 这就是它带有另外的一个特点，一旦肝脏的结节是出现恶变了，它获取营养的速度，我告诉你，它会疯狂的长，
1: 嗯，
0: 长得额外的迅猛。但是咱们这个血联提取物，我告诉你，在临床上美国数据显示它能够一招制胜。
1: 一招制胜。
0: 哎，
1: 这怎么说呢？是起效特别快吗？
0: 不光是快，它能够解决它的根源的问题。
1: 嗯，
0: 它直接能够切断恶变细胞的繁殖的途径。
1: 哦，
0: 想扩散咱们立马的就给它拦住了。
1: 嗯，
0: 阻断了它的后路了，让它没办法再传宗接代了。
1: 明白，就是直接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么理解非常正确。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肝脏的一些高危的恶变人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长期使用这个血联提取物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快速的精准的强大的阻断的能力能够在恶变细胞刚刚露头的时候就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当中。
1: 嗯，
0: 啊，当然了，除了甲状腺肝结节是吧，女性的乳腺结节其实我告诉你也是非常爱发展的。
1: 哎，那您说不只是只有老年朋友有吧？
0: 当然了，
1: 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就很小的时候都会有乳腺结节了。
0: 现在有一些这个女孩子一查乳腺结节这太多了，
1: 是不是啊？
0: 那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了。
1: 嗯，
0: 是吧，她平时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她不变化，
1: 嗯，
0: 你可能认为就不管她了，
1: 嗯，
0: 但是不代表它是安全的。
1: 对，不代表它一直不变化。
0: 对，它有可能在半年之后就疯狂的长，而且还出现恶变。
1: 哦，
0: 是吧？对，
1: 因为女人的身材呀是她的骄傲啊，
0: 对，
1: 是上帝赐予的。如果说因为这个病让自己来一刀，其实很难接受的。
0: 很难接受。
1: 对，
0: 而且你心里的情绪一旦负面了，
1: 嗯，这个情绪很重要。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女性的特殊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卵巢囊肿，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子宫肌瘤。咱们经常说卵巢有摘除的吧，子宫肌瘤有把整个子宫切除的人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女同志来讲，乳腺呢，子宫啊，卵巢啊，但凡切除了，我跟你说，她这个心理啊
1: 都不好，
0: 造成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1: 对，
0: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不以为是，是吧？觉得切了也无所谓了，甚至有的人说的，我孩子都有了，我切就切了呗。我告诉你啊，你切完了之后啊，你的心理，包括身边的人看你的眼光，会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的。
1: 对，
0: 而这个负担反而会影响到你身体当中恶变程度的增加。
1: 所以说嘛，我们无论男人还有女人都要爱自己。
0: 对，
1: 一定要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到那些无法挽回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后悔。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种美国尖端的这种科技成果用亲民的价格带到大家伙面前，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子宫的肌瘤，还有肝囊肿啊、胃肠道的息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恶变的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对不对？归根结底啊，我毫不夸张的讲，这都有可能是恶变的种子。
1: 对，
0: 所以说不管你是为了自己不再忍受这种病痛也好，还是为了不给儿女们添负担也好，或者是为了守护比如说女人的最后的一点尊严也好，这个血联提取物，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高端产品，我们应该为自己为家人做好明确的选择。
1: 嗯，
0: 啊，把它用好了，真有可能是吧，很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健康和财富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嗯，
0: 实现命和钱同时的兼得。
1: 对呢，其实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朋友们，现在订购 买三盒雪莲提取物，我们立即送给您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如果呢，您想从根本上来调理，拿上六盒的这样的大周期，直接送给您六盒价值接近6000元的红豆杉呢。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0: 是这样的。
1: 嗯，现在库存和赠品都是飞速的减少。如果说您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赶紧拨打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5: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4: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5: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4: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5: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4: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5: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851-6029，400-851-6029。
5: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面对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您是否正陷入这样的困境？小的时候置之不理，大了又日夜担心恶变，甚至危及生命。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莲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 凡订购三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红豆杉，凡订购六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

0: 即可获得两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啊。
2: 哎
3: 哎，这个买六盒送六盒是真的吗？
2: 真的呀。
3: 那现在这个优惠还有吗？
2: 哦，现在还有啊。
3: 哦，我老伴明天再回来，我明天还能听得上吗？
2: 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呢，咱们全国呀，可能就剩最后几百份了啊。你要想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这个事儿还真得抓点紧啊。而且就这样的机会啊，我跟你说啊，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就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哈，最多吧一年也就那么一回。但是你别看一年有那么一回，但是明年有没有这样的产品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每年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对于需要他的这样的朋友来讲，比如说身上有一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可能这一年甚至未来的几年内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更主要的是这次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多大呀，效果还突出。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真正需要的人啊，咱们如果真得到了，我告诉你好好的用，对自己帮助是特别大的，是不是啊？
3: 那老师啊，
2: 嗯，
3: 那明天能不能给我留这个两年的量？
2: 哎呦，
3: 还
2: 这么多，
3: 继续用。
2: 嗯，
3: 之前嘛，你们那个红豆杉呢，我感觉特别好，
2: 是吧？
3: 我吃了之后嘛，你看我以前不是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嘛，
2: 嗯，
3: 都比以前小多了。
2: 哎呦，那可挺好啊。
3: 嗯，对，当时我订的少，现在嘛都是维持的是非常好。
2: 嗯，
3: 以前都不敢喝酒啊，现在是隔一周两周还能喝那么一两口。
2: 哎呦，有这甲状腺结节还敢喝酒呢。我告诉你啊，对于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恶变的隐患啊。
3: 哦，
2: 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是吧？别总吃一些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是吧？包括喝酒。像你这种有甲状腺问题的，我告诉你记住啊，十字花科的蔬菜都要少吃。你比如说大白菜、西兰花，我告诉你这些食物都得少吃啊。
3: 好，
2: 有囊肿的，我告诉你情绪一定要控制好，不能生气，是吧？有胃肠道息肉的，辛辣的、刺激的，葱姜蒜都得少吃，这是有说到的啊，注意啊。
3: 行行行，老师，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就感觉嘛，我这么大岁数，60多岁吧，
2: 嗯，
3: 那活着没什么滋味。你看我跟你讲嘛，
2: 嗯，
3: 没事呢就喝两口啊，
2: 嗯，
3: 吃点烧烤啊。
2: 嗯，
3: 带一点蒜啊，哎，那才是有滋味的。
2: 嗯，那你要这么吃的话，那你这个还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啊。
3: 哦，
2: 在你没有完全彻底好之前，我建议吧，你还是注意点饮食，好不啊？
3: 行行行，老师，哎，我刚才说红豆杉说了一半
2: 啊，
3: 我之前就是甲状腺结节了，有4C。
2: 四西西啊，明白。
3: 嗯，这大夫就是让我赶紧去，当时我就没有，
2: 嗯，
3: 就是在你这买的这个红豆杉吧。我吃了有半年时间，哎，明显的这个结节也小了不少。
2: 哎呦，
3: 从4C降到了2A。
2: 2A 级了，哎呀，那挺好啊。
3: 哎，对呀，啊，大夫就说没什么大事了。
2: 嗯，
3: 哎，我才敢什么吃吃喝喝的。
2: 啊，
3: 不过呢，这次呢也赖我，所以说我这次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
2: 嗯，
3: 这个产品。
2: 嗯，也就是说，当时变成2A 级了之后，你就停了呗，是吧？嗯，
3: 哎，对。
2: 我建议还是趁热打铁。给他坚持，给他用好了，然后彻底的给他消除了，咱才能放心，是吧？因为你从4C到2A 已经得到逆转了，是吧？你把这2A 级别你再去掉了，然后平时稍加注意饮食就行了，是吧？而且像你这种，我建议你啊，2A 都可以控制饮食，咱们再观察都行，你不参加活动都可以啊。
3: 哦，老师啊，我最近这个肝部啊有不舒服，
2: 哦，
3: 胃也感觉不舒服，前阵子嘛，体检的时候。肝里面查出有9公分的囊肿。
2: 哦，肝里的还有囊肿呢。
3: 啊，囊肿里面还有炎症。
2: 啊，
3: 我吃点肉啊，就什么有恶心啊，胆囊里面还有息肉，也挺大的。这，
2: 哦，
3: 一下呢，我也高兴不起来了。
2: 嗯，
3: 我就想着嘛，你们的东西产品嘛，赶紧拿回来调一调。我要求也不高，只要能让我偶尔生活的舒服一些，喝点小酒啊，
2: 嗯，
3: 吃点肉啊，那行了。要不然呢，我嘴馋了，浑身都不自在。
2: 我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 已经降到二 A 了。如果就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红豆杉呢和这个雪莲提取物都可以不用了啊。
3: 哦。
2: 但是呢，你现在又告诉我你肝脏当中有一个九公分的囊肿，这个可不小了啊。
3: 对。
2: 那你要是针对肝囊肿这个问题的话，你这个雪莲提取物我还真建议你得用了啊。而且这次呢，我建议你啊，咱们给它备足了啊，趁热打铁，证据一下子给它去根儿啊，不能像上次一样是吧？刚好转你就停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看你已经体会到这个红豆杉的效果了，咱们这次红豆杉还免费赠送，是吧？如果将来你要再想得红豆杉，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都搞不到了。啊，虽然说这次是搭配雪莲提取物免费给大家伙的，因为我们把全球购的这个压箱子底儿，我们这点库存都拿出来了。啊，以后想再得到，我告诉你，真的是没地方求了。好不啊？
3: 好好好好，老师你放心。
2: 嗯，
3: 我想什么用了你们这个产品嘛，我胆囊息肉啊和这个肝囊肿啊调一调。
2: 对。
3: 然后呢，那生活上过得舒坦一点。
2: 嗯。
3: 而且大夫也说我这个肝囊肿再大的话，必须得手术切掉。
2: 对对对。
3: 说实话，我不想切。
2: 嗯。
3: 切掉后面长不长，谁不知道啊？
2: 是。
3: 现在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指标。我就想着嘛，这一点你们这个产品嘛能控制控制，
2: 对，
3: 太好了。
2: 对，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3: 嗯。
2: 因为刚才提到的雪莲提取物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3: 哦。
2: 在美国本身就给一些这个有恶变的、有变异细胞的那样的患者用于平时日常使用的一个产品。啊，你像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是吧？息肉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有恶变潜在风险的。都是高危人群的，你在美国这样的人群日常就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啊，而且效果哎确实非常不错啊。你看在美国你这种情况，什么胆囊里头什么有结石有息肉的啊，肝脏上有这个囊肿的，是吧？还有很多人就连那个油味都不敢闻的，一闻就恶心半天的。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患者像你一样比你这重的都在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啊，而且人家恢复的还真就挺好。最终都实现了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的这种目的，是吧？然后那个囊肿息肉都消散于无形了，是吧？
3: 好，
2: 我告诉你啊，你就用吧。啊，咱们手术
3: 啊
2: 是最后的一个咱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3: 是的是的，
2: 你把这雪莲提取物用好了，真的有一定的很大的概率实现咱们这个不手术的问题啊。因为雪莲提取物吧在美国吧有它的临床的数据啊，它会实现我们人体的三个阶段，比如说啊，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最终啊由有变无，三大这个过程啊。但是有个前提啊，趁热打铁，坚持住，是吧？你不坚持，那谁说啥都没用，是不是？
3: 对对对对，行行，老师，那我就打算定两年了。
2: 嗯。
3: 哎，老师，那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进来了，那我就不先跟你说了。
2: 好，
3: 就
2: 啊，赶紧吧，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3: 好好好，
2: 好嘞，再见啊，好，
3: 再见了，
2: 嗯。
0: 好的，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

0: 自己又都不好。
1: 哦，
0: 我这两天肚子就是疼，
1: 哎呦，
0: 到医院一查，说我什么就是子宫里边长了一个肌瘤。
1: 子宫肌瘤哦，呵，
0: 啊，你说老师，你这，哎妈，你说我娘俩的命，你这怎么这么苦啊？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女儿那个卵巢的囊肿啊，包括就是你不有子宫肌瘤嘛，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现在女同志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啊，肌瘤啊，卵巢的早衰呀。我告诉你，为啥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大龄剩女，比如说过30岁的，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30岁之前你早点结婚，生俩孩子，我告诉你，子宫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健康，就这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年纪大的，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啊，你看吧，要不有肌瘤，要不就有囊肿，啊，所以说你像你姑娘的事儿啊，你得重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事儿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记住了，我们身上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偶发事件，啊，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包括囊肿，基本上都是多发的，一个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变性啊。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有肌瘤的话啊，你就算做手术了，它也切不干净，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听明白了吧？啊，一个你的问题，一个你女儿的问题，我都说明白了，对吧？
0: 哎呀，老师啊，你说这肌瘤要是真往恶性的走，那或者是切了又长，那我这把老骨头能扛住吗？
1: 那可不。
0: 能不能有个法子，不用开刀啊，把这肌瘤稳住，别让它变坏了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老年人他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个，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个生育的需求了，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安心的去调理我们的子宫。对吧？第二点，就退一万步讲，就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咱们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给它控制住，是吧？再加上咱们岁数大了，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是吧？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一次动刀啊，你消耗的都是你的元气呀，是不是？从西医的这角度来讲，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是不是？
0: 是呗，您说的太对了，老师。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女儿用这个东西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调理回来，是
1: 对
0: 吧？
1: 呀，对呀，
0: 然后你说尽早的让她找个对象，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呀，那要是我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1: 按照你这个岁数来讲吧，一年左右吧，一年左右吧，慢慢调理，别着急啊，因为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不会像药物那样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平时用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这个效果体现了。啊，而且它还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像子宫肌瘤，或者你女儿说这个卵巢囊肿，广谱性的，就从头到脚基本上它都能够有这个抑制的作用，什么胆囊息肉啊、肝脏的结节啊，是不是？它都能够一起啊起到抑制的作用，不像说常规治疗那样啊，长个肌瘤你得找一个治疗肌瘤的药，找个囊肿专门找这个治囊肿的药啊，顾此失彼。啊，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广谱性的，它专门盯着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这个特异性抗体的，能够从头到脚阻止它们这个恶变呐，或者是扩散的，而且还能够让它们慢慢的缩小、减小它的体积。而且如果我们这代谢能力提高了的话，我跟你说啊，你慢慢的剩那点儿，它就自己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给它消除掉了，啊，这效果特别显著。尤其是你看人家美国那边。你不少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些中老年人，有肌瘤的，有息肉的，人家就平时用这个产品，人家不仅不会恶变，是吧？慢慢的肌瘤啊、肿物啊，它都缩小了。
0: 哎呀，太好了，老师。那我听您的。哎呀，我这就打电话订去。我们娘俩都订上，一人呢订2年的。
1: 可以啊，但是库存不多了，能不能每人订上2年的量，这个还不好说，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吧，好不？啊，好了，聊到这儿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老
1: 见
0: 师。
1: 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

0: 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即可获得两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4: 你再咬上了，你想过没有，一个家的根底就被掏空了，
5: 对，
4: 未来的十几年可能都翻不了身，
5: 对，几十年可能都够呛啊，
4: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常规的治疗里，你选择保命，那你就得舍得花钱。
5: 嗯，那你说那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钱拿不出来，
4: 嗯，
5: 那不治了？
4: 不治哪那么容易啊、
5: 哎、
4: 要是真到那一步了，做子女的你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5: 就心里这个坎儿他过不去。
4: 对，你看我们社区哈，有个姓张的啊、
5: 嗯、
4: 他就是这个胃疼挺了半年多，
5: 嗯，
4: 最后一查胃里已经饿变了，
5: 嗯，
4: 家里拿不出那个40-50万的那个治疗费，他儿子天天跟这个单位啊请假去借钱去，
5: 嗯，
4: 儿媳妇天天吵啊，那你说老张头自己他也觉得愧疚，
5: 对，
4: 说不该因为自己的身体拖累了孩子的家庭，
5: 嗯，
4: 啊，老张的儿子说啥呢？说爸，你得治，你得治，为啥呀？你不治的话，首先我这辈子我这心里头都过不了这个坎儿，
5: 嗯，
4: 而且我是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当中啊，
5: 对呀，
4: 对不对？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抬不起头来。所以说无论如何你也得治，
5: 这个真的是太难受了。
4: 对啊，
5: 还真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怕最无力的事儿不就是这个吗？
4: 就是这个呀，是不是？所以说做子女的不管是为自己着想也好，是为了这个亲戚朋友怎么看你也好，
5: 嗯，
4: 这个咬着牙也得去治，
5: 嗯，
4: 所以说咱们现在社会才有那句话，就是糖尿病是富人病，
5: 嗯，
4: 啊，因为人家你得用得起最好的胰岛素才行，
5: 嗯，
4: 定期去最好的私立医院你复查才行，得把这个病就控制的稳稳当当的，不影响寿命才行。
5: 嗯，
4: 啊，这一番下来，那都是有钱人才能得得起的，
5: 对，
4: 是不是？但咱普通老百姓怕的是啥呀？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这种恶变的这种烧钱的病。
5: 嗯，
4: 一旦得上了，它就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哪怕是你最后咱们走了，那你留给孩子的，有可能不是思念，有可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不清的这个债务和一个破碎的家庭。
5: 对，
4: 你知道就是这叫啥呀？
5: 一病累三代呀。
4: 没错，这就叫一病累三代，是不是？
5: 嗯，
4: 有人说富不过三代，我告诉你，别得病，得病你累三代。
5: 嗯，
4: 所以说人活着记住了，咱不能光想着咱自己节俭，
5: 嗯，
4: 你也得站在子女家人的角度，你去想一想你的这个节俭对不对，对不对？
5: 嗯，
4: 你得提前做好准备，总比真到了那一步咱们两难没法选择要好得多。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静时王跟你说啊，我们把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带给大家伙，而且还免费配赠了这个红豆杉。
5: 对，
4: 就是要告诉大家伙，鱼和熊掌在健康这件事儿上，你早点打算有可能是能够兼得的。
5: 这个听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受鼓舞？
4: 对，
5: 但关键是怎么个兼得法呢？老师，
4: 为什么说你提前做好准备有可能是吧，省钱和收获健康，鱼和熊掌两者能够兼得？
5: 兼得
4: 根源就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突破。
5: 嗯，
4: 咱不能说是井底之蛙吧，
5: 嗯，
4: 但是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对于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多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
5: 嗯，
4: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现在的科技啊，日新月异啊，啊，可能一个礼拜你都想象不到，
5: 这发展速度太快，
4: 特别快，是吧？那么这么快的科技的突破和发展，实际上给我们人，尤其是普通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
5: 嗯，
4: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咱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它生长周期是极其长的。药性充足的雪莲要生长几十年的，所以说咱们一提到雪莲，咱别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听得挺高科技的是吧，但是你要说雪莲，可能很多人早就听说过，
5: 对，都知道好，
4: 对吧？
5: 嗯，
4: 早些年间不少一些富豪啊，是吧，遇到品相好的那种野生的雪莲，
5: 嗯，
4: 他会不惜重金去求。

0: 足够的。
1: 对呀，
0: 会收藏的。
1: 对呀，
0: 会当成这个传家宝的，是吧？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家人续命救急用的。
1: 嗯，
0: 所以说哪怕你再有钱，你也未必能够买到那种真正的野生的珍品。
1: 嗯，
0: 你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甚至有的人一辈子连见一面的这个缘分都没有。
1: 对呀，就是一听雪莲这个词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武侠小说里边当中的神药嘛，
0: 是不是？
1: 对呀，赌上命都要去摘取的。
0: 对，当然小说啊电视啊它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1: 对，
0: 是不是？那现在好了，美国的科技通过这种尖端的植物克隆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把那种野生雪莲的核心有效的成分工业化。
1: 嗯，
0: 啊，能够大批量的这种培育和克隆，然后进行提取了。
1: 嗯，
0: 那这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它就意味着第一个，我们能够完整的保留甚至提纯雪莲当中核心的那些药物成分，提纯它的药性。
1: 嗯，
0: 功效和咱们自然界野生的状态下更加的纯粹，更加的稳定。
1: 哎，
0: 啊，不打一丝的折扣。
1: 对，
0: 而且第二点，正因为它能够像生产高端药品一样标准化了，
1: 嗯，
0: 大规模生产，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下来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它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完全能用得起，
0: 多好啊！
1: 这就是您说的，它是可以兼得的，对吧？
0: 省钱和收获健康就兼得了。
1: 嗯，
0: 这叫什么？科技改变我们的命运。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科技进步带来了最实实在在的我们健康的希望。
1: 嗯，
0: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的是啥？就是凭着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脉来整合，这是我们的能力。
1: 是的，
0: 把这种曾经只用于重症高端治疗的这些好产品好宝贝能够带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身边，
1: 嗯，
0: 让咱们能够知道能够用上，
1: 嗯，
0: 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而且完全能够负担得起的抵抗我们细胞变异恶变的一个新方法。
1: 对呀，
0: 新选择。
1: 那老师，那您说那命呢？您刚才说命也能兼得，
0: 嗯，
1: 这怎么理解？
0: 刚才说的批量生产了之后，大量的克隆技术就使得成本下降了，
1: 哦，
0: 这解决了钱的问题。
1: 嗯，
0: 那紧接着说命的事儿。
1: 嗯，
0: 因为雪莲提取物它已经通过了临床的实验，数据已经显示它切实有效。
1: 切实有效，
0: 为啥呢？因为除了切实有效之外，它是在美国公认的叫广谱的这种抗恶变的效果。
1: 嗯，
0: 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太需要的了。
1: 对，
0: 而且它在美国比如说重症的一些恶变的患者，在平时你得经过审批批准才能够使用的。
1: 嗯，
0: 咱们现在给它带给大家伙了，相当于是啊，毫不夸张的讲，用大炮打蚊子。
1: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多此一举觉得啊，但是正因为它效果足够的这个明确，现在的价格又足够的亲民，咱们才敢让大家伙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啊，咱们也用点好东西，是吧？让咱们身体这个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值得。
1: 对呀，它可太值得了。关键老师，您跟我们普及了，说它是广谱的。
0: 广谱的。
1: 那它具体怎么个广谱法？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讲讲？
0: 嗯，什么叫广谱？
1: 嗯，
0: 其实咱们从传统的治疗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比如说长个什么不该长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囊肿、肺结节、肝囊肿，对吧？按道理讲，我们传统的这个临床上来讲，每一个发病的位置用的药物都是不同的。
1: 对，
0: 我们临床大夫对付不同位置的这些病变，我们是一病一策。什么叫一病一策？一种情况一种政策，
1: 嗯，
0: 一种方案一种药物，
1: 嗯，
0: 非常的麻烦，是吧？比如说甲状腺可能采取的是手术再加一些这个传统的像优甲乐的这样的药物，肺部的结节定期观察，
1: 嗯，
0: 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能让你做微创，是吧？子宫肌瘤可能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1: 嗯，
0: 但是如果恶变了，放化疗的药物也都是不一样的，靶向药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叫放射性粒子的介入，那这个放射性粒子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每一种病它都得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好了，你想过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如果就是你既有甲状腺结节又有子宫肌瘤， 再有乳腺的结节。

0: 还有这个肺结节，你想想你身上得用多少种药，
1: 哇，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我得跑不同的科室，见不同的医生，然后方案它也不同
0: 啊，
1: 哇，这太折磨人了。
0: 而且这些药物都是伤人的，
1: 嗯，
0: 咱说正常人，你这几种药你用上了，一是折腾人，再一个人啊，可能被这些药都给拉没了。
1: 对呀，
0: 费钱更费神，更糟蹋我们的身体。
1: 嗯，就很无奈之选择，
0: 对对，
1: 但是又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传统医疗就是这样。那我们中医，中医其实也是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啊，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肝郁气滞。
1: 嗯，
0: 那可能疏肝理气的药物要给你用。
1: 嗯，
0: 那肺结节可能是肺气不足，我们要给你用一些宣肺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用的方子、用的药材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但凡你有两种以上的这样的问题，你得吃多少药？
1: 嗯，
0: 非常的复杂。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还提到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
1: 嗯，
0: 它什么叫广谱？简单的讲，就是不管你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变异啊，你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这个肌瘤，你还是什么，你不用纠结了，它不用分科，闭着眼睛用，
1: 嗯，
0: 是吧？广谱的意义就在这儿，你只要是细胞变异或者细胞恶变，不管什么位置，它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阻断变异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它就广谱嘛，十分的高效嘛。
1: 就广谱就是很方便。
0: 对，
1: 那为什么它能这么高效呢？
0: 这个高效啊，咱不能空口在这瞎说
1: 啊。对呀，
0: 因为你得看它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数据，
1: 得拿切实的成绩说话。
0: 对对，雪莲提取物这款美国进口的产品，在进入临床之前，它一定要先进行什么呢？大量的，比如说动物实验。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狗的一个实验。
1: 嗯。
0: 我在手头上是有这个数据的啊。你知道这只狗，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位置的这个病变，
1: 很复杂。
0: 它是甲状腺结节叠加肝囊肿恶变的一只狗。
1: 哦。
0: 并且已经出现了骨转移和淋巴转移的情况。
1: 哎呦，
0: 你看看
1: 骨转移可太疼了，
0: 对，
1: 人都能疼得直打滚啊。
0: 没错，所以说咱们说恶变最怕的一个是骨转移，一个是淋巴转移。
1: 嗯，
0: 骨转移能够达到十级的疼痛。
1: 嗯，
0: 啊，它是我们所有能够想象的疼痛当中最剧烈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淋巴转移更危险啊，因为淋巴系统跟咱们人体的血管系统它是挨着的，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循环系统。
1: 嗯，
0: 如果恶变细胞一旦进入到我们淋巴里了，那基本上从头到脚扩散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1: 哎，这要是淋巴转移了，一般人能撑多久？
0: 还是看你发展恶变的快慢，最多有的人是一年到一年半的生存期。
1: 嗯，
0: 啊，但是发展快了，一旦到淋巴转移这个地步，那有的人半个月不到啊，一个月俩月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你看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突然间就不行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这才是让人最害怕的地方。
1: 这个是很凶险的
0: 啊。对呀，啊，
1: 那您说要是给这只实验的狗用上雪莲提取物，它能扛得住吗？
0: 一开始啊，就是实验工作者也不敢打这个保票，毕竟这只狗它这个恶变细胞已经是骨转移和淋巴转移了。
1: 嗯，
0: 比太严重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实验工作者给这个狗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三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只狗慢慢的它就缓过来了
1: 啊，
0: 能够像正常的狗那样吃饭喝水啊，不在那儿老哼哼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它就是没那么疼了。
0: 对，半年之后，这只狗的精神头越来越足
1: 啊，
0: 啊，甚至见人都摇尾巴了。
1: 哎呦，
0: 啊，然后还能够蹦蹦跳跳在那儿汪汪叫了。
1: 嗯。
0: 当时的那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还把这只狗领到家里去养了，
1: 嗯，
0: 以便随时的观察。
1: 嗯，
0: 这只狗到现在还活着。
1: 我的天哪，那也是救了它一命啊。
0: 对，
1: 您说连这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好成这样，那咱们人要是用上了，那不更放心了吗？
0: 嗯，其实动物实验吧，我说实话和咱们人体的实验还有一定的差距
1: 啊。
0: 嗯，有一定的过程。动物实验通过了之后，后续要给人做临床的这个实验。
1: 嗯，
0: 临床实验一旦上马了，这个就非常快了。
1: 明白。
0: 因为通过临床实验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嗯，
0: 包括后续这个有一些志愿者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哎，我告诉你，大量的数据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就收到了。
1: 明白。
0: 足以证明雪莲提取物广谱高效，它这个效果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的存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跟这个美国，是吧，直接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美国原装

0: 进口的高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它是高效的，
1: 嗯，
0: 它是有保障的，它是广谱的。
1: 嗯，
0: 不过咱们一提到这个恶变的患者，那个疼啊，其实不只是骨转移它疼，凡是恶变到晚期的时候，不管哪个部位的这个恶变，那都疼的让人熬不了，
1: 哦，
0: 挺不住。你说子宫肌瘤要恶变了的话，我告诉你，你都想象不到那个疼有多熬人。
1: 子宫肌瘤恶变它也这么疼？
0: 当然了。
1: 哎，我一直以为说骨转移才疼得特别厉害呢。
0: 并不是，我告诉你，凡是恶变到后期的患者，疼都是根本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的。
1: 嗯，
0: 每分每秒都跟你在火上烤似的。
1: 嗯，
0: 躺着也疼，坐着也疼，就连喘气儿可能都牵拉的疼。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实验室那个狗，之前有肝脏的恶变，骨头里都有转移了，淋巴都有问题了，那人家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他这个病情就得到了一定的逆转，
1: 嗯，
0: 疼痛也慢慢的消失了，后来自己能活蹦乱跳的找食吃了，
1: 嗯，
0: 见人还能够摇尾巴，还能凑过来，啊，这说明啥？说明它的广谱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1: 是
0: 吧？效果非常显著。这不是咱们瞎吹的，这实验数据都摆着呢。
1: 对呀，它确实很神奇呀。
0: 嗯，
1: 你说老师，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身上长各种结节，
0: 嗯，
1: 那它是不是也一样有效果呢？
0: 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刚才我提到了，它是美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提取物，专门针对一些重症的恶变的患者日常平时使用的。
1: 嗯，
0: 那对于结节来说
1: 太简单了，
0: 大炮打蚊子嘛，
1: 嗯，
0: 小菜一碟嘛。所以说针对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高发的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肝结节啊，结节吧还没有到恶变那一步，它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嗯，
0: 那这个效果那毋庸置疑啊。而且我拿最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您说，
0: 首先甲状腺结节即便发生恶变了，它也会给咱们留出相对比较长的干预的时间。
1: 嗯，
0: 这就给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调理的、逆转的。
1: 嗯，
0: 咱们这个临床实验数据就发现了，用上雪莲提取物之后，会出现一个由多变少、由恶变良、由有变无的一个完整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呦，由多变少，
0: 嗯，
1: 由恶变良，
0: 嗯。
1: 由有变无，
0: 对，
1: 哎，它具体怎么个变化法呢？
0: 由多变少，那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原来体检报告上，比如说多发性的结节，
1: 嗯，
0: 你用了几个月之后，你再检查，可能报告上说的可能就剩一两个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由多变少了？
1: 嗯，
0: 而小的那些呢，就被我们身体自行的给清理掉了，
1: 嗯，
0: 萎缩了，没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个临床长了七个这个结节的那么一个大结。最后用完了几个月下来一检查就剩俩了，
1: 那么好，
0: 而且都缩小了
1: 啊！
0: 还有一个一开始有将近这个 1.2 厘米的那么一个大结节，
1: 嗯，
0: 最后缩小到5毫米了，
1: 嚯，
0: 是吧？如果再坚持用的话还能够更小。
1: 哎，那你说有恶变倾向的呢？
0: 恶变倾向的就更关键了。
1: 对呀，
0: 比如说咱们结节它会有评级的，
1: 嗯，
0: 比如说从边界的不清晰、形态的不规则，一般都是4A 级的嘛，
1: 嗯，
0: 有可能用好了直接逆转为边界清晰、形态规则的三类或者是二类的这种结节了。
1: 嗯，
0: 当时啊，我记得美国给了我们一组数据，说专门是这个结节找了28个这个志愿者都有这个恶变的倾向，用完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复查的时候，有25个人的这个结节变得清晰了，
1: 嗯，
0: 回声也从这个低回声变成了正常的回声，所以说人家医生评估良性可能性已经超过 95% 了。
1: 有，
0: 这是不是逆转？
1: 那是，
0: 对吧？都不用再做这个穿刺活检了，剩下那三个人呢，恶变的风险也降低了 68%。
1: 嗯，
0: 相当于把快往坏道上走的那个结节硬生生的给他拉回了安全区。
1: 嗯，
0: 不用再天天的提心吊胆。
1: 对呀，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呀，
1: 那您说有变无，那难道说没了？
0: 字面意思就是有变无，
1: 真没了
0: 啊！我们拿到那个美国的临床数据啊，就说那个患者呀，坚持用够周期之后，再去医院做这个 B 超复查的时候，原来能够看得见那个结节没了，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1: 嗯，
0: 结节消失，找不着了。
1: 哎呦，
0: 那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从细胞层面上进行这个遏制 恶变细胞的繁殖的能力。

0: 到的一个明确的效果。
1: 对呀，这个太彻底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如果说肝脏上长东西长结节的呢，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肝上要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其实它发展起来特别的快的。
0: 对。
1: 那这个管用吗？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肝脏吧，一旦有这种异变或者恶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或者性命是直接要命的。
1: 对呀。
0: 因为肝脏主要是负责解毒的嘛。
1: 嗯。
0: 而且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还主着藏血。
1: 嗯。
0: 啊。所以说肝脏如果有这个异常性增生恶变的话，我们的血液就供应不足，
1: 嗯，
0: 就直接会出现造血不足。那我们这个血液是供给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的能量来源的，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衰竭嘛。
1: 明白。
0: 这就是它带有另外的一个特点，一旦肝脏的结节是出现恶变了，它获取营养的速度，我告诉你，它会疯狂的长，
1: 嗯，
0: 长得额外的迅猛。但是咱们这个血联提取物，我告诉你，在临床上美国数据显示它能够一招制胜。
1: 一招制胜？
0: 哎，
1: 这怎么说呢？是起效特别快吗？
0: 不光是快，它能够解决它的根源的问题。
1: 嗯，
0: 它直接能够切断恶变细胞的繁殖的途径。
1: 哦，
0: 想扩散咱们立马的就给它拦住了。
1: 嗯，
0: 阻断了它的后路了，让它没办法再传宗接代了。
1: 明白，就是直接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么理解非常正确。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肝脏的一些高危的恶变人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长期使用这个血联提取物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快速的精准的强大的阻断的能力，能够在恶变细胞刚刚露头的时候就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当中。
1: 嗯，
0: 啊，当然了，除了甲状腺肝结节是吧，女性的乳腺结节其实我告诉你也是非常爱发展的。
1: 哎，那您说不只是只有老年朋友有吧？
0: 当然了，
1: 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就很小的时候都会有乳腺结节。
0: 现在有一些这个女孩子一查乳腺结节这太多了，
1: 是不是啊？
0: 那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了。
1: 嗯，
0: 是吧，她平时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她不变化，
1: 嗯，
0: 你可能认为就不管它了，
1: 嗯，
0: 但是不代表它是安全的。
1: 对，不代表它一直不变化。
0: 对，它有可能在半年之后就疯狂的长，而且还出现恶变。
1: 哦，
0: 是吧？对，
1: 因为女人的身材呀是她的骄傲啊。
0: 对，
1: 是上帝赐予的，如果说因为这个病让自己来一刀，其实很难接受的。
0: 很难接受。
1: 对，
0: 而且你心里的情绪一旦负面了，
1: 嗯，这个情绪很重要。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女性的特殊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卵巢囊肿，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子宫肌瘤，咱们经常说卵巢有摘除的吧，子宫肌瘤有把整个子宫切除的人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女同志来讲，乳腺呢、啊、子宫啊、卵巢啊，但凡切除了，我跟你说，她这个心理啊
1: 都不好，
0: 造成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1: 对，
0: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不以为是。是吧，觉得切了也无所谓了，甚至有的人说的，我孩子都有了，我切就切了呗。我告诉你啊，你切完了之后啊，你的心理包括身边的人看你的眼光会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的。
1: 对，
0: 而这个负担反而会影响到你身体当中恶变程度的增加。
1: 所以说嘛，我们无论男人还有女人都要爱自己。
0: 对，
1: 一定要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到那些无法挽回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后悔。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种美国尖端的这种科技成果用亲民的价格带到大家伙面前，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子宫的肌瘤，还有肝囊肿啊、胃肠道的息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恶变的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对不对？归根结底啊，我毫不夸张的讲，这都有可能是恶变的种子。
1: 对，
0: 所以说不管你是为了自己不再忍受这种病痛也好，还是为了不给儿女们添负担也好，或者是为了守护比如说女人的最后的一点尊严也好，这个血联提取物，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高端产品，我们应该为自己为家人做好明确的选择。
1: 嗯，
0: 啊，把它用好了，真有可能是吧，很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健康和财富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嗯，
0: 实现命和钱同时的兼得。
1: 对呢，其实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朋友们，现在订购买三盒血联提取物，我们立即送给您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如果呢您想从

0: 本上来调理，拿上六盒的这样的大周期，直接送给您六盒价值接近6000元的红豆杉呢。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1: 对，
0: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1: 是这样的。
0: 嗯，现在库存和赠品都是飞速的减少，如果说您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赶紧拨打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4: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
5: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4: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5: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就算恶变，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6: 生命科学最新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3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恶变细胞，阻断繁殖过程；
5: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6: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恶变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由恶变良的过程。
5: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6: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5: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6: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7: 400-851-6029，400-851-6029。
6: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面对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您是否正陷入这样的困境？小的时候置之不理，大了又日夜担心恶变，甚至危及生命。今天，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恶变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从恶转良的积极转变。在美国，雪莲提取物是用于重症恶变患者的干预方案，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恶变的边缘，甚至是已经恶变扩散，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

0: 得两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啊，
2: 哎，
3: 这个买六盒送六盒是真的吗？
2: 真的呀。
3: 那现在这个优惠还有吗？
2: 哦，现在还有啊。
3: 哦，我老伴明天再回来，我明天还能听得上吗？
2: 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呢，咱们全国呀，可能就剩最后几百份了啊。你要想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这个事儿还真得抓点紧啊。而且就这样的机会啊，我跟你说啊，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就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哈、啊，最多吧一年也就那么一回。但是你别看一年有那么一回，但是明年有没有这样的产品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每年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对于需要它的这样的朋友来讲，比如说身上有一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可能这一年甚至未来的几年内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更主要的是这次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多大呀，效果还突出、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真正需要的人啊，咱们如果真得到了，我告诉你好好的用，对自己帮助是特别大的，是不是啊？
3: 那老师啊，
2: 嗯，
3: 那明天能不能给我留这个两年的量？
2: 哎呦，
3: 还
2: 这么多，
3: 我还得继续用。
2: 嗯，
3: 之前嘛你们那个红豆杉呢我感觉特别好，
2: 是吧？
3: 我吃了之后嘛，你看我以前不是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嘛，
2: 嗯，
3: 都比以前小多了。
2: 哎呦，那可挺好啊。
3: 嗯，对，当时我订的少，现在嘛都是维持的是非常好。
2: 嗯，
3: 以前都不敢喝酒啊，现在是隔一周两周还能喝那么一两口。
2: 哎呦，有这甲状腺结节还敢喝酒呢？我告诉你啊，对于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恶变的隐患。
3: 哦，
2: 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是吧？别总吃一些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是吧？包括喝酒，像你这种有甲状腺问题的，我告诉你，记住啊，十字花科的蔬菜都要少吃。你比如说大白菜、西兰花，我告诉你这些食物都得少吃啊。
3: 哦，
2: 有囊肿的，我告诉你，情绪一定要控制好，不能生气，是吧？有胃肠道息肉的，辛辣的、刺激的葱姜蒜都得少吃，这是有说到的啊，注意啊。
3: 行行行，老师，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就感觉嘛，我这么大岁数，60多岁吧，
2: 嗯，
3: 那活着没什么滋味。你看我跟你讲嘛，
2: 嗯，
3: 没事呢就喝两口啊，
2: 嗯，
3: 吃点烧烤啊，带一点蒜啊，哎，那才是有滋味的。
2: 嗯，那你要这么吃的话，那你这个还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啊。
3: 哦，
2: 在你没有完全彻底好之前，我建议吧，你还是注意点饮食，好不啊？
3: 行行行，老师，哎，我刚才说。红豆杉说了一半
2: 啊，
3: 我之前就是甲状腺结节了，有4C4C级
2: 啊、明白。
3: 这大夫就是让我赶紧去，当时我就没有
2: 啊，
3: 就是在你这买的这个红豆杉吧，我吃了有半年时间，哎，明显的这个结节也小了不少。
2: 哎呦，
3: 从4C 降到了2A 2A 级
2: 了。哎呀，那挺好啊。
3: 对呀、大夫就说没什么大事了。
2: 嗯。
3: 哎，我才敢什么吃吃喝喝的
2: 啊！
3: 不过呢，这次呢也赖我，所以说我这次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这个产品。
2: 也就是说，当时变成2A级了之后，你就停了呗，是吧？
3: 哎，对。
2: 我建议还是趁热打铁，给他坚持，给他用好了，然后彻底的给他消除了，咱才能放心，是吧？因为你从4C到2A 已经得到逆转了，是吧？
3: 哎，
2: 你把这2A级别你再去掉了，然后平时稍加注意饮食就行了。是吧？而且像你这种，我建议你啊，二 A 都可以控制饮食，咱们再观察都行。你不参加活动都可以啊。
3: 哦，老师啊，我最近这个肝部啊有不舒服，
2: 哦，
3: 胃也感觉不舒服。前阵子嘛，体检的时候，肝里面查出有9公分的囊肿。
2: 哦，肝里的还有囊肿呢。
3: 啊，囊肿里面还有炎症。
2: 啊，
3: 我吃点肉啊，就是嘛有恶心啊，胆囊里面还有息肉，也挺大的。
2: 哦，
3: 这一下呢我也高兴不起来了。
2: 嗯，
3: 我就想着嘛，你们的东西产品嘛赶紧拿回来调一调，我要求也不高，只要能让我偶尔生活的舒服一些，喝点小酒啊，吃点肉啊，那行了，要不然呢我嘴馋了浑身都不自在。
2: 我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 已经降到二 A 了。

0: 了。如果就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红豆杉呢和这个雪莲提取物都可以不用了啊。但是呢，你现在又告诉我你肝脏当中有一个9公分的囊肿，这可不小了啊。
1: 对
0: 那
1: 对，
0: 你
1: 是
0: 要是
1: 吧？
0: 针对肝囊肿这个问题的话，你这个雪莲提取物我还真建议你得用了啊。而且这次呢，我建议你啊，咱们给它备足了啊，趁热打铁，证据一下子给它去根儿啊，不能像上次一样是吧？刚好转你就停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看你已经体会到这个红豆杉的效果了，咱们这次红豆杉还免费赠送，是吧？如果将来你要再想得红豆杉，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都搞不到了，啊！虽然说这次是搭配雪莲提取物免费给大家伙的，因为我们把全球购这个压箱子底儿，我们这点库存都拿出来了啊，以后想再得到，我告诉你，真的是没地方求了，好不啊？
1: 好好好好，老师你放心，
0: 嗯。
1: 我想着嘛，用了你们这个产品嘛，我胆囊息肉啊和这个肝囊肿啊调一调，
0: 对，
1: 然后呢，那生活上过得舒坦一点，而且大夫也说我这个肝囊肿再大的话，必须得手术切掉。
0: 对对对，
1: 说实话，我不想切，
0: 嗯，嗯，
1: 切掉后面长不长，谁不知道啊？
0: 是，
1: 现在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指标，我就想着嘛，吃一点你们这个产品嘛，能控制控制，那就
0: 对，
1: 太好了。
0: 对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因为刚才提到的雪莲提取物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在美国本身就给一些这个有恶变的、有变异细胞的那样的患者，用于平时日常使用的一个产品，啊，你像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是吧？息肉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有恶变潜在风险的，都是高危人群的。你在美国这样的人群日常就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啊，而且效果哎确实非常不错啊。你看在美国你这种情况。什么胆囊里头什么有结石、有息肉的啊，肝脏上有这个囊肿的，是吧？还有很多人就连那个油味都不敢闻的，一闻就恶心半天的。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患者像你一样比你这重的，都在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啊，而且人家恢复的还真就挺好，最终都实现了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的这种目的，是吧？然后那个囊肿、息肉都消散于无形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就用吧啊。咱们手术啊是最后的一个咱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1: 是的，是的，
0: 你
1: 是
0: 把
1: 的。
0: 这雪莲提取物用好了，真的有一定的很大的概率实现咱们这个不手术的问题啊，因为雪莲提取物吧，在美国吧有它的临床的数据啊，它会实现我们人体的3个阶段，比如说啊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由大变小，由恶变良啊，最终啊由有变无3大这个过程啊。但是有个前提啊，趁热打铁坚持住是吧？你不坚持，那谁说啥都没用，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行行行，老师，那我就打算定2年了。哎，老师，那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进来了，那我就不先跟你说了，那我
0: 好
1: 就去
0: 啊，
1: 联
0: 赶紧
1: 接
0: 吧，
1: 听。
0: 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
1: 好
0: 啊，
1: 好好好
0: 好
1: 的
0: 嘞，
1: 好的
0: 再
1: 好
0: 见
1: 的，
0: 啊，好，
1: 再见了。
2: 好的，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万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恶变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化疗、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您
0: 啊，你
3: 好。
0: 好啊。
3: 哎呀，您这个雪莲呐，还有货了吗？您得帮帮我们娘俩呀。
0: 哎呦，你别着急，慢慢说。雪莲还有货，但是不多了。你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
3: 哎呀，首先呢，就是我女儿，她今年呢都32了，你说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对象。
0: 哎呦。
3: 3年前嘛，这不是因为卵巢囊肿切了一个。
0: 呵。
3: 哎呀，她为这事儿啊一直都很自卑，
0: 哦，
3: 都不敢谈恋爱。你说我这当妈的吧，跟着都上火呀。
0: 那可不，
3: 现在他另一边又查出囊肿了，
0: 又有了，哎呀，
3: 是啊，你说医生说比较大呢， 最好说的也。

0: 切掉。
1: 那可不行，切掉那
0: 还没结婚生孩子呢。
1: 对呀、啊，你没结婚没生孩子，再切了怎么办呢？是不？
0: 是啊，你这要切了，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1: 所以说别着急，你也先别上火啊。你这当妈的心情我比较理解啊。你这样啊，手术切除那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办法。现在啊，我觉得你可以让你姑娘，咱们试一试，咱们这次啊，健康全球购给大伙推荐的雪莲体。

0: 都有这样的问题啊，肌瘤啊，卵巢的早衰啊。我告诉你为啥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大龄剩女，比如说过30岁的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30岁之前你早点结婚生俩孩子，我告诉你子宫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健康，就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年纪大的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啊，你看吧，要不有肌瘤，要不就有囊肿啊。所以说你像你姑娘的事儿啊，你得重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事儿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记住了，我们身上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偶发事件啊，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包括囊肿基本上都是多发的，一个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变性啊。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有肌瘤的话啊，你就算做手术了它也切不干净，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听明白了吧啊。一个你的问题，一个你女儿的问题，我都说明白了，对吧？
1: 哎呀老师啊，你说这肌瘤要是真往恶性的走，那或者是切了又长，那我这把老骨头能扛住吗？
0: 那可不，
1: 能不能有个法子，不用开刀啊，把这肌瘤稳住，别让它变坏了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老年人他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个，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个生育的需求了，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安心的去调理我们的子宫，对吧？第二点，就退一万步讲，就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咱们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给它控制住，是吧？再加上咱们岁数大了，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是吧？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一次动刀啊，你消耗的都是你的元气啊，是不是？从西医的这角度来讲，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是不是？
1: 是呗，您说的太对了，老师。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女儿用这个东西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调理回来，是吧？
0: 对呀，对呀，
1: 然后你说尽早的让她找个对象。
0: 对对对，
1: 哎呀，那要是我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0: 按照你这个岁数来讲吧，一年左右吧，一年左右吧，慢慢调理，别着急啊。因为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不会像药物那样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平时用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这个效果体现了啊。而且它还是一个广谱性的抗恶变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像子宫肌瘤，或者你女儿说这个卵巢囊肿，广谱性的，就从头到脚基本上它都能够有这个抑制的作用，什么胆囊息肉啊，肝脏的结节啊，是不是？它都能够一起啊起到抑制的作用，不像说常规治疗那样啊，长个肌瘤你得找一个治疗肌瘤的药，找个囊肿专门找这个治囊肿的药啊，顾此失彼啊。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广谱性的，它专门盯着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这个特异性抗体的，能够从头到脚阻止它们这个恶变呐，或者是扩散的，而且还能够让它们慢慢的缩小，减小它的体积。而且如果我们这代谢能力提高了的话，我跟你说啊，你慢慢的剩那点儿，它就自己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给它消除掉了啊，这效果特别显著。尤其你看人家美国那边，你不少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些中老年人，有肌瘤的，有息肉的，人家就平时用这个产品，人家不仅不会恶变，是吧？慢慢的肌瘤啊、肿物啊，它都缩小了。
1: 太好了，老师。那我听您的。哎呀，我这就打电话订去，我们娘俩都订上，一人呢订2年的。
0: 可以啊，但是库存不多了，能不能每人订上2年的量，这个、还不好说，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吧，好不？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抗恶变先锋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

早早早，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加油打气。人生的主线任务是什么？主线任务就是保持健康，支线任务是为了找些事儿做，保持更好的健康。适当的运动干什么呢？增加防御力。好好吃饭，增加生命值。睡够了，增加精力条。培养点爱好，增加自己的各种技能。一句话，主线咱不能倒，倒了这游戏就结束了。支线不能停，停下来啊，主线就走不远。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早上起来说，哎呀我可上班了，哎呀我可困得很，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支线而已，相当于增加一些技能点啊，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地球 online 的游戏嘛。人生最重要的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木头问我说，昨天过节了吗？你要非说过节的话，我昨天跟我一帮朋友在一起过节，就是我一个北京的好朋友从那个北京回来了，带着他的闺女，咦呜哇照你能逗得你洗逗得你能得漂亮极恨，可怜人人爱几个样子呀。然后呢，他把他的女儿叫石榴带到这个我们一起，然后我呢把我的儿子豆包带到一块儿。真的朋友们，让我就想起来有一句词叫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两长千里，两小无嫌猜。我儿子呢是属于那种大大方方型的，然后女孩的相对来说比较害羞，我儿子就把那个脸啊凑到人家面前说，

0: 我们两个一起玩吧，我们去玩那个滑滑梯好不好呀？哇，那个场景可太好玩了，就是而且我儿子不是这样直接凑的，他是必须要弯下腰，手背手，然后把脸凑过去跟人家说，说得很近的那种。说着说着他还要绑着那个小姑娘的肩膀说，看着我。两个3岁的孩童在我脑海里边上演了一出七夕节。当然呢，昨天七夕节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小凡呢请假了。我当时就在想，哟，小凡是不是跟谁过七夕去了，跟我说，哎呀，我感冒没有好，我有一个事儿。我心想，你有能有啥事儿啊？七夕小凡咋过的？最后一舞说，小凡娃咋样了？感冒倒是好了，今天状态我就感觉来了以后也是不咳嗽了，鼻子也不摸了。哎呀，因为我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吗，我说小凡呢其实应该这么说，他主要应该叫凡向佐，动不动都摸鼻子。后来呢我觉得误会人家娃了，可能就是纯感冒了，鼻子不舒服，像摸摸鼻子之类的。现在我又觉得我错了，今天早上起来一声咳嗽不那个一点咳嗽声都没有。之前我有没有跟大家分析过啊，感冒了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一个礼拜就好了，你要是吃药那就简单，7天也就好了。但我满打满算算了一下，小凡哎总共就感冒了3天。哎呀，刚好把七夕节给跨过去了，所以七夕他跟我说，哎呀不行，七夕当天我有事儿呢。来吧小凡，你过来告诉我有啥事儿啊。我也不是那挑事儿的人，哎呀，跟你的实习老师说你有事儿，结果最后去过什么七夕节，这事儿我可不认啊。说吧，七夕节怎么过的？然后我把麦给你打开，你先拎过来，你先说一下七夕节咋过的。哎呦，说，哎呀，我自己有事儿，有啥事儿啊？说说看。
1: 七夕，回我们那边去主持了一个活动。
0: 哦，没有跟女朋友在一块过。没有给人女孩送点礼物，两个人吃点饭呀、啊，这干大妈洗的，有吗？
1: 女朋友都没有你、
0: 你没有，你没有女朋友，不可能。
1: 真的？
0: 哎，你长成这个样子，身高1.8米，1.8米几？
1: 80，80。
0: 180，身高180，长相那你不管了，就是走的路上任谁不看一声雪王，哎。然后有很多人他很喜欢声音呢，就是女生其实有的是比较吃声音这一关，你怎么可能没有那个女朋友？
1: 真没有，真没有。
0: 所以昨天就是没有骗我，是真的有事儿，不是去过七夕节了。
1: 嗯，没有，
0: 没有，没有。
1: 真去主持了一个有关于七夕的活动。
0: 哦，主持了有关于七夕的活动，现场顺便找了一个女朋友，没有了。哎，向远方，你够了。虽然这个世界它也流行这个。然后小凡刚跟我说，昨天呢在七夕节，他可生气了。我说你有啥生气的？凡凡他太可爱了。没关系，你在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凡凡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呢，昨天七夕节，本来呢他哥们邀约吧，听一下这个故事啊，他的哥们邀约他一起过七夕，他说我不想出去了，因为我太累了。他哥们说那我就约别的朋友了，结果被他逮到是那个哥们的女朋友，然而他不知道，然后他就生气了。我说啊，他就觉得这个好朋友就是怎么了，有了女朋友就把兄弟给忘了？拜托，有女朋友怎么可能会记得你？有朋友说，哎，昨天平平送项链了吗？你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跟凡凡一样也不高兴了。凡凡生气的点是在于，他觉得他不知你的点在哪里啊？
1: 我的点生气在。你
0: 在他七夕节没有跟你过，跟一个女孩过了。
1: 不，你跟你女朋友出去，我完全不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之前约定好，我们两个人就是一直要就是好兄弟。
0: 嗯，
1: 然后就是到该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
0: 你都22、23了，他你不应该谈恋爱吗？
1: 然后我没想到的就是，
0: 你们俩约定说两个人一直不谈恋爱，后边再说吧。结果没有想到他就提前脱单了，你觉得在心里面很愤恨。
1: 对，所有人就剩我一个了，然后现在就
0: 他跟我说他有5个好朋友，有3个有那个女朋友嘛，然后有2个就是他们两个相约以后说我们就不谈了。你们这个想法好奇怪啊。哎呀，你们就要笑死我。

0: 小凡你要笑死我，然后奥特曼爱吃玉米也很好笑，他是这么说的，思思你怎么在直播间里边还请了个保镖。你没事没事，你坐，你找个那个凳子先坐着啊。
1: 好。
0: 哎呀，小凡生气啊，他呢没有女朋友，他的兄弟可有女朋友了。我发现你对你兄弟也有很强的占有欲啊。哎呀，没事，现在流行这个。也没有啦。闪电这么说的，说不是就好。哎呀，思思啊，你项链不是平平送的就好了，差点让思思也过上七夕了。哦，都在这儿瞪啊着你，差点让我过上七夕了，差点让我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我昨天相对来说心情比较平和，因为其实我们昨天是三对一起过的七夕，然后带分别带着孩子，我发现哦，没有任何一个老公给媳妇儿买礼物。七夕节。所以凡凡啊，你现在也就是这五六年的事情啊，这五六年呢，你就觉得七夕特别重要。因为有一年你知道发生个啥事儿，我们单位里边有一个特别，我发誓这段话，这个故事绝对是真的，保真保收，如果说假话的话挣不上钱。当年呢，我们办公室里边七夕节有一个特别帅的男孩，然后跑过来跟我说，哎，你这个七夕节有事儿吗？我当时已经单身两三年了，讲老实话，我不免起了一些邪念。我当时想咋回事儿？啊、这是看上我了。然后他说他要跟他女朋友过七夕，能不能跟我换个班儿？然后我当时可傻了，我换了，再给我来一次机会，我告诉你，七夕节甭想过，你还跟你女朋友换班，还跟上班去吧你。哎呀，你看有多少人问我说昨天过节吗？我没有过节，然后凡凡也没有过节，原因是他的兄弟跟女朋友过节去了，他吃醋了。你就说嘛，但是我能理解你，如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姐妹就是改霞在我什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莫名其妙有了一个男朋友，我说哎，改霞今天咱俩过、啊、然后改霞突然说啊，我要跟我男朋友一起，我就会操。就我说不可以，因为你整个过程当中你都没有我这个狗头军师帮你去攻略啊之类的，我会觉得你怎么还瞒着我呢，这么大的一个事儿是不是？当然现在改下我也能理解，因为30多岁了，他有时候跟我的原话是，如果不确定，不到确定的那一步他不会告诉我，也能理解，就是不到走到结婚的那一步他不告诉我，他没有我这个狗头军师他怎么办啊？他哭的时候找谁哭，他快乐的时候找谁分享？当然我对我姐妹也是有一定的那个占有欲的。那个向远方说实在不行，哎呀，你跟他凑合补个节呀。我跟小凡凑合补个节。哦，你走这个方向。我跟你说，小凡跟我鸡皮疙瘩都得叫掉一地。小碗是个魔说改霞有男朋友了没有？差一点有男朋友，我非得跟他火火散了没有？因为我觉得改霞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只有我。好了，也没有了，没有那么恶毒。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小凡疯狂的点头，心里想说我的兄弟，我一说他都在我不知情的话交女朋友，我不同意。我是小凡，我不同意我兄弟交男朋友女朋友。我是思思，我不同意改霞交男朋友。哎呀，你没有我就放心了，这都什么放心不放心的话呀，死鬼。亲爱的朋友们，早安了年代。哎呀，我身边很多好朋友现在呢，尤其是咱们相思豆这个群体里边，很多都已经是改霞的老粉了，因为每天早上我都提到改霞。昨天呢，其实我跟改霞也有打了一通电话，他前一段时间到北京去了，然后就逛呀，然后在家乱七八糟的，然后他就说他跟一个北京的好朋友在一块吃饭。我说什么？你在北京还有好朋友？他说啊，没有，我跟北京的一个普通朋友吃饭。我说那好多了，你的好朋友只能是我，因为我最爱你，你也必须最爱我。好奇怪啊，就到这个年纪了，你说我对我的老公没有什么占有欲，但是我对我的朋友有占有欲。因为我知道也没有什么用，你要昨天三个老公在一块，没有一个人想起来给媳妇送个

礼物的。我给你想一下是啥时候啊，就昨天呢，我北京的闺蜜还有个西安的闺蜜，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然后分别老公都来了，还带着孩子，没有一个人提及说我要再送一个礼物之类的。而且我发现啊，很多男人都是就是哎呀，钓上鱼了就不给鱼下饵了，高考完就不看书了，真的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因为我有印象，就是我西安这个闺蜜的男朋友，当年他还是男朋友的时候，我们之间发生过这么一段事儿，也是一个七夕节，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呢，她的男朋友给她送了一个迪奥的包包，哎呀妈呀，给我羡慕坏了。我因为当天也是我们两对在一起过的七夕节，当时呢我已经跟我老公结婚了，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呀老公，为什么我都没有包包？我老公说，你放心，这两天咱这个钱全给你砸到衣帽间了。我说可以，那衣帽间然后呢？他说以后给你把衣帽间填满。我信了，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居然信了。啊，当然女人的嘴也不可信。我就相信了这件事情。现在呢，我这个衣帽间倒是被填满了，对，被旧衣服填满了。现在有一个，因为原来专门放了一个包柜，那个包柜现在叠的全部都是我的破衣服，以及有一些什么喝的那个茶叶啊之类的，他是给自己放茶来的，哪有给我放包包。到今年呢，我释怀一些，因为又是这个我西安的闺蜜和这个当年的男朋友，现在是她的老公在一起，我们一对在一块过节，哈哈哈哈，她现在也什么都没有了。甚至呢，昨天七夕节我们都没有，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都是俩人比惨痛苦减半，三个人一看都没有，觉得心态都平衡很多。有朋友说，思思你咋过的？我可是一会儿约一个，一会儿约一个，哎呀，还给这钱，可好了。你是干啥了？打官司了，一会儿来打一个官司，一会儿打个官司，还是一会儿赔个钱，一会儿赔个钱？哎，专门在七夕节的时候有女朋友，我一点不羡慕。你还给人花钱，你高兴在哪儿啊？我不明白，非得给你们都扯扯散了。那 LD 说，女的不给男的送吗？送啊送啊，但是也不能只有女生给男生送，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互相的，不能光女孩给男孩送啊。而且这么多年我都是给别人花钱的那一个，朋友们，我不是用传统说，哎呀女孩子，我说男生给女生，现在当代完全反了，现在是女生给男生花钱花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这么多年我铮铮铁骨男，那不是女子汉，我操，我这么多年给老公买的，或者说我给还给我弟买，亲弟啊，亲弟就是我表弟，给我弟买东西啊，乱七八糟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来，我就觉得很心疼，就希望说，哎，我能减轻一下家里边的一些负担啊，或包括真的，我现在再想想，我顶天立地。闪电这么说的，说我思思啊，我也不是那个戳是非的人，平平不给你买包，所以儿子取名一个包包。哦，主打一个缺什么就有什么，是不是？就跟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叫美丽，然后呢，我们就开玩笑说，你叫美丽，你长大不一定美丽。但是开玩笑的，长大人家依然是大漂亮。早上起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职场方面的事儿吧。这两天呢，我对于职场啊，就是咂巴出来了很多味道。岁月终究还是把你们熬成婆娘了，你婆娘，我们不论多大，我们都是有一颗少女心。但是不纠结于少女文化，我说的少女心就是永远就跟少年气是一样的，永远对所有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永远觉得我还可以攀登下一座高峰，永不气馁。有一句话说，少年之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但是我祝愿大家永远有少年心气。当然呢，也被职场搓磨的差不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老板特别有意思，老板有一些统一话术的，谁有没有？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听过这句话的，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边打一。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有没有听过老板说的这些话？来问一下，第一句，我不是批评你，这个事儿对事儿不对人。还有一个，哎，大家
停下来啊，停一下。

活都停一下，我讲两句。他一开口你就知道至少两个小时起步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不要老是问我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你自己没有动不动脑子吗？好，当你真办了出了问题了，他又会说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嗯，啥话都叫他说了吧。还有一句，我看中的不是能力，是态度。哦，再加一个，年轻人有的是机会，不要老看钱。啊，当然小凡，我跟你说这句话，我是真心的让你觉得，就是年轻人要看机会，不要老看钱。孩子用那种萌妹，然后天真，以及加上一些怀疑的眼神，这样看着我。我心里边有良心有点痛啊。哎呀，老板说这个话呢一般是空口画饼，但是小凡姐不是这样的人，姐是跟你说啊，就是年轻人啊，有的是机会，你不要老看钱。每天早上姐让你起这么早，你以为是为什么？你以为啊挣钱就好吗？不是，是锻炼你的一种精气神。平常我不让你起这么早的时候，你早起是不是要练声？是不是六点起来要练声？我现在让你早起了，陪着我一块上节目，你的能力再得到一些精进，你要看能力而不是看钱，要看机会而不是看钱，对不对？哎呦天爷，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屁股决定脑袋。哎，你坐在这个位置，这些话你自动都会说了。哎，小凡说，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婆子太坏得很，你糟老婆子烦死了。喜结良缘的这位好朋友这么说的，他说昨天节日过得愉快呀。哎，行了行了，你不要拿我那个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哎呀，也没有收到个礼物，也跟咱娃一块过的也挺好的。昨天呢刚好七夕节，回来了也就挺好的，几对一起过，大家都没有收到礼物，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都有一些平衡。不是有一句话吗，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你可以过得好，但比我不能比我好太多。我跟我姐妹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样子的，发现彼此的老公呢，他都不会送七夕节礼物，心态一定达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平衡感。啊，大家互相彼此问了一下，说，哎，今天有礼物吗？有礼物吗？然后几个男生像恍然，真的好像他们俩约定过了一样的，几个男生像恍然大悟一般的说，哦，今天七夕节呀。他们甚至装作了忘记，装作成了忘记的样子。哎，我还不知道了，我这个姐妹她老公曾经是男朋友的时候，七夕节她忘过啥？哦，结了婚倒个忘了。哎呦，下了鱼不给那个啥，钓上鱼了不给鱼喂饵了，考上大学了不看书了。一般，我跟你说也一般。思思昨晚减肥计划推迟一天，推迟一天，但是不碍事儿啊，不碍事儿，因为我昨天呢吃的时候控制了一下，今天早上上秤只胖了1公斤。好难呀，我现在晚上都不敢吃饭。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种觉得啊，就是过去再怎么吃，有没有那种吃不胖的？我过去就属于再怎么吃能吃胖倒是能吃胖，但是就是很少。像我原来这个体重，我就是疯狂吃，吃夜宵一天吃8顿也就维持到现在了。但到我31岁这个年纪，新陈代谢慢慢开始变慢之后，我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晚上不能吃晚饭，就是我晚上不吃晚饭是保持体重，我连带中午饭都少吃一，就是只吃一点点的话才可以减肥。没办法了，人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啊，没办法啊。然后这位朋友他说的是，我昨天送了一束花，还是豆腐。嗯，你小心人告你啊，送了一束花，嘿嘿嘿，豆腐有那脸了。哎呀哎呀哎呀，你知不知道小凡有多么期待自己掏钱给别人送一束花？小凡因为自己的兄弟有了女朋友啊，什么说好一起到白头，你却偷偷焗了油。说好两兄弟两个人说我们就一定就单身下去，结果人家偷偷有了女朋友，还不告诉他，跟他说我跟我一个朋友出去了，结果被他发现了。这怎么逮成这，哎，逮到这个我也觉得很刺激。哦，对了朋友们，我昨天不是跟大家发了一个毒誓吗？我呢开启了第二轮减肥，大家都帮我去盯着点儿。当然愿意跟我一起打卡的，你们到群里边，咱们一块儿挑战30斤。

啊，你们或许不需要，就调整5斤的10斤的，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这也可以啊。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加入到我的新群里边。哎，我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新群开了没有？因为昨天大概有几十位好朋友加到我的这个群里边，结果群满了，满人是200人，后边群全部满了，可能就有20-30个好朋友都没有加进来。我明天吧，好不好？明天周五。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再建一个群，你看现在就是这样子，我原来都可以直接在上节目的时候说，哎 CCC 帮我建个群，现在不行。凡凡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后台能不能建群，能建群建，建不了算了啊。哎呀，孩子也是第一次实习，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弄，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是这样子，因为一会儿呢我能找到的话大家就进群，如果我减重成功了的话，我派10000块钱，我相当于减重成功我派1000块钱在群里边发红包，如果我减重失败我派10000块钱，我赌约输给大家，拿这10000块请大家吃饭，可以吧？之前我结婚的时候，就生小孩的时候，我有一个20000块的赌约，当时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新生代的女性女孩子啊，然后生了小孩之后我也未必跟其他人一样，就说哎呀所有的生活中心全都放在孩子身上，我还要过自己，但不能抬杠，当时我说不能抬杠，就孩子生病了，孩子特别迫切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在旁边，但我依然还要跟姐妹857857。当然呢，当年我哥来月子会所看我的时候，我说哥我先输一半，我先输10000块。就是不行，这是天性，爱死我儿子，现在就是只要没事我就要跟他腻在一起，然后我说抱抱，能不能妈妈亲亲你，他现在就非常高冷说我不要。哎呀，咋看我儿子觉得哇好可爱呀，摸小脚。原来呢还特别喜欢亲我儿子的小脚，现在不行了，现在穿鞋了之后哇那个小脚去，你都不知道婴儿的脚到底有多臭。然后现在呢我愿意给大家完成第二轮10000块的赌约，就是因为昨天也有人呛我说思思你3个月30斤不可能，我说我上一轮我都，而且我不用任何外界的操作手段，什么某美格鲁泰什么，坚决不打，我就是凭自己的毅力给大家打个样，看看我3个月能不能把这30斤瘦下来，回到我自己的那个原始体重当中，跟大家呢赌一下，接受加码，接受加码。丸子妈说大气，那当然了，当然大气。还有朋友说满了吗？满了，咱们这个群是满了，我应该再加一个群。我是想让，可以吗？二群可以了吗？可以了啊，那大家直接可以加群了，可以加到那个思思的宝贝们二群，是不是？思思的宝贝们二群，大家直接进来就行了。我做一个决定啊，就是如果我没有，朋友们你们现在就期待说哎呀思思听走咱们吃饭，你们天天就诱惑我，看我能不能万花丛中过，但是我心里边那个叫什么什么心中流，对，佛祖心中流。我如果在3个月之后，咱们以看8到9，9到10，10到11，11月底也20了嘛，咱们12月1号多给我10天时间。12月1号之前，如果我瘦到了30斤，亲爱的所有朋友们，我给大家发1000块钱红包庆祝。如果我没有瘦到，我把10000块钱拍照，咱们拿10000块钱当赌约。我要是输了，我请全城的朋友吃饭，好吗？我请我的相思豆们吃饭，把这10000块钱花掉，咱们吃了喝了你不管了。进群看啥？进群呢属于盯着我，要么呢抢1000块红包，要么呢10000块咱们吃饭。小手冰冷，我现在发现不给自己上点狠活的话，我自己坚决不接受不了了，已经可以吧？你们都帮我去做一下这个。我现在发现不给自己上点狠活的话，我自己坚决不接受不了了，已经。可以吧？你们都帮我去做一下这个见证，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小凡你也是我的见证人。就算到时候呢，你哎，应该你们马上也快毕业了，是不是啊？就算到时候你毕业了，到时候咱们约定，我要是成功了，你也进群，你也把这个红包抢一抢。闪电说左右都要花钱，1000块钱是高兴，我就哇，好开心啊！我觉得这哎，如果我再瘦30斤，不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儿吗？如果我输了，我觉得10000对于我来说呢，因为我在陕西上空呢，其实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抠门儿。虽然你们现在看起我挺大气的，实际上我

睛在滴血。平常呢，我属于一毛不拔，只要但凡把我的毛验过留影啊，一毛不拔。平常呢，我属于花小钱办大事儿，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是不是属于这类型？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所以我愿意把一万块拍在这儿当赌约。如果我输了，我拿这笔钱请所有的好朋友吃饭。嘟嘟说受啥刺激了？妈，你都不知道，昨天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妈妈嘛，然后昨天我那几个好朋友在一块儿，就我最胖。人家都恢复了少女时期的那个身材，只有我远看就是妈妈，我不可以接受。我们家丽征来了啊，这也是我姐妹的老汉啊。这是干啥？姐妹的男朋友。你昨天给我们家轩送礼物了没有？杨总是这么说的，说哎呀，昨儿你是喝了多少呀，你还再瘦30斤，妈呀，再瘦30斤还有你吗？你放心，我跟你说，我的肉都是溜缝长的。我属于看不太出来我现在这么胖，我要说现在说出来我的体重吓死你。春来草自青说，谁说你了？不行，我现在就是对自己有要求，人对自己有要求不好吗？还有问说咋加群，在我的主页去直接搜索就可以了，是不是？主页里边有搜索，一群已经满了，然后现在大家进二群，大家加入到二群。昨天呢，我已经把这个立誓发在一群了，二群昨天没有进入到一群的进二群啊，因为一群昨天满了，然后有几十位好朋友都没有进。杨总说害怕很得死，受刺激猛烈。你不知道，昨天我跟我的姐妹们在一起，哎，人家那个腿，妈呀，细溜溜的。我整个走过来，哎，他过去是个杆儿，我过去呢也是个杆儿，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长得很都是杆儿，他可能就是长了几年树苗的那个杆儿，我是属于那种老树的杆儿，千年老树的杆儿，我不能接受。从几号开始？昨天开始，然后进二群的我就是从今天开始，8月20号立正，但我不能告诉他我的这个体重，可是到最后一天就12月1号，我最后会给大家拍一个体重。我这个手机呢，它会拍摄的时候记录上时间，这个谁都做不了假，我就把这个时间也全部都记录好，到时候发两张对比图。而且我如果是真的瘦的非常多，大家能明显的看出来，像我现在这些衣服都穿不成了。杨总这么说的，呀呀呀呀呀，腿就别比了。我看你也是，我走个半。真的，哎，是我老了提不动刀了，还是你飘了？还说腿，我跟你说，你信不信我咬你？力争说我是你思思，你是欧美身材，说谁那个啥的柱子稳呢？我现在呢是确实还罢了，但是总有一天咱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远远一看走过来就是辣妹，我天爷。梁总说我撤了，我怕你打我。不许撤，搁得摘的。穿不成了就买新的啊，不用不用，我就可以把我原来的那些衣服穿上了。我曾经还有很多没有剪吊牌的啊，我买了好多 XS 码的衣服就为了砥砺自己，结果发现我现在 XS 码的衣服可以叠衣柜了。我不知道女生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衣服，在某一个时间的环境下就说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衣服买下来。买它干啥呢？买下来留作以后我要是瘦了穿。男生有这样的吗？小凡，我想问一下，你们男生会有这种情况吗？你可以打开麦克直接说，男生有这种情况吗？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了减肥啊或者之类的，说哎呦不行，我要买一个小一码的衣服，等我瘦了再穿，有吗？男生完全没有的是吧？男生没有哦，没有啊。 OK， 好。男女还真不一样。刚闪电也说了男生没有，女生有没有？有没有？有吧。Monkey 说就可以穿棋盘哥套装了。我跟大家讲，那个棋盘科套装要是我瘦了我绝对穿着好看。只是因为我胖了，把这个衣服显得就是它不那么松松垮垮，它要松松垮垮特别高级。哎呀，你们都不相信，你等着吧，这个衣服刚好它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3: 3, 2, 1
4: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一个不注意，时间已经来到了7:56了，一会儿8点广告过了之后，我给大家发还是依然要送

0: 红包啊。Teachers 的环节，这个环节绝对不能少。每天早上呢，就给大家送送红包，发发礼物，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然后一会儿8点整之后，就我们送完红包之后，让那个小凡给大家唱两首歌，好不好？因为之前呢，让小凡跟大家都分享的一些，朗诵啊之类的，我们对小凡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觉得孩子朗诵特别好。一般来说，声音条件好的唱歌都不会太差，除非他五音不全。我刚刚替大家见证了一下，听感还可以，但是练起来是什么样我就不知道，因为目前为止感觉就是一个声音很好听的精。我感觉他差点纳木鱼了。还可以还可以啊。然后呢，一会儿呢8点整的时候，让小凡给大家唱唱歌。每天早上咱们就嘻嘻哈哈的在路上呢，开开心心的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早上起来都挺高兴的，乐乐呵呵的。时间也就剩2分钟呢，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我问一下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出去玩晒伤的，有没有出去玩了之后晒脸晒得又烫又红的。前两天那个杨总还在不在，杨总，前两天呢，我一个闺蜜，就是杨总的媳妇儿，我闺蜜嘉轩，嘉轩回来跟我说，她现在那个皮肤特别烫，比日常生活就是比日常的人要烫。为什么？晒多了就是这样子。有没有晒完了之后起皮的，又烫又红的感觉？比如说我先洗一下都火辣辣的那种感觉。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精华，第一呢，你抹芦荟胶是属于那种晒伤，就是脖子后边你可以去抹芦荟胶。脸部的有一个叫修丽可色修精华，这个呢属于护肤圈的里边的叫褪红白月光。你的脸如果晒的相对来说比较红，你要说这个夏天我完全都有防晒做的特别好，我也没有被晒伤，我也没有被晒红，这段你当我没说，你就当你没听着啊。我给那些晒伤的朋友说一下，修丽可色修精华非常适合所有女生，都知道修丽可是院线级的护肤，他们家里边褪红舒缓淡化痘印啊，就是属于把你闹脾气的那个皮肤给你红好的那种。它呢跟市面上什么草本精粹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你如果皮肤泛红是被晒伤了，去抹它修丽可色修精华。然后在官方网站上它的价格是650块钱，今天的价格199，囤两支299，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150块钱。我觉得一支其实就够了，但是如果你们全家都有被晒伤的，爸爸被晒伤，妈妈被伤，所有的男生你不能这样子啊。就是我发现很多男孩啊，出门的时候他不注意防晒，眼镜呢眼镜不戴啊。然后我说，因为我出去的时候跟我弟在一块，我说你把能不能把那个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